0: 况，1019路况时间。
1: 北京时间的8点整，再次来跟大家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高速方面哈，还是在和平高速的运三段哈，从即日起持续到8月24号，张店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主线往运城方向车辆在张店出口进行分流。沪北高速的运宝段哈，因为中条山隧道施工，芮城东收费站入口封闭，盛天湖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主线去往运城方向车辆在盛天湖进行分流。绕城高速哈，是从即日起持续到8月15号，运城绕城高速运城北往燕家卓枢纽主线封闭，运城北往侯马太原平路方向匝道封闭，其余路段哈目前都是路况正常，大家可以来放心通行。关注一下主城区当中现在的道路通行情况。我们还是首先来关注一下在解放北路这块哈，解放北路和姚梦桥的交汇处北向南的方向，目前排队等候红灯车辆啊较多一些。关注一下其余路段哈，现在的运林路在蓝海学校的堵车问题哈，现在已经是恢复正常通行。北边条山街、素水街双方向通行一路顺畅。这一会儿哈，在盛会桥上面的压力哈比较大哈，现在的话是从盛会桥北口处持续到南口桥面上哈，北向南的方向哈属于车多缓行。另外在西城墙街和红旗西街交汇处南向北的方向哈，堵车问题较为严重。双桥路这会儿哈是在盐湖区人民医院的北门口持续到六岔路口，西向东方向排队车辆较多一些。凤凰路也是在盐湖区人民医院的东门口，北向南方向车多缓行。此时此刻的中引路还有人民路双方向通行没有问题，学院路包括学院路立交桥双方向通行一路顺畅。禹西路现在是在中心医院的西门口啊，在辅道上南向北方向排队进医院车辆啊较多一些。其余路段的话现在都是可以来正常通行，在路面上行车有遇到任何的一些特殊情况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或者是来拨打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都是可以的。
0: 8点，能量满格。
2: 这里是1019早安能量站，
0: 用声音唤醒你的活力，用行动点亮你的早晨。
2: 趣味任务，元气播报，惊喜互动，陪你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8点整，1019早安能量站，充电开始。
1: 好的，8点03分，好，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早安能量站，一起来充充电啦。好的，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三道题哈。第一题我觉得也是一道送分题哈，下列哪位历史名人不是运城本土出身的啊？ A 司马光， B 柳宗元， C 白居易。第二题来说一说哈，盐湖制盐的历史哈，最早可以追溯到哪一个时期呢？ A 尧舜时期， B 唐宋时期， C 明清时期。第三题依旧是成语接龙，今天我们给出的成语是喜出望外，大家来接外字，往后接2到3个成语哈，就算您充电成功。这一会儿哈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答题当中哈，在您的手机微信的右上角有一个加号，选择添加好友，再来选择公众号哈，直接搜索四个字儿运城广播，点击关注以后哈，在私信当中您发送文字消息哈或者是语音消息都是可以和我们取得互动聊天的。再来跟各位说一下今天我们第一题，下列哪位历史名人不是运城本土出身？A 司马光， B 柳宗元，

C 白居易。第二题，盐湖制盐的历史和最早可以追溯至哪一个时期呢？ A 尧舜时期， B 唐宋时期， C 明清时期。第三题，成语接龙，大家来接喜出望外哈，往后接两到三个成语就算您充电成功。我们一首歌曲的时间来等待一下各位的留言。

0: 好的，来关注一下我们各位朋友们发来的消息哈，来看一看大家的回答是否正确呢？首先来关注一下星说到了，他说这几日都是一个人吗？辛苦了。是的，周五之前的话都是单播啊。还有唐丁丁白沙发来的语音消息，这豆丁和布丁是吗？来听一下。
1: 评委阿姨好，才姐叔叔好，我是布丁。今天放暑假的时候到八月份我们在家乡住，现在我们明天就要回家了，现在我们再去我们的爷爷家
0: 啊。是不是快开学了？还有最后差不多两周时间吧，半个月哈。好好把握我们的假期时光啊。顾渊说到了，喜出望外，外强中干，干柴烈火，火上浇油。然后第一题的话是选择的 A 啊 ，A 是司马光。第二题他选择的是什么？尧舜时期啊。关注一下北海，北海说到了第一题选择白居易，第二题选择尧舜时期，第三题喜出望外，外强中干，干干净净，精忠报国，国泰民安，基本上没有问题哈。来跟各位公布一下正确答案，今天的第一题。

题哈，哪一位历史名人不是运城本土出身呢？应该选择 C 哈，白居易。我们刚才的这位顾渊啊，选择的是 A 了哈，正确答案选 C， 白居易。司马光的话是为下县人，柳宗元是永济人，而白居易的话不是啊。第二题，盐湖制盐的历史和最早可以追溯到哪一个时期？正确答案选择 A， 尧舜时期。因为我们河东盐池哈采盐历史悠久，尧舜时期先民哈就已经是在此开天开采这个天然的食盐了，是华夏的最早盐池。第三题，喜出望外的外，你有充电成功吗？

0: 巅峰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2: 西晋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3: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4: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3: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4: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3: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4: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韩国游再次出发，
5: 孔茂啊，
3: 云广乐享韩国游出发喽！从韩剧同款的南山首尔塔，到古韵十足的景福宫，再到刷屏社交平台的星空图书馆，还有全天畅玩的乐天世界，6天行程覆盖首尔热门打卡点。8月21号，运城直飞首尔，3680就能和1019主播一起出发，奔赴这场期待已久的浪漫旅行。回复韩国了解详情，2339-100。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来一起关注一下国内的最新要闻。首先来关注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最高法12号发布7件商业特许经营典型案例，引导和规范经营主体诚信合规经营。市场监管总局近期批准发布338项国家标准，涉及自动驾驶系统安全、人工智能医疗器械质量要求等。12号，国产大飞机 C919 首次国际航线北京至乌兰巴托往返航线正式开通。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发布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河南中部和西南部、湖北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高。再来关注台风，12号上午，今年第17号台风浪卡生成，预计台风浪卡将以每小时35至40公里的速度向东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人社部消息，10号至16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了电力新能源、跨境电商、交通运输、互联网行业四个线上招聘的专场，7700多家用人单位提供招聘需求8万人次。再来了解12号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计划于今年9月通航。再来关注，通过实施黄河水量统一调度，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
1: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7点，打开收音机 FM 1019，您将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0: 北京时间的8:1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通1019，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顾渊说到了，祝运城广播1019越办越好，电波传万家，声声暖河东，立足运城本土，讲好运城故事，传递民生温暖，陪伴广大听友，朝朝暮暮，收视长虹，应该是收听长虹吧？哦，他说到了，收视长虹和收听长虹，是不是？感谢你的祝福啊！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社会方面的消息啊。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关注一下哈，硬核数据来感受一下我们中国经济的强劲活力。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最新发布的数据来感受一下我们中国经济发展的活力。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29.9%。自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余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今天，世界首台500兆瓦冲击式水电机组转子在西藏扎拉水电站成功吊装。扎拉水电站投产后，每年可发出近40亿千瓦时的清洁绿电，减排二氧化碳342万吨。
0: 再来继续了解一下，今年上半年我国医药工业领域创新加速度突破，企业自主研发实力不断提升，医药工业发展动能持续增强。

0: 今年，我国首款广谱抗癌靶向药开始在各大医院临床应用，而从提交上市申请到正式获批，这款药物仅用了8个月时间。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有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过80%。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全部为国产自主研发，涌现出一批全球首个的创新成果。截至2025年底，我国在研创新药总数达4751个，占全球总量的1/3，成为全球在研创新药第一大国。创新成果集中涌现的背后是产业基底的持续加固。我国拥有完整的医药产业链，不仅是全球最大原料药生产国，还建成医药产业全品类生产体系。今年以来，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赋能下，我国医药工业加速转型升级。在山西的这家生物医药企业，刚刚建成的 AI 生物算力中心能在短时间内识别出数百万种蛋白功能区的结构，直接筛除无效分子。目前，我国已支持21家医药工业企业建设卓越级智能工厂，累计培育300多家绿色工厂。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医药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出口动能强劲。这款今年刚刚推出的全球首个去化疗胃癌创新药，在上市销售之前就已通过授权获得海外收入，出口到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达1100亿美元，医药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9%，其中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接近20%，创新药已成为我国高端产品出海的一张亮丽名片。
1: 接下来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一次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我们第二期发团哈，马上就要出发了。这个的话是我们上一期哈是圆满收官，家长哈好评不断啊，很多家长都私信在问说强烈要求加开啊，我们就二期正在续团加发，开营的时间就是8月17号，也就是下周一我们要准时出发，目前哈仅剩少量名额，想要给孩子报名的家长哈一定要抓紧我们最后的这个黄金报名时间啊，运城广播公众号上直接来回复研学进行一个详细了解。5天4夜的沉浸式科技成长研学，面向6到18岁哈的青少年来进行一个招募哈，还是听友专享价2280元，一价全含，8月17号下周一准时开营，给孩子不一样的暑期成长之旅，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研学进行具体了解吧。

0: 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3: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2: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长阳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3: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2: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韩国游再次出发，
4: 孔茂啊，
3: 云广乐享韩国游出发喽！从韩剧同款的南山首尔塔，到古韵十足的景福宫，再到刷屏社交平台的星空图书馆，还有全天畅玩的乐天世界，6天行程覆盖首尔热门打卡点。8月21号，运程直飞首尔，3680就能和2019主播一起出发，奔赴这场期待已久的浪漫旅行。回复韩国了解详情，23391000。
5: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6: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5: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7: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0: 学校了你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的8:31，欢迎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云锦说道哈。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曝光这样的一起案例哈，饮酒以后驾驶摩托车，理由竟然是什么呢？我们都说哈，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是铁律，绝非儿戏。可就是有人哈，饮酒以后驾着机动车上路哈，而他们给出的理由是摩托车不属于机动车。酒后骑行哈是小事，不在公安部门的查处酒驾范围。我们来关注一下哈，24分钟哈连查2起酒驾摩托车。日前，长治公安交管部门在24分钟内哈连续查获了2起饮酒以后驾驶摩托车的一个道路交通违法行为。经过酒精检测，驾驶人蒋某某血液的酒精含量为每百毫升78毫克，驾驶人李某血液当中酒精含量为每百毫升48毫克。让人意外的是什么呢？两名驾驶人坦言哈，一直以为酒驾摩托车是小事，不在违法的查处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的规定，民警对于蒋某某、李某分别作出罚款1000元、驾驶证记12分，并暂扣6个月的处罚。所以我们要敲重点了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19条第4款的规定，机动车是指以动力装置驱动或者是牵引上道路行驶的供我们人员乘坐或者是用来运输货物以及进行工程专业作业的轮式车辆。摩托车是有动力装置的，发动机驱动的，靠这个手把操控前轮转向的轮式车辆，所以说是属于机动车啊。那么我们在骑行摩托的同时要注意一些什么呢？各位骑摩托的朋友们哈，一定要注意了，我们驾车必须要持证。无论驾驶是严重哈，无证驾驶的话是非常严重的一个交通违法行为，我们驾驶摩托车必须要取得相应的驾驶证。无证者哈，大多数是没有经过正规的培训和考试的，缺乏必要的交通安全知识，遇到突发情况会手忙脚乱，对自身以及他人都会造成极大的影响。另外就是饮酒以后不能够驾车，摩托车也是属于机动车的范畴，酒后驾驶同样属于醉驾，所以说请广大车友们一定要切莫侥幸，珍爱生命，时刻要牢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另外就是要记得戴好头盔，为了您的生命财产安全，不论是驾驶3轮摩托车还是2轮摩托车，都要正确佩戴好安全头盔，以确保在意外发生时我们的头部能够最大限度地得到保护。那么我们在骑行同时还需要注意些什么呢？接下来一起来请进的是闻喜县公安局交管大队的刘佳刘警官，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刘警官你好。
1: 主持人好。
0: 今天我们是曝光了这些案例和这个酒后骑摩托有关哈。那么我们在骑摩托同时还需要注意些什么呢？您来给我们说一说。
1: 骑摩托车呢还要注意的是不能遮挡号牌，摩托车呢是机动车，遮挡号牌呢同样是一种违法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1条规定呢，机动车号牌应当按照规定悬挂，并保持清晰完整，不得故意遮挡污损。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规定呢，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或者故意遮挡污损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路行驶的，一次性记9分。还有呢就是摩托车也不能非机动车不能走机动车道，在城市道路画有专用摩托车道的，摩托车应当走该专用车道，如果没有画专用的摩托车车道，就必须走机动车道最右侧行驶。如在摩托车不能走机动车道的特殊情况下呢，可借非机动车道通行，借用完应立即驶回机动车道最右侧。
0: 对，在这个部分路段的话是有这个摩托车的一个行驶车道标志哈，就是说这个路段的话是必须要靠这个非机动车道来通行的，大家在骑行同时的话一定要多多关注一下，留意一下哈，如果没有这个标志的话就要走机动车的最右侧来通行哈。非常感谢刘警官的提醒，辛苦了，再见。
1: 再见。
0: 在有一些沿管街哈，在一些部分的主干道上哈，摩托车是需要走在非机动车道上的哈，所以说各位我们的骑行朋友们哈，一定要格外注意了。也希望各位在路面上行车都可以平安出行，安全到家。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的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4: 为平凡的生活。
5: 蓟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6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蓟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6: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7: 未来生物学家、
8: 物理学家、
7: AI 智能工程师、
8: 未来制造家、
7: 产品设计师、
8: 品牌创意达人。
6: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7: 1019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6: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7: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已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9: 韩国游再次出发，
10: 孔茂啊，
9: 云广乐享韩国游出发喽！从韩剧同款的南山首尔塔，到古韵十足的景福宫，再到刷屏社交平台的星空图书馆，还有全天畅玩的乐天世界，6天行程覆盖首尔热门打卡点。8月21号，运城直飞首尔3680，就能和1019主播一起出发，奔赴这场期待已久的浪漫旅行。回复韩国了解详情，2339-100。
11: 全力帮办，
12: 全力帮办，
11: 快乐无限，
12: 快乐无限。
11: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忙忙碌碌的每个人，
1: 熙熙攘攘的每条街，
0: 大大小小的每件事儿，
1: 平平常常的每一天，
0: 畅通一零九，伴您快乐出行。

0: 举办广场集市，形成常态化的循环服务模式。下一步，工会还将持续丰富服务内容，把驿站打造成职工身边的暖心港湾。再来关注市总工会赴万荣县开展基层工会的专项督导，实地走访匠人门店，还有社区工会驿站、企业创新工作室，重点查看非遗人才培育、职工子女暑期托管、职工医疗互助、阵地运营等工作，梳理基层工作短板，统筹推进全市基层工会标准化提质建设。再来关注到，结合全民健身日，万荣县多部门联合举办了职工乒乓球赛，三天赛事汇集了近200名职工选手同台竞技，赛场同步设置了劳模展示、非遗手作展区、趣味互动、便民补给区域，将体育竞技与劳模宣传、暖心服务相结合，丰富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再来了解一下下县总工会，依托两筹下县总工会依托两处城区的爱心驿站，面向环卫外卖骑手、货运司机等户外劳动者，常态化开展免费驿检服务。驿站日常的提供歇脚纳凉、饮水补给服务，持续精准关爱新就业群体。还要来了解一下稷山县总工会开展下送清凉慰问服务，分区深入高温车间、户外执勤点、快递货运网点，为一线职工送上防暑物资，普及高温防护相关政策知识。辖区工会驿站全天候免费开放，配备了冰水防暑用品，保障高温作业的职工健康。
1: 的每个人，
2: 熙熙攘攘的每条街，
1: 大大小小的每件事儿，
2: 平平常常的每一天，
1: 畅通109，伴您快乐出行。
0: 8:49，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起案例啊，这个的话是老年人现在也开始骗老年人了，虚假保健品哈、啊，老年人他们自个儿说我们是志愿者，帮助他们的，自愿的。近日哈，上海市市场监管局就集中曝光了一批私域直播违法典型案例。记者注意到哈，私域直播非法营销当中有不少打着养生旗号，对老年群体进行一个精准的围猎，高价售卖本不具备医疗功能的廉价商品，从而从中谋取暴利。我们一起来了解。
3: 昙花虫是部分培元的，
4: 部分培元，
3: 这个一氧化碳是养护血管的。
4: 哦，一氧化碳是可以养护血管。
5: 哎，对，这是得过诺贝尔奖的，我们是志愿者，帮助他们，
6: 志愿者啊。给你们报酬的吧、
5: 啊、没有报酬，我们都是自愿的。
7: 在上海新庄这处线下门店执法现场，一些老年消费者主动和执法人员介绍起涉案产品所谓功效，部分老人还表示他们都是来门店无偿帮助宣传的志愿者。
4: 现场大概有10余名老人啊，他们也是在跟我们在介绍啊他的产品的一些作用啊，可能有些说得过诺贝尔奖的啊，有些说可以这个治疗一些心血管疾病啊等等。私域直播的内容啊，他们当时我们去的时候能够感觉到他们是深信不疑的。
7: 这就是老人口中所说获得诺贝尔奖的神奇商品，据商家宣称对心血管疾病有奇效，一套售价近10000元。然而经市场监管人员调查后发现，这款胶囊仅为保健食品，主要原料是维生素，根本不具备直播间吹嘘的心血管疾病治疗功效。
8: 有一款产品，它的其实正常的销售渠道价格差不多是在200元左右，但是当它通过私域直播夸大了宣传之后，它就把这个价格呢卖到了9900多一个套餐啊，内含22瓶，也就是说把原价翻倍卖给了消费者。
0: 是哈，你看200元的一个保健食品，竟然翻了50倍，卖到近10000元哈。所以说，我们的各位朋友们哈，一定要多多关注家里面老人的动向哈，不要让他们去参与这样的私域直播。

好的，节目最后好来跟各位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哈。刚才我们收到了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计我市今天白天是多云见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三级左右偏东风，最高气温27度至30度。今天夜间多云转晴，3到4级偏东风，最低气温18度至22度。盐湖区的温度上21度至30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后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那么更多天气资讯可以来拨打热线12121。好的，节目最后哈，再次来跟各位说一下我们这一次的研学营哈。研学营我们二期哈也马上就要出发了，下周一8月17号哈准时出发。我们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目前哈仅剩下少量的名额，想要报名的家长哈一定要抓紧时间哈，抓紧这最后的黄金的报名时间。二期哈正式续团加发，目前哈也仅剩几个名额，6到18岁的青少年都可以来参与报名。目前价位哈依旧是听友专享价2280元，一价全含5天4夜的一个行程，可以给孩子不一样的暑期成长之旅。最后半个月的时间，想要给孩子一个愉快的暑假的朋友们啊，一定要抓紧报名了。好的，以上的话就是我们今天畅通1019的所有的节目内容。稍后的9点过后哈，是安宁老师为您带来的安宁帮您忙，也欢迎您继续来锁定关注。明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各位，拜拜。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韩国游再次出发，
2: 好吗？
1: 云广乐享韩国游出发喽！从韩剧同款的南山首尔塔，到古韵十足的景福宫，再到刷屏社交平台的星空图书馆，还有全天畅玩的乐天世界，6天行程覆盖首尔热门打卡点。8月21号运程直飞首尔，3680就能和2019主播一起出发，奔赴这场期待已久的浪漫旅行。回复韩国了解详情，2339-100。
3: 在这个快时代，做一个长期主义者难吗？
4: 这个产品太曲高和寡了，
5: 难度这么大，这谁都做不出来。
6: 天天死磕这一个事儿，没前途的。
4: 现在哪有人能一件事干到底的？
7: 团队也要吃饭，咱别再折腾了，
8: 行吗？
3: 是不是有点动摇了？会不会觉得自己之前的努力都白费了？别怕，这里没有什么鸡汤，只想告诉你两个故事。黑神话悟空，7年厚积薄发，
9: 此次以后只称我为齐天大圣。
3: 哪吒魔童闹海，10年磨一剑，
10: 我乃哪吒三太子。
3: 只要守住内心认定的那个标准，不论做什么，时间就不会辜负每个长期主义者。
0: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似乎很难被定义。
1: 我是主播安宁，在这里向大家问好。
0: 热点事件深度解析，
1: 我们联系各个职能部门的时候都是现场连线的。
0: 突发状况，衣食住行，
2: 最近遇到一件特别恼火的，
3: 来一个比较这个棘手的问题。
0: 如果有些事晦涩难懂，他会深入解析。如果有些人很丧很低落，他会加油鼓劲。
1: 我1019帮您办，全力以赴帮您办。
0: 运城广播电视台首档帮办节目，安宁帮您忙。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01，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

和23393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云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早上出门的时候觉得哎凉快了很多哈，昨天晚上肯定会有一些这个不太怕热的人觉得有点冷哈，后半夜的时候。那今天呢是一个阴转晴的天气，最高30摄氏度，最低20摄氏度，这几天呢确实很凉快。那未来的一段日子我看气温大都在这个区间哈，还可以。其实我之前看过这个天气预报，从立秋之后其实我们这里应该是没有太热的天气了哈。尤其到了8月下旬的时候，我们的天气呢将会真正的凉快下来。好的，如果生活中碰见了什么困难事儿、麻烦事儿，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热线电话2339100、2339200和2339300。来看我们各位听友的留言打卡，来的最早的是思雨他爹，我们的老听友啊，说上午好，安宁老师下线出租车打卡了，哎，你好。柳进强说安老师早上好，市区打卡，你好。涛声依旧说早上好。千古之音说你好，路上打卡，哎，你好。唯吾知足低调说打卡签到，咱们山西呢真是福地，别的地方都遭水灾了，太行山脉为我们挡住了多少风风雨雨，白海豚呢就是进不来。对呀，我们有大山遮挡的，有太行山的。摇摇头没烦恼说安老师周四早上好，打卡打卡，哎，你好。哎，知足常乐说安老师上午好，市区打卡了，哎，你好。还有我们的听友说安老师早上好，批发市场打卡。浪迪说临沂打卡，哎，你好。还有我们的老听友段先生通过电话给我们节目组打卡哈。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可能首先要接听昨天范先生的电话哈，咨询有关于这个医保方面的问题。

0: 好的，现在我们的导播呢，帮我们连线到的是盐湖区医疗保险服务中心的石女士。就刚才昨天范先生咨询的问题呢，我们咨询一下专业人士哈。你好，是咱们医保的石女士吗？
1: 啊，你好。
0: 哎，咨询您个事儿哈。昨天有一位范先生啊，他说他2023年到了退休年龄了，但是他们单位呢，有6、7年没有交过这个医保。他们单位目前的状况也不容乐观，就是是一个效益很不好的一个企业吧，交不上，交不上。范先生不是也咨询了吗？说他自己交可以吗？后来说不可以，后来跟单位也交涉，说那单位的钱我个人交行吗？单位也跟他说不可以，为什么呢？他得一起交，因为单位欠的不是他一个人的。
1: 对，他这个是一个，就是现在不知道他哪个单位，就说是这个单位是一个整体，
0: 对。
1: 他不可能选择某一个人，我想交，我自己过来交，他要交他这个单位。

0: 后整个要交，我不太清楚他这是个哪是个啥单位。
1: 您稍等一下哈，我把范先生接进来。
0: 能行。
1: 哎，今天就是跟咱们专业人就是交流一下，看在专业这个范这个我们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有什么办法没有哈？您稍等一下。
0: 能行。
1: 范先生你好。
2: 哦，你好，安老师。
1: 哎，这不是咱们接近的是咱们盐湖区医疗保险服务中心的石女士哈。昨天说的是哪个企业来着？
2: 我是山西省三门峡库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 嗯。
0: 三门峡的。
1: 嗯。
2: 啊，对，山西省三门峡的。
0: 那要不你方便？你看你说一下你身份证号，你看要不我查一下，因为这个单位肯定，山西省三门峡，这个肯定咱们这边没有这个单位。
1: 嗯。
2: 我们那个投保是在大市里面的。
1: 啊，咱运城市投保、
0: 哦、
1: 啊。
0: 等会儿，你看就叫山西省。
2: 三门峡库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0: 你稍等啊。
1: 嗯。这是在咱们运城交呢，是吗？
0: 在市哦，在市。我看一下，库区山西省三门峡库区管理中心是吧？
2: 不是，库区建设工程局，工程公司。
0: 哦，你看这在市本级参保了，就是在大市，我这是盐湖区、
1: 啊、
0: 但是呢我跟你说一下大致情况，
1: 政策可以
0: 对
1: 了解一下。
0: 他二五年十二月份的时候
1: 嗯，
0: 12月10号他交到23年11月份，就是他把前面欠的一部分、
1: 嗯、
0: 没交，他开了单子，你等会儿我看一下啊。
1: 嗯，
2: 单子开了没交。
0: 对，我看了，你稍等，我得一个一个看。
1: 嗯嗯
0: 嗯，我看他从多，他这补缴的时间特别长。
1: 对，他好像差好多年。
0: 嗯，对对对，他，我看他这从啥时候都翻了这么多名，从，他相当于从21年1月开始，
1: 嗯，
0: 21年1月一下子开的单子，开到25年12月、
1: 嗯，
0: 但是这一笔费用呢没有到账，就是他把征集单开了，
1: 对，
0: 就是，就是下一步要做这个，就是交钱完之后就到账，但是他现在没有看到账。就说是这个还是要这个范先生和他单位联系啊，
1: 这个
0: 单位及时缴纳费用。
1: 对，这个有个困惑，就是他们单位呢，说我也没钱，你像范先生，哪怕我自己交上，但自己交都交不上，现在
0: 他自己应该不能单另交一个人的。
1: 是的，他们单位也说了，他说要一起交。
0: 对，是一个整体，
1: 不能交一个人。
0: 对对，没办法交一个人，就是。所有的单位就是只要以单位名义缴费的单位都是整体、
1: 嗯、
0: 要交就一起交，他不可能单你挑出来交某一个人，他这样没办法缴费啊、
1: 那在现行政策上，我估计碰见这种问题的应该也不止范先生一个，像那些效益不好的企业面临退休的时候可能都会碰见这种事情。
0: 也有，但是就是及时催，但是一部分还是就是说是不是及时交啊，因为医保和养老还有点区别，是医保享受在当下来、
1: 嗯
0: 你在职的时候你也享受，养老他不是退休后才享受吗？
1: 是的，
0: 他这种情况就说是医保他因为单位这些就是负责人，他怕这些员工万一人家生个疾病啊是个啥的、
1: 嗯、
0: 不能报销，
1: 是的，
0: 不必要的麻烦一般都会交，要么吃他都会交，但他这种签这么长时间的不多，真的不多，很少、
1: 嗯、
0: 很少。
1: 对，你像范先生啊，他现在已经到退休年龄了，2023年就到了，其实
0: 嗯，
1: 这就是因为这个事儿老是把这个退休给他老搁在这儿，
0: 那就是他养老，人家给他养老都办了是吧？
2: 养老办了
1: 是吧？
0: 养老办了、
1: 就是，
0: 那现在就说是还是建议你和单位协商督促。
1: 就是他这个个人这也没办法，想补也没办法是吗？
0: 自己没办法。
1: 啊，目前政策上没有这个。
0: 你看他单位在职就89号人，就是这些信息我是能看到的。
1: 嗯嗯。
0: 他这都是一个整体，他是交了以后他才可以办这个在职转退休。
1: 哦，
0: 医保的在职转退休。
1: 对对对，这个还是挺矛盾的一个事儿、
0: 对对，还是和单位协商吧。
1: 最终还得
2: 我跟你说，我说这个情况、你这单位他的效益不好，你协商他没钱交不了，你说我这还能一直就办不了，就放在这。
0: 你可以仲裁。
1: 可以仲裁是吗？
0: 对，可以到劳动仲裁问一问。
1: 我想问一下，比如说仲裁之后他还是督促他们单位去交是吧？
0: 对，
1: 他还是走这条路，
0: 还是督促单位交，
1: 或者说仲裁之后有没有其他法子，比如说范先生自己把他交了等等。
0: 他一整体他没办法交，他这80多个人
1: 啊，按目前政策必须得是企业统一交才行。
0: 对对，统一交、
1: 啊、
0: 况且他们把单子25年12月的时候把单子就是把征集单要缴费的单子也已经开了，就是在我们

0: 这块儿相当于在大市医保中心这块手续已经完成了，就丢下他们单位到税务平台完成缴费就行了。
1: 比如我再咨询一个事儿，陈律师，比如说他们是这个单位效益就一直不好，然后破产了呢？假如说单位破产之后，像他们这种情况，
0: 单位破产前他这笔钱他肯定要交了，之后他再宣告破产。
1: 就是
0: 这笔钱已经
1: 破产前必须得把这个钱交上，是吗？
0: 这笔单子已经推到税务平台。
1: 哦。
0: 啊，已经推到税务平台，他就完成缴费。他破产前，他就申请破产，他首先要清税嘛，对吧？
1: 嗯嗯嗯。
0: 他首先到税务平台清税，清税的时候就有这笔钱，就是这笔。
1: 这是首先要去交的钱，是吧？
0: 对，他这个肯定是首先要去交的。
1: 啊、哦，比那些补工资还要早一些，是吗？
0: 对。
1: 行吧，我听了一下政策，因为这个肯定是要按政策去走，就是你、对你不按政策，我估计医保这块也过不去，他手续也过不去。
0: 对，他没办法说是把某一个人拉出来说是你单领去交费或者是啥情况。
1: 哦，听起来还是有点麻烦。行，那孙女先这样哈。
0: 能行。
1: 好，谢谢你，哎。
0: 能行。
1: 好，再见。
0: 再见。
1: 行，范先生，我听着也挺麻烦哈。单位现在怎么样？还正常开着吗？还有人上班吗？
2: 没人上班，那个单位就是名垂史网嘛，已经没人了。
1: 也没走破产程序。
2: 破产程序没走嘛？我就是老放到这儿。
1: 他要是走破产程序，其实还好，因为破产就像、他一走的话，就先补缴你们这块儿，知道吗？
2: 啊，是的，我就是人家破产程序，人家不走，人家就放到这儿没人管嘛。哦，那行。那你麻烦你给他问了，那就谢谢啊。
1: 没事，我们一会儿再想想办法哈，要不跟单位啊或者怎么样。
2: 我已经清楚了，你也很费心了。
1: 没事，他这个因为你像他们这个医疗保险这个部门呢，他是执行单位，他得执行政策，他不执行的话他也过不去，他手续上也过不去，所以说咱们得第一先把他问清楚，第二呢，我觉得这个循环。从政策上来讲的话，我觉得应该再细化一些，要不然呢？你看大家碰见这种尴尬的事情，我们都没办法，对吗？
2: 是吗？
1: 你像这80多个人或者怎么样，他自己交的不行，你说这还给搁在这儿了，对吗？
2: 是的。
1: 行，那就先这样，我们再想想，或者跟单位了解了解。你们单位我就说嘛，要不行就破产呗，走破产程序，这不是也是一个法子，你知道吗？
2: 他是。计划走破产程序是，就是他老不走，走不动嘛，就不动性嘛。
1: 对呀、
2: 你别，你也不用问单位，单位的情况就不好。我都跟你说，你问也问不了所以然，
1: 好的，行。
2: 我给你也费心了啊，谢谢啊。
1: 好，倒是没什么，哎。
2: 行，
1: 那先这样。
2: 好，
1: 再见。
2: 谢谢啊，再见啊，好，
1: 对，这事儿也挺无奈哈，我觉得这个政策上应该再细化一点哈，因为像这样的情况，比如说过去有些企业啊，或者是这个企事业单位效益不太好，面临的倒闭，你看像这样的事儿就搁在这儿了，自己补交都不行哈。好，大家稍后哈，有一段3分钟的广告时间，3分钟之后我们节目继续哈。您说话。
3: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4: 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5: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4: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5: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4: 对了， 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

0: 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2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稳妥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有难题您说话，
1: 聚焦百姓困扰，直击问题根源，
0: 追踪真相，
1: 不畏艰难，
2: 为您发声，
1: 以监督之力促问题解决。运城广播电视台安宁帮您忙，正在帮忙。
3: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18，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样的问题，及时拨打热线，让我们这个后台的工作人员呢，可以及时的联系相关的职能部门哈。好的，来看我们的听友留言说，现在呢不允许国营企业破产，这位先生去找一下上级单位，人民路省三管局或者是人民网留言上留言哈，说前几年呢半退休补了43个月的医保，全市企业部分10000多块钱，他这个企业欠了80多个职工，全部医保这么长时间，金额不会少。对啊，这么多人呢。一切因你说，这个三门峡库区建设管理公司应该是国有企业，应该有上级，黄河水利委员会或者是三门峡库区管理局，可以看看他们的上级单位有什么安排，是破产重组呢，还是怎么样，应该有解决办法。说安老师太远打卡了，哎，对啊，要不然在这里各倒着哈。来，我们听友君说，我在我们公司上班15年了，保险啥都没有交，每年呢就交一个意外险，像这种情况有啥政策？有啥政策？首先它不是政策问题，你们公司现在不给你们交起码的这个社保医保就是违规的哈，甚至是违法的，你们这个可以举报哈，向当地的劳动部门进行举报。你只交一个意外险，这不是咱们的这个保障范围之内的哈，它这个是违规的哈。现在要求所有的用人单位，用人企业必须给自己的员工缴纳这个医保哈，还有社保哈。来，裴展昭说，我说这单位的名字怎么这么熟悉，我在他的一个项目上干过几个月的资料员，没想到都快破产了，还是三管局稳定啊。哎，历史吧，历史原因吧。冉不凡说，安老师早上好，打卡打卡。哎，你好。来，我们的听友说，老师早上好，万荣笤帚老城在拱村向您打卡问好。哎，你好。

0: 来，接下来我们来接听这个严先生的电话。严先生你好。
1: 哦，好，哎，严老师好。
0: 哎，严先生您请讲。
1: 我是在地地政在上一次怀证的时候把名字写错了。
0: 嗯。
1: 我第一次发证发农我说了。
0: 嗯。
1: 在怀证的时候啊，承办人把名字写错了。
0: 你是不是反映过这个事儿？
1: 对，
0: 写成你兄弟的名字了。
1: 对对对，
0: 上前两天不是刚反映过。
1: 对，
0: 后来不是说咱们也联系到村里了，村里不是说你们俩兄你们兄弟俩他还告你吗？不是，他还要争这块地吗？
1: 他现在争，他没有理由争。
0: 我知道嘛，我就问他，你上回不是说他不争了吗？已经
1: 现在你争不争我也不知道
0: 啊。
1: 我觉得为得通过你个为啥离这个不从产科，你看你的这一次名字写错就得改了，我这是上一次写错了。
0: 嗯。
1: 现在他不说怎么办，也不就不念他也不给办。我想到为了这个不从产科，这能给我办吗？我这什么时间能给我办呢？还需要什么材料呢？
0: 啊。不是，我上回不是也先问过，我先了解一下，就是你的兄弟现在还跟你争这块地吗？
1: 哎呀，我也不知道。
0: 啊，你不知道。
1: 哦。
0: 啊，你上回不是说他已经不跟你争了吗？
1: 哦。
0: 那你还是不知道他跟你争不争啊？那。
1: 哎，要是争的话怎么办？
0: 争的话稍微复杂一点，你要不争的话就简单一点，就这个道理，知道吗？
1: 争的话怎么办？
0: 争的话，我跟你讲，要争的话，我一会儿就得咨询律师这块了，知道吗？
1: 哦。
0: 你们这块对你写错，或者说他之前咱们按政策来走的话，我这块可以了解，我得了解的更清晰一些，知道吗？
1: 哦。
0: 上回因为是联系的你们村里面的书记嘛，是吧？
1: 嗯。
0: 你们村里面书记说，只要他不争，马上就可以办。要是争的话，从他的角度上来讲的话，说你们有争议，但是我们联系了这个。土地就是你说土地所吧，土地所上回不是说如果拿出原来的凭证就可以怎么样，就是现在有两个不同的说法，你们村里面的村干部和这个县里面的管理这宅基地的说法不一样，说法不一样，这块我们要了解一下到底是怎么样。哎，所以这块我们得了解一下。我上回不是说的，你说是没争执的，他不争这块地了，后来你们村书记也说了，不争的就好办了。你现在又说又争，或者说你不说不知道，那咱们就得按那个我重新了解一下，知道吗？
1: 你是不是能为个不种菜客？我有这个
0: 他现在你这个宅基地啊，宅基地应该是农委管着呢。上回咱们不是联系了吗？联系土地部门，土地部门说现在宅基地这块已经现在交由这个农委来管理了，知道吗？
1: 哦，
0: 哎，他换了这个职能了，所以说这块
1: 我
0: 们还得再咨
1: 询。怎么办，安宁老师？
0: 我再咨询一下，好吧？
1: 能不能给我问一下农委呢？农委，我的现在有批证嘛？我有第一次给我发的证，我的这原始单据复印件都给了乡政府
0: 啊，
1: 丢回了，这是我的批证嘛？
0: 嗯，行，这块我得再咨询一下，知道吗？
1: 哦，
0: 上回我咨询的时候，人家都说了嘛，不归他们管，但是他解答了一下，不归土地他们管，现在是归农委，我们得再咨询农委，知道吗？
1: 哦，
0: 对，你是哪个县来着？
1: 临沂。
0: 啊，行，我们一会儿我们跟临沂的农委沟通一下啊。
1: 好。
0: 好的，行，那先这样。
1: 谢谢了啊。
0: 哎，我联系到了，我会跟你连线的，好吧？
1: 啊，好好好。
0: 哎，
1: 谢谢啊。
0: 好好，没什么，好，再见。嗯。
1: 嗯。
0: 来，我们请丫头说这个手机怎么收听。哎，手机呢你可以用下载一个蜻蜓 FM 的 APP 哈，或者是喜马拉雅，或者是云听啊，云彩的云，听众的听，在这些平台之上呢，你就找这个电台，找到电台之后搜索运城文艺广播，就可以在手机上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就现在有好几个平台都能收听，就是稍微大一些的平台就这几个，蜻蜓 FM、 云听啊，或者是喜马拉雅哈，都有我们的平台。

0: 好的，一段三分钟的广告时间，9:30，我们节目继续哈。
1: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2: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1: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2: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1: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防汛工作放重点，
4: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3: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5: 看路，
6: 看路，
7: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5: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6: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8: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9: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上午9:30了，这班要开开心心哟。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百姓之事无小事，民生之需记心间，您的烦心事我们来倾听，您的不平事我们来处理。监督有力量，帮忙有温度，运城广播电台安宁帮您忙，您的贴心好帮手。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31，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啊，有什么问题啊？随时跟我们联系哈。来看我们听友说，这安老师早上好，批发市场打卡。说今年还写对联吗？你的字写得很好，好，谢谢你哈。这么早就开始要对联吗？说这个去年啊，想着去台里领一副，没领到，今年过年我提前去，哈哈，这才8月份就开始琢磨着过年的事儿了啊。行啊，到时候看吧。我们各位听友要是想要的多的话，我就写哈；你们想要的少，我就不写了。哈哈，其实字儿啊不咋地。就是大家想要，其实我觉得过年吧，反正我过年都是自己写对联啊，字儿好字儿不好的反正写着玩呗。来，我们听友说这个打卡打卡，去永济工作的路上打卡。你这会儿才去永济工作，你到那儿不就到下班时候了吗？哼，来，王妮装表说话说，安老师早上好，哎，早上好。咱们听友说没有社保，分别向医保、养老、税务和劳动稽查举报。对，他现在，你只要工作哈。这劳动者嘛，就雇佣关系之下必须得给人上医保哈，没有这个医保的话是不行的。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金先生的电话。金先生你好。
1: 哎，你好，安老师。
0: 哎，您请讲。
1: 嗯，哎，我反映个医保问题吗？
0: 好的，你请说。
1: 我是退休职工，退休职工我每月不是要买药了？
0: 嗯。
1: 买药不是每月退休职工他医保只给85块钱，每月不得够吗？
0: 嗯。
1: 不够我就叫儿女不是人家那个他们上面有跟我共计了些钱，共计钱。
0: 嗯，
1: 我去了医院嘛，医院一直说不能用。我6月25号不是有那个，25号是那个医保局的监督热线嘛？我打了医保局了，医保局说这个，可以用，你叫他给你用。可是我，7月份又去了，又不能用。
0: 他说是什么儿女共计不能用是吗？
1: 哦，他说这。
0: 嗯，
1: 你只能用你那个啥，
0: 只能用自己的是吗？
1: 哦，可是你说不能用，别的医院也能用，药店也能用，可是就他们那医院不能用。
0: 你说哪个医院不能用？
1: 山西银康，就是高铁站给家那个医院，
0: 必须得到他这儿来用吗？你去别的医院不行吗？
1: 去别的医院可以用，但是别的医院。他我每月那个药我得需要
0: 他是不是这个医院不具备这个报销能力呢？他要是不能用的话，一般医院里巴不得你去报销呢，知道吗？你去报销的话，因为国家有资金给他补贴过去嘛，他不损失啥事儿嘛。他要是不给你办，是不是他就办不了啊？他就办不了这个儿女共计这个业务呢？
1: 那是啊，我去窗口了。
0: 因为他不是一个，他不像中心医院。他那个主要的性质还是个民办类的，
1: 啊是啊，
0: 对，大家应该知道他是民办类的医院，对吗？
1: 哎，你说民办医院吧，我去药店买那个啥也行啊。
0: 对啊，他有的是，他这个是这样的，他有的是开通的，有的是不开通的，他不一定。他这个业务不是说对于民办的这个全部都开通，不一定。
1: 哦，我
0: 对我估计是他没有办理这个业务的资格。要不然的话他没必要给你不办，知道吗？
1: 他那医院我看他牌子上写的还是3甲医院嘛。
0: 哎呀，那我们可以了解一下啊，你是怎么离那儿近是吗？
1: 不是，他那医院我去的时候俺的医生一每次能够开一个月的，我去别的医院医生只给我开一盒。
0: 哦，他能给你开一个月，但是报销不了是吗？
1: 哦
0: 对呀，
1: 我去别的医院就那个啥，原来家庭共计就能用，可是用就医生只给我开一盒，
0: 嗯，
1: 一盒就那个几天就还了。
0: 嗯，行吧，那我们得了解了解他那个有没有这个办理这个的能力，知道吗？
1: 哦，
0: 就是
1: 你说他的医院国家有的政策，他们有的医院就执行，
0: 对，
1: 有的医院
0: 他有的医院，你比如报销医保这个。哎，有的就申请，你手续齐全，申请下来了就可以报销。就像你说的，有的药店就可以，对吗？有的不行啊，有的你那个这个什么不全面呀，或者怎么样就不行，知道吗？
1: 好，你说他们是个三甲医院都不行。
0: 哎呀，那看他，我估计照这么个说法，应该是他办不了这个。我们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他们医院，好吧？
1: 好，
0: 我们联系一下医院问问，就是儿女共计这块嘛，是吧？
1: 哎，对，
0: 你要买的是什么药？具体跟我说一下。
1: 哎呀，那个药我给你看一下，是个，我看这个是个什么药？就是那个精神病类药。
0: 啊，我估计是这样，金先生。
1: 嗯。
0: 你如果说他能给你报销了，你可能也买不了一个月的。你现在能买一个月的，是因为他给你走不了这个手续。当然他能给你多卖这个药，知道吗？他要是能具备给你报销的话，那就跟别的医院一样，他也是就是一周，知道吗？对，他为什么是一周呢？这政策要求的，就是你在这走这个手续，要求的你就这样的一个报销的。之前我问过他为什么会这样的一个报销的方式，就是来防止有些人套取这个药品，知道吗？那他现在能给你，是因为他报销不了啊。那你当然他报销不了，你按这个他给你一个月那很正常，对吗？
1: 不是，他报销不了，可是那个啥嘛，卡还给报了。 报了就是我那个个人账户上钱不够啊。
0: 他就是只能拿你的去报，但是不能拿这个儿女共济来报嘛，是吧？
1: 哦，哎，对对，
0: 是这个道理嘛，是吧？
1: 哦
0: 哦啊、哦，行吧，我们一会儿可以问一下，如果他办不了的话，那你就还是按照这个政策去那什么吧，去别的医院弄吧。
1: 哦，我就说别的医院一会儿只开一盒。
0: 我跟你讲，这样对，你想图这个方便，你就得想说，就得按照那个政策来，知道吗？他要是真有这个政策能弄的话，估计他也给你开不出一下这么多来。
1: 哦，对，那个啥，那我下一个到那个啥，我开一盒给他能攻击。
0: 你问过他吗？开一盒能？你每次都是要开一个月的是吗？
1: 哦，
0: 你一个月要吃几盒？
1: 五盒。
0: 要吃五盒啊？他一次能给你开出五盒来、
1: 哦、
0: 是吗？
1: 哎，
0: 但是只能按照你个人的医保去走是吧？
1: 对对对，我去别的医院人家就能供给，但是他只给我开一盒。
0: 嗯，这肯定是国家规定的，给你看，这是国家规定的，你想省事儿，在这享受不了这个，知道吗？
1: 哦，那我下个月我买一盒，看他能给我供给
0: 我。你没问过他？
1: 没有，我没有问过。
0: 行，我现在帮你问一下，我们导播帮我们现在连线到了银康医院门诊的杨女士哈，我们来咨询一下。杨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咨询一个医保报销方面的问题哈。
2: 嗯，好的。
0: 金先生啊，他不是每个月老要买一个精神类的这个药物吗？然后他个人的报销的能报85块钱左右，但是他不够用，他就得用这个儿女共济的这个。
2: 嗯，
0: 儿女共济呢，就是他自己的这个医保可以，去在咱们这儿去买药，但是用到了儿女共济的话，那咱们这个儿女共济能共享吗？
2: 可以，共济账户。
0: 共济账户可以共享哈。
2: 对。
0: 对，有一个细节是什么呢？就是他在别的医院买他这个药物的时候，儿女共济一次只能买一盒，但是用他自己的医保账户的时候，可以一次买五盒。是有这个规定吗？就是比如说有这个数量上的限制。
2: 这个共济账户跟你买多少是没有关系的。
0: 哦，那他怎么在别的医院说是，一个是在咱们这儿，咱们医院告诉他不能享受这个儿女共济。再一个呢，他去别的医院呢问了一下，说如果用儿女共济的话，一次只能买一盒。说咱先确定一个问题，儿女共济这个在咱这儿能用吗？
2: 可以，共济账户就是说你自付的部分可以用，子女给你共济的账户，账户上的余额。
0: 啊、哦，金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去医院怎么给你答复的？
1: 哎呀，窗口人多，我去这个窗口，他们说不行，我这个窗口不能那啥，这个共济不能用，你换个窗口。结果我换了一个窗口，他们说还不能用。我说为啥不能用？要是我们医院就没这业务。
0: 哦，那是这样，杨女士你好。
2: 嗯，你好。
0: 你记录一下金先生的电话好不好？
2: 好的。
0: 你跟他联系一下，他经常去你们医院，然后你问问情况，然后看怎么能办，帮金先生办一下好不好？
2: 嗯嗯，好的。
0: 行，金先生你留个电话。
1: 啊，好。
0: 哎。
1: 159。
0: 嗯。
2: 159。
1: 3590。
2: 嗯。
0: 嗯。
1: 2629。
2: 2627。
0: 2629。
1: 2629。
2: 2629。
0: 嗯，
2: 贵姓金。
1: 啊，姓金。我在咱们医院都那个啥，买了好多次了，都不能用。
0: 嗯。
2: 你来了，具体什么情况，我们给你看一下，好吧？
0: 行，那杨女士，你们具体看一下这个情况。另外告知一下他这个共济账户怎么一次能报多少的问题，好吧？
2: 好的，好的。
0: 好，你们正好也把这个医院的业务这块也了解一下，跟窗口统一一下，好吧？
2: 嗯嗯，好嘞。
0: 行，那就是稍后你们跟金先生联系，好吧？
2: 好嘞，好嘞。
0: 嗯，好，再见。
1: 那我这个月买的时候，如果窗口不能用的时候，
0: 是这样。
2: 我窗口一直用着呢，所以说你的什么情况，你具体到窗口，我们给你说不能用的话，我们给你说清什么情况。
0: 那是这样吧？杨女士，一会儿节目完了，你们主动跟金先生联系一下，好不
2: 好？
0: 好
2: 的，没问题。
0: 哎，然后也指导着金先生怎么来办理，好吧？
2: 嗯，好嘞。
0: 哎，好，再见。嗯，
2: 再见。
0: 行，金先生，到时候他们给你打电话，具体的情况你可以到门诊再看一下，好不好？
1: 好。
0: 联系或者看谁跟谁接洽去看一看到底是怎么回事，能用不能用的，好不好？
1: 哦，我跟医保局也说能用，可是我每次到窗口，我都我在他们医院都买了2年多了，都不能用。
0: 啊。行，你到时候具体再看什么情况，过两天我再跟你联系一下，咱反馈一下怎么回事，行吧？
1: 行行行行，
0: 哎行，哎
1: 好，
0: 好的，好，再见，嗯，
1: 好好，谢谢啊，
0: 嗯
1: 嗯嗯嗯。
3: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4: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5: 未来生物学家、
6: 物理学家、
5: AI 智能工程师、
6: 未来制造家、
5: 产品设计师、
6: 品牌创意达人。
4: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5: 1019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4: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7: 有难题您说话，
8: 说话
9: 聚焦百姓困扰，直击问题根源，
7: 追踪真相，
9: 不畏艰难，
10: 不大言发声，
9: 以监督之力促问题解决。运城广播电视台安宁帮您忙，正在帮忙。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45，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23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来，我们的听友孟子的孟说，安大爷打卡签到了，哎。裴展昭说，我之前呢给孩子买平安泰也是。一次呢只能买一盒，医生说倒是能一次开好几盒，但是其他的呀得自费。所以你要如果其他医院说一次只能开一盒，这个应该是国家的一个规定哈，我估计是。

0: 好，下面我们来接听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哎，张先生有啥事儿你请讲。
1: 就是我们在感恩广场买的那个商铺嘛。
0: 嗯。
1: 好些年了就不返租嘛。
0: 买的商铺怎么了？
1: 不返租嘛，当时不是说跟我们签的合同都是返租，一年3%、7%、8%的返租。
0: 嗯。
1: 现在都多少年不返租了？
0: 现在那商场还经营着吗？
1: 商场经营着了，一楼二楼经营着了，现在3、4、5楼不经营了。
0: 嗯，你是几楼啊？
1: 我是一楼。
0: 你在一楼？
1: 一楼。
0: 有几年没给你们返房租了？
1: 大概从疫情开始，那2019年吧。
0: 2019年是吧？
1: 一年我没找过几次，有时一找的话，断断续续给你发上1000块钱、500块钱。
0: 嗯。现在他们的商场经营状况如何？
1: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咱们人家一楼、二楼正常营业的。
0: 嗯。行，我们一会儿跟他们联系一下哈。
1: 啊，好嘞。
0: 好嘞，好嘞。哎。好好，再见。嗯。
1: 再见。

好的，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50。来，孟子的孟说，在外省的小外甥一家人呀，要来大美运城游玩，一会儿接到了他们呀，想请你和我一起欢迎一下他们啊，没有问题哈。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啊。外地到运城来了，哎，可以感受一下我们的大美运城。其实运城现在真挺美的，那天我站在盐池边上的时候觉得真的挺好的哈。我们有这么大一片水，盐池是山西省最大的内陆湖，有山有水有灵气，

好的，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啊，运城广播，还可以随时的去搜索高速路的情况哈。如果大家出行的话，想上高速，提前的话，记得搜索一下高速，在我们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对话框输入高速两个字，哎，输入高速两个字，就可以了解到最新的高速路的信息哈。如果有一些道路上的施工啊，有什么问题封闭道路了，提前也先获知一下哈。

来，李先生说，这个安老师早上好，想请你帮个忙，有人借我的钱一直说还就是不还，昨天他定的是今天下午3点给哈，给不了，明天节目里能帮忙催一下吗？那时候说是一周，现在是一年了，哎，要钱是个麻烦事儿哈，要钱绝对是个麻烦事儿。可以的，明天如果今天下午没给你，明天我上节目的时候你打电话哈，你打我们节目组电话，我们来帮你要点试试哈。来，裴展昭说，安老师，前段时间去延化工业遗址看演唱会了没？你还真别说，还真没去过，可能老有事儿吧。当时还说去转悠转悠，也没去，得赶紧去，听说现在还开着呢，是吧？

咱们的听友说，这个八一啊去外省聚会去了，那个城市呢也是一个地级市，对比了一下还是咱们运城好啊。我是2008年到运城的，发展不能说是飞速吧，高速发展确实谈得上。对对对，其实运城以前呢是一个不起眼的地级市，很不起眼哈。毫不夸张的说，在我刚来运城的时候，周边的三门峡呀、临汾呢都比运城好很多，环境啊、绿化呀等等。但是经过这么多年的一个发展，我们最起码现在相比之下已经没有那些劣势了哈。相反的，我们现在逐渐的有一些优势在不断的发挥出来，我们的地理优势啊等等。所以说这些年来，在山西省人口增长的城市只有两个，一个是太原，一个就是运城的盐湖区。其他很多地方的人口在减少，就是咱们盐湖区一直在增长哈，说明人口增长的地方就有它吸引人的地方哈，就有它人口增长的道理哈。来，我们听友星说，安宁哥上午好，这天气看起来不会再热了。对，我看了下天气预报，不会再热了，这个夏天已经过去了，立秋之后没有再热的天气哈。来，我们听友说，老师天天听你节目，感觉你应该每天都很心累，我有的时候听着都生气的，你还能好好沟通，心态要平和哈。就是咱不生气，生气了也解决不了问题哈。每天在这解决问题，没点耐心怎么解决问题呢？就是别把我们的听友们给气着了哈，每天听我的节目都是喜怒哀乐的感觉，是吧？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就暂告一个段落了，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那今天呢已经到周四了，转眼之间明天又到周五了，很多人又该欢呼又要过周末了哈，好好的把这一周努力的去过完，迎接下一周的到来。你看我这就现在像过周末一样开始跟大家提前开香槟了哈，再坚持好好的再干一天哈。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节目继续，接下来是律师帮您办节目，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有专业的法律问题欢迎咨询。

0: 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比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AI 无界，未来。

0: 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3: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3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5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8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儿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4: 这里的故事有很多，有笑有泪。
5: 我是你们的小粉丝。
6: 我人生的意义就是听1019。
4: 这里的故事静静诉说，有你有我。
7: 我的妈妈太普通，走在人群里都瞬间淹没。她总是说我不会照顾自己，可是我觉得妈妈更不会照顾她自己。
8: 如果生活可以留下点什么，那就让爱在这里。这里是 FM 101.9，让爱导航。

工商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3000即刻咨询。

好的，北京时间的10:01，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的，今天呢是8月13号星期四，一到周四周五的时候啊，心情特别好，因为距离周末呢又近了一步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样的感受呢？我们来看一下天气吧，今天呢是小雨转晴，最高温度呢是29度，最低温度是20度。明天呢是小雨转晴，最高温度呢是31度，最低温度是21度。昨天一天呢就是不间断的下点雨，感觉呢天气还有点闷闷的。今天呢，天哪，一推开门好清爽呀，今天真的是有那种秋高气爽的感觉了。一立秋就变凉快，这样的天气呢，还真。

0: 真是不多见呀。好的，那关注完天气之后呢，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是律师帮您办。在节目当中呢，大家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打电话来咨询，或者说呢在后台留言咨询都可以。生活当中呢，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难办事儿，都可以请教一下律师来帮助大家出谋划策。不管是婚姻家庭、借贷纠纷、担保，还有合同纠纷，包括呢诈骗，还有一些比如说交通事故啊、工伤啊等等啊，方方面面的问题。如果说呢大家不懂，有什么困惑，或者说呢想要探讨什么样的法律问题，都可以来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可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留言。好，接下来时间那我们请进今天的节目嘉宾，来自山西明煌律师事务所的王翔王律师。王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的，今天王律师做客到节目当中，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直接来拨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大家可以在后台聊聊天，或者说呢打卡支持一下我们的节目，支持一下我们的主持人。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后台清风微曲准时打卡。徐老师律师上午好。真的想给你颁个奖啊，就是365天基本上不缺席的给我们在打卡签到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自在于世，他说一周总有那么5天不想上班啊。哎，可不是嘛，一周5天不想上班，还有2天他就不用上班，这一周啊真是叫你过的呀。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北向专业湖泊丙丝儿。哦，问了一个问题哈，我们来探讨一下吧。然后他说呢，律师主持人好，去年在外省某一档热线听到了这么一个案例，一个当事人反映他的邻居现有宅基地的面积比院基证上登记的面积大，当事人就反映到了某热线。那天的某热线的主持人说，对方即使人家多出的面积是村集体的，又不是你家的，就是反映也应该是村委会反映。当时听到之后我很诧异，难道村民就没有监督权吗？那个主持人的回答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呢？这个是需要探讨的一个问题哈。是这样，我们先来接听一下热线，接听完热线之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问题哈。好，来接听一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你贵姓啊？
2: 啊，免贵姓童。
0: 曹是吗？
2: 嗯，童。
0: 啊，童女士，您是哪里的？
2: 我是空港的。
0: 好嘞，空港的，有什么问题您说。
2: 就是别人欠我钱，然后没有还，然后我起诉了之后，然后他也没有还，然后这个事情起诉完之后2-3年了。就是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是他没有钱，然后我就没有申请那个
0: 强制执行。
2: 对，
0: 嗯，
2: 但是我别人说我这个就是过了那个强制执行的阶段了。
0: 哦，你想问这个问题，欠多少钱？
2: 2万多。
0: 两万多，好嘞，王律师。
1: 一般判决生效以后，要在2年以内申请法院立强制执行的案子，所以说可能童女士是不是从判决生效过期了？因为判决它有个15天上诉期，加上比方履行期，一般判决是判决生效10日内履行，就一般15天加上10天，相当于25天后判决就生效了。生效以后应该在2年以内向那个法院立执行的案子，如果没立的话，你这肯定是过了立执行那个时效了。
2: 啊，不是，我当时不懂，然后我最近听别人说我这个。好像是过了那个时效就不能再强制执行了，那现在怎么办？
0: 嗯，有没有什么办法呢？也能挽回这个？
1: 这种的话，可以到法院立案厅再咨询一下，或者说，比方咱有正当的理由，然后看能不能把这个时效续起来。但是实践操作中，一般都是判下来以后，都会很积极的找
0: 强制执行
1: 立执行案子，
0: 对，
1: 或者说。判了以后肯定要咨询律师，有没有注意事项，是相当于咱自己的过错导致这个执行没力了，所以说童女士只能自己给法院这边协商，看怎么能补救一下，具体因为我们也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0: 方。
1: 就是对，目前没有什么好办法。嗯，你说。
0: 我没有找律师，然后我也不懂他这个是还得有时效这个事情。然后就是主要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对方他也没有能力偿还，然后我就没有没有进行这个执行。
1: 对，你现在了解到对方经济还可以是吗？
0: 不是，他也没有，还是没有。
1: 还是没有是吧？
0: 对。
1: 嗯，但是呢，你主要是想把自己的这个权益给续起来，万一对，
0: 他不是现在不能执行了吗？我就想问一下，就是如果我了解到，怕他后期，比如说过了几年他有钱了，这个怎么弄？
1: 嗯，
2: 因为一般是你立了执行案子以后，不是一年以内发现没有财产线索的话，法院一般会终北，终北以后你发现这个被申请人他有新的财产线索了，那可以申请法院恢复执行。但是咱刚开头就没有立执行的案子，所以说这个现在您跟法院沟通一下，看怎么能把这个续起来，因为法院规定的是判决生效两年内必须要立执行的。
1: 嗯，
0: 对，要不然我这个就相当于不完整，是不是？
2: 对
1: 对。
0: 啊，行，我到那块法院那块立执行案那块咨询一下，是不是？
2: 你到法院立案厅。
1: 嗯，
2: 你这案子是哪个法院判的？
0: 就是那个叫什么，就天
2: 津公园那块儿啊，阳光区人民法院。你到阳光区法院立案厅咨询一下，但是按规定是两年内必须要立执行。
0: 是啊。
2: 嗯
1: 嗯，对，现在只能是协商了，因为规定是这么规定的，然后你在两年期间也没有去申请执行，所以看有没有就是协商办法，看那边有什么样的建议。
2: 嗯，
1: 目前只能这样了。
0: 行。
1: 嗯，好嘞，行，还有什么问题吗？
0: 啊，没有了，
1: 嗯，好嘞，好，再见。嗯，好的。其实呢，刚才童女士的这个问题呢是比较典型的，就是其实我觉得作为普通人来说哈，像童女士这样的情况，我内心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每天上这个节目，大家每天听这个节目，可能就是了解了很多这个法律，比如说我拿到判决结果之后，后续应该怎么做，然后注意事项是什么。有的可能就是基于这个成本的考虑，我可能不会请律师，我拿到一纸判决之后，后续该怎么做，我也不懂法律上有什么，没有什么，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所以可能就会错失很多机会。
2: 对
1: 对，然后呢，目前也没有什么好的补救办法，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就是通过这个节目呢，也是想要给大家更多的普法，生活当中呢更应该注意什么问题，然后呢避免什么套路，或者说呢不要放弃自己什么样的权益。这个呢就是想提醒大家，比如说呢我们现在遇到什么样的麻烦事儿，大家当然可以打电话来咨询，然后给大家提供一个途径方法。如果说呢我们拿到判决，或者说呢有些事儿啊我们自己捋不清楚的情况下，也可以打电话来咨询一下律师，万一有些事情我们没有注意到而伤害到自己的权益呢。就像童女士的这个问题，当然这个被执行人啊没有执行，就是他可能现在没有钱，万一未来某一天他有这个钱的话，你这个就很被动了啊。
2: 对，是。
1: 嗯，所以说呢这块要提醒一下大家啊。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回答一下北向专业胡伯丙斯发的这个问题，就是反映到这个热线当中啊，这个主持人说对方即使人家家多出的面积是村集体的，又不是你家的，就是反映也应该村委会反映。然后呢我们这位听友呢很困惑，难道村民就没有监督权吗？哎，那个主持人的回答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呢？王律师，我们先从这个法律上来说一说。
2: 其实法律上规定，这个邻居或者村民他是有监督管理监督权的。
1: 嗯，
2: 因为我们国家土地管理法第67条是这么规定的，就是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举报控告土地违法行为，举报人他是可以不是被直接的侵权人，比方说占邻居那个地了怎么的，这个相当于和邻居没有关系，但是邻居也可以举报的。
1: 嗯，
2: 举报的途径它一般是到乡镇农业农村办或者各县的农业农村局，也可以打12345、12336这个自然资源这个举报电话。但是一般这个土地宅基地它使用也是根据证上面的实际面积和证上面一致的，你肯定超过部分肯定就是你比方占了道路公共区域，
1: 对，
2: 虽然说没有侵害个人利益，当然也是侵害了公共利益了，
1: 对，是的。
2: 所以说是不那个同村的或者说陌生人他是有权举报的，就任何第三人都是有权举报的，相关部门接到举报也

0: 也会责令整改，或者说超占的部分会让他让出超占部分恢复原状的。
1: 嗯，对，是的。所以呢，就是从我们这位听友反映的这个事情当中来看呢，就是主持人的回答和处理呢，确实让人心里面不舒服。其实每一个公民呢，他都有这个监督的这个权利啊，只要在这个合法合规的范围，其实呢都是应该得到这个积极的回应的回馈的啊。
0: 对，其实也应当提倡这种就是举报违法占地这个行为，毕竟这个也是他的过错嘛。
1: 对，
0: 然后侵害虽然没侵害个人利益，但是可能会侵害公共利益。
1: 嗯，
0: 所以应该提倡举报行为。
1: 哎，对，是的。好，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后台听友的留言。浪迪说，美女老师律师好，打卡打卡。哎，好嘞，收到。好，来看一下冉冉不凡说，徐宁老师王律师早上好，打卡打卡打卡，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收到收到收到。你今天来挺早啊，要不然呢你就搁前几天，都是节目快结束了才来，什么也没听到啊。好，然后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一下张爱国留言说，徐宁主播律师上午好，听你的声音呢让人心里快乐，听律师学知识辛苦了，谢谢你们。每次听到大家说就是听到这些律师分享的案例能学到很多知识呢，我们心里边都特别的开心。因为呢不管是谁啊，就是生活当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问题呢，都让人特别的苦恼和头疼。有一个平台，然后呢有专业的人士能够给大家支支招，其实呢对于每个人来说呢都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啊。好的，我们接下来呢来看一下孟子的梦啊，借我们的平台给其他的小伙伴发信息啊，他说，王子瑜小朋友欢迎来到运城，不知道你作业写完了没有，但是呢希望你在运城玩得开心啊。哎呀，你这是损友啊，还在节目里面提醒人家作业。好的，王子瑜小朋友听到节目了吗？听到了之后啊，赶紧给你的这个姓孟的好朋友联系一下啊。好的，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14。如果说呢大家还有任何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可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有问题的话呢，也可以在后台留言，我们可以打卡支持一下节目，支持一下我们的律师。好的，我们来看一下亮亮说，徐宁老师早上好，律师早上好，我一会儿问个事儿啊。可以啊，什么时候问都可以啊，只要节目还没有结束。我忽然有个心理准备啊，你是不是正在编辑长的一段话，准备来问我们问题？好，没有问题啊，大家想用什么样的形式来咨询都可以。好的，北京时间的10:15，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山西明皇律师事务所设立于2005年，律师团队经验丰富，深耕刑辩与民商纠纷，办案严谨，胜诉率高，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以专业实力为当事人提供高效优质法律服务。王翔律师主攻刑事辩护与权益维护，办案风格沉稳细致，擅长梳理复杂案情，精准研判，在案件办理中响应及时，推进高效，以专业能力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3: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4: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3: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4: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3: 哦，对了对了， 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先。

0: 将从这里诞生。
1: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3: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4: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工商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3000即刻咨询。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0:20，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10.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的，那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来拨打电话0359-2339-100 2339-200 和2339-300，后台呢可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有问题的话呢也可以在后台留言。好，接下来呢我们请进今天的节目嘉宾，来自山西明煌律师事务所的王翔王律师。王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一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2: 哎，你好，徐宁老师好。
0: 哎，你好，您贵姓啊？
2: 嗯，姓杨。
0: 嗯，杨先生，您是哪里的？
2: 新疆的。
0: 新疆的，好嘞，有什么问题您说。
2: 我就问一下这个，现在这起诉的话，就是别人欠我钱嘛，欠的也不多，5000块钱，我不想找律师。
0: 嗯嗯。
2: 打算自诉，自诉的话，我昨天去法院了。
0: 嗯。
2: 他们弄的那个，他刚开始我没进门的时候，那个让我打了个电话，问一下要什么材料。
0: 嗯，
2: 他说在网上搜一个什么起诉状，你写一个，然后打出来拿过来就行。结果我拿去了，他说不行。
0: 嗯，
2: 他说这现在改了，让我扫那个码。那个码扫了以后，我就不会填那个了。
1: 杨先生，因为现在立案都是要诉式诉状。就那种表格式的，
2: 对，他一总共7页我看了一下，但是他第7页嘛为什么是个空白呢？
1: 空白的，他具体的那个信息是让你填的，比方原告信息、被告信息，然后呢欠款种类，包括就有没有利息，或者说有没有就是违约条款或者约定还款期限等等，还申请不申请保全，这都根据你自己的情况来确定，来画对号或填内容的，就打印上内容。
2: 意思就是。

0: 就跟写第七页的话，就跟写起诉状一样，那个，把那些都写下来吗？
1: 对，把内容都补充上。然后你立案的时候需要带上你身份证复印件，还有就是，你手上有没有借条？因为他民间借贷，他是有两，案子想胜诉的话，他是有两个要素。第一个，一个借贷合意，就比方说有借条，或者说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来证明这个借贷事实。
0: 有微信聊天记录，就是他说借款，借钱，然后我转给他的。
1: 可以，然后你那个资金交付是怎么交付的？是转账还是银行转账还是微信支付？
0: 微信转账。
1: 微信转账的话，你在那个微信账单服务那块可以把要把电子凭证调出来。
0: 我昨天也问了一个朋友，他说要那个，他说你这全是语音，还得把语音刻个盘。
1: 对，你可以把语音刻成在文件刻个光盘，然后做一个证据目录，就是语音证据目录，然后比方说哪年哪月哪一日，和这个被告谁谁联系的通话内容，做一个简单的就是微信聊天记录证据目录，就是一二三把聊天的内容给写文字的方式写到证据目录上。
0: 刻个盘，然后再写一个啊。
1: 对，再写一个就是文字版的，就是你所刻这个盘里面的微信聊天的内容，你做成文字性的表述，比方你比方一段两段三段，每一段什么内容，你要在证据目录上写清楚。
0: 就是说，写的那个就是跟说的话是一样的，是吧？
1: 对，就是把那个说的话转换成文字的方式，因为你这卷里面，到时候比方说证据目录就是微信聊天记录，然后是三段，第一段我怎么说的，第二段怎么说的，第三段怎么说的，然后证据二就是微信转账记录，就于某年某月某日通过微信方式给被告转了多少钱，后面不是有个电子凭证吗？就是证据名称就是微信转账电子凭证，然后前面证据名称就是微信聊天记录，然后光盘一份儿，然后把内容一写。然后起诉书就按照民间借贷的要诉事诉状的内容，逐一完善一下就可以啊。还有你身份证复印件给法庭提供一下。
0: 还最主要的一个，我不知道他的身份证号。昨天我去了，人家说，人家那个立案的说，你不知道身份证号，你起诉啥呢？我说我咋知道人家身份证号呢？你知道你朋友的身份证号吗？
1: 关键是法院要拿身份证号来确定管辖权，因为这你的户籍是哪一块的？
0: 我就是新疆县的，
1: 那
0: 他也
1: 可
0: 是新
1: 以，
0: 疆
1: 因
0: 县。
1: 为这个就是纯金钱给付的，类似这种民间借贷可以使用原告所在地。如果身份证号不清楚的话，你可以写他多少岁左右，这个给解释一下，就说我知道他大概多少岁，但是我不知道身份证号。当然你有他具体住址和身份证，不是和那个手机号吗？
0: 我有手机号，我说手机号跟住址，我也是只知道哪个小区，我不知道在哪栋哪。
1: 但是法院将来他有个送达程序，要给被告联系上。如果被告不接电话的话，可能还要是上门送传票这些，还有就举证通知书。在这种情况下，你给被告的信息提供的越完善、越具体越好。所以我建议你到那个小区，先了解一下他具体住的，比方什么小区、几单元、几号，然后把这个信息补上，然后再把他那个手机号写上。身份证号吧，给法院这边写上一下。我说多少岁左右，因为这个确实本人查不出来，所以说咱尽量的能完善，往完善上走，然后再到新疆法院立案。
0: 关键是昨天那个法院的态度吧，意思就是你这就立不了啊。
1: 不是，
0: 他说你必须把这都弄清楚，你一个不清楚我都不给你立案，这都好家伙，我说这是这么办事儿的吗？这。
1: 因为现在法院他诉状也要求比较要求正规符合要求的，因为他这个诉状也要往系统里面录。如果说接这
0: 那个
1: 个
0: 我，
1: 起诉
0: 等一下，
1: 书，
0: 我打断一下啊，我昨天问了一下我那个朋友，我朋友说你可以起诉他的微信号。
1: 不行，只能起诉被告要有明确具体的身份信息，就姓名、性别、住址、身份证号，还有那个。

0: 手机联系方式，要填这些内容，你起诉微信号不行。
1: 哦，他说他学过法律，他说我微信号也是他的一种身份，一个人只能有一个。
0: 微信号是一种联系方式，但是因为法律规定原被告主体必须明确，所以必须是本人，具体姓名不可能是微信号。
1: 啊，姓名我知道，大概年龄我也知道，但是就是这个，
0: 就身份证号你不清楚是吧？
1: 啊，身份证号我去年不是他给我发了一个那个什么他在医院的那个东西吗？
2: 嗯，
1: 他医院那个是假的，反正是名是真的，但是他我抄的那个身份证号，人家那个法院工作人员就说这身份证号你感觉是真的吗？
0: 是不是身份证号和那个数字就不一样，或者说是不是？
1: 对，他我们新疆现在是142726，
0: 嗯，
1: 他那个是1401也不知道多少了，这都不是这儿的。
0: 有没有这种可能是人家户籍转出去了？
1: 他还能不是新疆县人？
0: 有可能，因为他户籍转出去，可能是，但身份证号从出生他就是固定的，但是你这个管辖权没问题，因为这个民间借贷可以使用原告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所以你本人是新疆的，在新疆法院就有管辖权，是应该可以立的，
1: 哦，
0: 不知道身份证号也是可以立的。
1: 哦，那他关键是昨天那个立案的，他就说你这个身份证号先弄对，
0: 因为好多案子他这个管辖权是被告所在地人民法院，你不知道被告的身份证号，就没法确定被告是不是辖区的，然后这个他本地法院有没有管辖权，就会发生争议。当然咱这个民间借贷他是可以使用原告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权是没问题，所以说这个你给法院沟通一下，应该是可以立案的。
1: 我昨天跟他沟通，他就不跟我说，我说好呀，我问个啥他说陈阳，他就跟那个，
0: 因为你可能提供的起诉书就不符合要求，
1: 是不符合的，然后他让我扫那个码嘛，
2: 对，
1: 我扫了，
2: 是这样。他可能是王律师意思是你可能当时就是每一步都没有完善，所以人家就
0: 不光是身份证的原因，
2: 对对对，是的，
1: 对，
2: 就是你把所有的信息都完善了，包括就是已经通过各种渠道已经确定了这个人的身份，然后这样的话再跟他沟通就好沟通了，要不然的话你扫了码你什么都没填，然后呢你们再掰扯这些事儿都到不了那一步。
1: 是，我也知道没填，但是我进去以后我说我问一下，我这扫了然后点哪儿，他说我都跟你说了点的那个服务什么大厅，然后点工具我都跟你说了，你为什么不点？但是他就没给我，他只给我说扫码，但是他后来他就一直说他都给我说了，你啥时候说
0: 你先把要素是诉状这个填好，然后带上你身份证复印件和那个转账记录和这个
1: 那个，他说填那个得用一台电脑填。
0: 对，因为他是要素式都是表格那种样式的，你得文字编辑写上去，就每一项每一项都是打印的，不是你手填的。
1: 嗯，打印完以后，然后就在电脑里边打出来了。
0: 是的。
1: 哦，那还得在那个文印的那店里边打。
0: 或者说你在新疆法院附近，他有那个法律服务所和律师事务所，你让他给你一个这个起诉书，他这个收费一般很低，200-300就可以给你做好。
1: 能做好？
0: 对，
2: 就是他不用跟着你打官司，只是帮你写一个
0: 起
2: 诉状。
0: 起诉书。
1: 哦，那关键新疆法院旁边没有，连新疆法院在荒郊野外呢，旁边连个建筑都没有。
0: 我们经常去，然后他不是在，应该是往回这边路走的时候，这边就有律师事务所，附近就有，因为我们经常到新疆开庭，他附近有律师事务所。
1: 嗯，
0: 你在附近搜一下，距离大概应该步行的话，5-6分钟就能到。
1: 啊，就是往南走吗？
0: 因为那个方位我没记清楚，就是法院再往就出了法院没靠右侧，对照那条路那边就有律师事务所，应该是个小区，在小区门口。
1: 行，好的，我这让人家写吧，我这弄不了了。
0: 对，你做不了，因为你要做的话，很多地方你不专业，写的不符合要求，可能还是立不了，所以你要专业的人帮你写一份。
1: 行，
2: 好嘞，还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了。
2: 好嘞，
1: 好，
2: 行，
1: 谢谢啊，
2: 好，再见，
1: 再见，
2: 好。

0: 好，其实呢，每次有听友问到，比如说他这个标的额不是很大的，就是钱不是很多，要起诉的话，其实每一个律师都在讲，就是可以不找律师，这样的话费用会少很多，但是你可以再找一个律师做一个这个起诉状，因
1: 对。
0: 为这个呢确实有点太专业了，就是对于普通人来说，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填，需要什么样的信息，尤其是啊，刚才听这个。杨先生讲，我也确实觉得，如果说这个工作人员真的是这种态度的话，那太过分了。因为本来有信息差嘛，你什么都懂，我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你用这种态度跟我说话，你就无异于我去看病的时候，我压根儿不知道这个疾病是怎么回事儿，你就跟我说就这么回事儿，你问那么清楚干什么？心里的那种落差和愤怒感啊。
1: 但是哦，他法院里面工作量是很大的，
0: 嗯。
1: 可能案子太多，然后呢问得太细，他
0: 嗯。
1: 们感觉占用他们时间，情绪肯定有，人家肯定会说你咨询个律师把这个搞清楚，你把材料做全了，我们给你立就可以了。
0: 对，
1: 肯定是问的太多，但是那当事人他也记不住，
0: 嗯，
1: 可能吧，都有情绪。
0: 对，是的，所以呢，真的希望啊，就是，在其位谋其职，每一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当中啊，就是尽可能的，就是给任何一个人都服务好，把这个工作做好啊。
1: 对，如果他实在不懂，可以提个建议，
0: 嗯，
1: 建议到他，你像咱们阳光居法院，他就有个律师窗口，
0: 对，
1: 就是需要的话，不懂的话可以咨询律师。
0: 嗯。
1: 其实新疆法院也可以借鉴这种制度，
0: 对
1: 找
0: 对
1: 一个
0: 对，
1: 就是公益的律师咨询处，
0: 嗯
1: 可
0: 嗯，
1: 能这个就不会浪费咱们司法资源了。
0: 哎对是的，好，我们来看一下摇摇头没烦恼说这个，王庄村里南边有个好像是张慧娟律师事务所，是不是这个？
1: 张慧珍，她是
0: 张
1: 在
0: 慧
1: 移民
0: 娟，
1: 公所吗？这
0: 嗯，
1: 个不太清楚。
0: 不太清楚是吧？
1: 对，
0: 啊，刚才王律师呢就是，因为老在那边开庭，然后知道大概什么方位，就是我们
1: 对，
0: 听友可以搜一下啊。
1: 对。
0: 好，来看一下这个摇摇头没烦恼说土话怎么转不到普通话。对你没有理解清楚啊，王律师意思就是我们自己能听懂，把它写成这个文字，然后这个你的语音的话给它刻录成光盘就可以了，
1: 对，
0: 是这个
1: 语音
0: 意思
1: 刻录成
0: 啊。
1: 光盘，但是把话的内容表述成文字似的。
0: 他说我们新绛县王庄村那里就有啊，对，你是在给听友提供一种选择，
1: 对
0: 明
1: 对
0: 白
1: 对。
0: 了，好嘞，非常感谢啊，现在知道了，原来你是新绛县的呀，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我还有一个问题问一下王律师啊，就是如果说是语音的证据的话，把它刻录成光盘，如果说是截图呢，我直接拿着手机去吗？
1: 不，截图的话，你把截图打印出来，
0: 嗯，
1: 但是开庭的时候要核对原始载体，就
0: 就
1: 是
0: 手
1: 你
0: 机，
1: 当时用这
0: 嗯。
1: 个手机发的，你
0: 嗯，
1: 得把手机拿上，然后当庭要核实是不是在这个手机上发的。
0: 哦，
1: 还有就是包括这些，就是语音或者说电话录音，这些都需要提供原始载体，
0: 嗯，
1: 然后只是刻到光盘上，
0: 嗯，
1: 附卷，
0: 对，
1: 但是当庭得要拿原始载体来播放的。
0: 嗯，
1: 因为法庭他肯定要考虑这个录音的真实性有没有剪切或
0: 对。
1: 者复制或者伪造，所以要核实这个录音证据的真实性。
0: 对，是的，还有啊，就是提醒大家，我也是最近刚学到的，就是你手机上录了什么样的音频、视频啊，不要觉得说放我手机占空间，我给它导出去，这样就不行了。
1: 对，那就不是原始载体了。
0: 是的，一定要在你的手机当中，不能移动啊，不能转存，任何一个转存的话，都有可能就是，
1: 可能让法院会感
0: 对，
1: 觉到你是不是把对你有利的，
0: 对，
1: 你放出来，对你没利的你剪切掉了，
0: 对对对，
1: 所以
0: 是
1: 说
0: 的。
1: 要完整性和那个真实性。
0: 对，也不要裁剪啊，不要觉得说这一段话有用，哎，我给
1: 对。
0: 它留下，其他没用的，什么我们聊天啊什么的，我就给它裁掉，不用啊，这不是咱该干的事儿啊。
1: 对。
0: 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36，如果说呢大家还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可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留言。来看一下亮亮说，谢谢律师，谢谢徐宁老师，也谢谢摇摇头没烦恼。昨天11点多，可能是工作人员急得要吃饭吧。哦，就是刚才这个。杨先生是吧？啊，对，其实我们都有可能会理解别人，但是呢，我还是觉得啊，作为每一个工作人员，就是我们有这个信息差，我们懂，别人不懂，其实真的需要更多的耐心去帮助更多的人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荣家运建材有限公司发来信息。我看一下啊，学院北路天茂城路段隔离带全部封完了，只留了一个人行路口，电动车都过

0: 不去。早上骑电动车的都是从红绿灯逆行回家，这样更危险了。这条路本来骑电车送孩子上学的就多，这下逆行的更多了，我觉得这样很不合理。学院北路天茂城路段我得看一下，因为我还不太清楚是哪个路段。其实我觉得就是大家所谓的方便，就是让我自己少走路，让我自己更方便。但是呢，不是说逼得你逆行，而是我不想走那么多的路，所以才选择了逆行。我觉得这个关系得捋清楚啊。而且呢，因为我现在还不了解哪个路段，我只是觉得在目前现有的这个情况之下，咱不要为了自己的方便去逆行，这样的话更危险。哪怕咱先绕远一点啊，
1: 绕远路，对，
0: 哎，对，是的。完了，我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啊。好的，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留言，或者说呢打电话。好的，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王翔律师主攻刑事辩护与权益维护，办案风格沉稳细致，擅长梳理复杂案情，精准研判，在案件办理中响应及时，推进高效，以专业能力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山西明煌律师事务所设立于2005年，律师团队经验丰富，深耕刑辩与民商纠纷，办案严谨，胜诉率高，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以专业实力为当事人提供高效优质法律服务。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3: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2: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3: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2: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5: 你阻碍通行了，
4: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6: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7: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8: 嘘，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9: 这高铁上啦！
8: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10: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8: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2: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11: 炎炎夏日，提醒学生朋友们，一定要在家长的带领下选择具有安全设施的水域游泳，防范溺水，平安过夏天。

0: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五天四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1019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快来一起晒娃啊！
2: 好嘞，
3: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4: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5: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6: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球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7: 全力帮办，
8: 全力帮办，
7: 快乐无限，
8: 快乐无限。
7: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工商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3000即刻咨询。

北京时间的10:45，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的，其实呢，刚才啊，本来说不说的，但是呢，我看了一下这个导航，然后看了一下这个天茂城的这个路段啊，就是你的意思是这个学院北路整段都是封闭的。其实我是个人这么感觉啊，每天呢，就是早高峰、晚高峰的时候，我也走过这段路，车流量真的是非常非常大。因为呢，北段本来人口也比较密集一些，车辆比较多，南北通行的话，目前学院路呢还是非常主要的一个通道。所以呢，我个人认为啊，全部封闭是为了车辆更好的通行。而且就是我们城市在建设或者说做规划的时候，它不可能让所有的群体都能够满意，而是应该保障就是更多人的这种安全和顺畅。当然了，就是这样的话可能会让这个骑电动车的没有办法就是很快速的回到家，但是呢，我觉得不是让你方便了你就可以去从这个红绿灯这块逆行。

0: 支付剩下的费用。他们机构自己搞了个微信小程序，让在里面登录，后续在那里打款。想咨询一下，这些合同签了就在法律上已经生效了吗？后续就只能按照合同走了吗？啊，我理解的意思就是他宣传的说是3000，但是完了之后呢，说整个这个费用是20000多，3000是你再给我们拉些人，拉不到的话你就得按照这个20000多来付。他签了合同了，
1: 他这个相当于附条件的合同。
0: 对，
1: 就是说你先交3000，
0: 对，
1: 然后我们给你设置一些任务，就是所谓的附条件。
0: 对，
1: 如果条件实现不了，
0: 嗯，
1: 我们就按20000收。
0: 嗯，
1: 但是如果说合同主体就咱是消费者，
0: 嗯，
1: 没有再被胁迫，
0: 嗯，
1: 或者说这个合同显示公平的情况下，
0: 对，
1: 这个合同就是合法有效的，
0: 对，
1: 是不可撤销的。
0: 嗯，
1: 还有这个合同如果说没有违法，
0: 嗯，
1: 如果说他的医美这个美容院，
0: 嗯，
1: 它不具备资质的话，它肯定主体就不合失格，
0: 嗯，
1: 它本身经营就违法行为，
0: 嗯，
1: 在这种情况下属于无效，
0: 对。
1: 但如果说人家这个医美这个商店符合资质规定，
0: 嗯，
1: 然后呢，你们双方也是在自愿的基础上，
0: 嗯，
1: 签的这个附条件的合同，
0: 嗯，
1: 那严格意义上说它就是有效的。如果你没有按照合同约定，
0: 嗯，
1: 然后就是，比方说招揽一定的人或者发一定的宣传次数，
0: 嗯，
1: 那是就是构成违约的。
0: 嗯，对，是的。
1: 除非你能证明是被胁迫，
0: 对，
1: 或者说显示公平。
0: 嗯，这块呢其实还是要跟大家说，作为成年人啊，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
1: 嗯，
0: 一定要考虑利弊。我想清楚了，我签下字儿的那一刻我就要遵守这个契约，除非说哈他这个合同是无效的，
1: 嗯，
0: 或者说呢是我被胁迫了，
1: 还有就重大误解。
0: 对，
1: 嗯，
0: 我自愿签下的一些东西呢我就应该去认他，我不能说我当时我去做医美的时候3000块钱挺便宜的，但是后面呢又给我附加了一些条件，我好像现在完不成了，
1: 嗯，
0: 我又不想干了，这个确实也不合适啊。好，这位听友啊，不知道你听明白了没有啊，就是我们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一定要谨慎一些啊。好，来看一下这个夹心脆，他说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帮别人打电话，结果那个人是骗子，他骗了让我打电话的那个人2000块钱，我可以提供我也不知情的证据，有完整的聊天记录的录屏和截图，这样的话我有责任吗？
1: 嗯，首先看本案的定性，
0: 嗯，
1: 是民事行为还是刑事行为？
0: 嗯，
1: 如果说单纯的他这个2000肯定是达不到诈骗那个犯罪数额的。
0: 对，
1: 但是说如果说你就是帮打电话这个人是累计就很多次，
0: 嗯，
1: 你只是其中一次，
0: 嗯，
1: 在如果说构成犯罪的情况下，你这个打电话的行为也导致了人家被诈骗这个人受损，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你会涉嫌帮助的共犯。但是，嗯，民事行为的话，因为它有个因果关系，就你能证明你是在不知情，
0: 嗯，
1: 或者是被对方欺骗的情况下，
0: 嗯，
1: 就是打电话帮他这个忙，这个你不是直接的侵权人，侵权就造成损害的，
0: 嗯，
1: 是让你打电话这个人，在民事赔偿部分，你可以主张就是，我没有获利，或者说我是只是主观上不知情，我只是帮他打电话。
0: 嗯，
1: 但是说刑事案子这一块的话，
0: 嗯，
1: 就要根据你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如果是你光单纯的这一起，
0: 嗯，
1: 有2000，你肯定是不构成刑事责任的。
0: 对，
1: 如果说这是发现了这一个，
0: 嗯，
1: 就是或者说也你这一起人家找你了，
0: 嗯，
1: 后面还有很多次你帮别人打电话，
0: 对，
1: 受害者多的话，受额超过比方说3000以上，
0: 嗯，
1: 那可能会涉及一些犯罪。
0: 嗯，
1: 如果说你不知道他是诈骗的行为的话，
0: 嗯，
1: 你可能会构成比方说援引或者说帮信等等类似，就是根据你所起的作用来确定你的罪名。
0: 嗯，
1: 但整体上来说，如果是只是2000，那应该是没啥事儿的。
0: 对，
1: 顶多就一个民事责任赔偿的问题。
0: 哎，对，
1: 嗯，
0: 但是如果说有记录的话，就是聊天记录、录屏和证据的话，大概率是2000块钱，自己也不用承担太多啊。
1: 对，因为毕竟就是说我没有，或者我也是不知情，主观上不知道。
0: 嗯，
1: 所以说也是就被别人欺骗，
0: 嗯，
1: 然后呢误导了，然后才给你打的电话。
0: 嗯，
1: 如果能解释清楚，给咱没有直接因果关系的话，
0: 嗯，
1: 可能也是会免除赔偿责任的。
0: 哎，对，是的，其实这块呢，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句啊，
1: 嗯，
0: 还是那句话，你作为成年人，每个人都有手机，都有电话，都会说话， 也会拨号。

0: 他为什么让你去打这个电话，你得琢磨一下。所以为什么刚才王律师说了，一次的话你还有证据那还好，你要是频繁多次的话，那你说你不知情，你搁谁法官信不信我不知道，反正我个人都不信啊。
1: 对，如果说办案机关把你那个通话记录调出来，
0: 对，
1: 你说你主观不知情不是你说的，要拿证据来佐证的，或者说让你打电话那个人，人家也不可能说人家什么都不解释，
0: 对，
1: 人家也有或者说也有证据证明你是知情的，
0: 对，
1: 所以那样对你就不利了。
0: 对，是的，大家一定要对自己的所有的行为负责任啊。还有呢，就是一个朴素的道理，作为大家做事儿的时候啊，就是事出有妖啊，就是所有的事儿它不合常理的话，它必然是有问题的。
1: 对，
0: 那电话谁不能打，他非要让你打，你也不琢磨一下怎么回事啊。
1: 对，关键是你在不知情况下，你在就是不知情的情况下就帮别人实施了犯罪行为，
0: 嗯，
1: 所以说你也被别人利用了，但你也是起到作用了
0: 啊。对，
1: 这风险是很大的。
0: 对，是的。好的，那我们来关注最后一个问题哈。悠悠留言，他说父母房子买了9年左右没有过户啊，现在父母去世了，那房子能退款吗？或者怎么办呢？
1: 嗯，父母看那个，他首先看房子它是大产权还是小产权。
0: 嗯，
1: 如果小产权它本身是债权，它是违法的，
0: 嗯，
1: 就不可能。如果说是大产权没有办过户，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比方说和看是和开发商还是说和自然人交易的二手房，这也要区分情况。
0: 对，
1: 但整体上来说，可以采用继承的方式，比方由继承人做个公证，然后这我们同意老人这个留的房子遗产归谁人继承，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通过继承在不动产登记做这个继承登记，就是这房子我们继承了。
0: 对，
1: 这个就需要和上一个权利人，就卖房的这个人，沟通，看卖房是开发商还是说自然人，然后沟通就是承认和他父母之间签这个合同是有效的，然后并且配合办理过户，就由继承人来继承这个房子，由过户到继承人名下，是可以的，看要区分具体情况，首先是不是大产权，
0: 对，
1: 第二个就看是和自然人交易的还是和开发商交易的，然后开发商或者说出售二手房自然人要配合你们来办过户手续，
0: 对，反正就是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就是都9年了，你要退钱的话这个可能性是真不大，就是看能不能走合理的这个合法的手续，把这个房子呢先过户到这个先继承下来，这个相对简单啊。
1: 你要起诉就是撤销的话，撤销权也是就他去世的母亲比方买房子这个人，人家合同一方的主体，
0: 对，
1: 主张撤销权，但是他们作为继承人主张撤销的话也是有难度的。
0: 对，是的，所以这个事情呢其实还是继承相对来说
1: 对继承
0: 简单一点啊，
1: 然后把这个过户登记转移到继承人名下，
0: 对，
1: 这个还是比较符合现实情况的。
0: 对，是的。好，我们来看一下蟹黄包说事出反常必有妖，是的，刚才那句话在脑子里面闪过了一下，然后嘴巴里面就说不出来，这就是所谓的断片儿，事出反常必有妖啊。
1: 对，
0: 成年人要知道这个道理啊。好的，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56。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好的，在节目最后呢再次来感谢节目嘉宾，来自山西明煌律师事务所的王翔王律师，感谢王律师。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留言或打电话，我们的导播呢会记录大家电话，明天第一时间来给大家反馈。好的，感谢蟹黄包的提醒，也感谢所有的听友的关注和支持，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了各位。
2: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3: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4: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3: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4: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5: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6: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

0: 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1: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

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 101.9。

0: 规则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羊肉泡馍撞见阳春面，螺蛳粉约战大盘鸡，跨过山河湖海寻找风味盲盒，美味奇遇记，一张嘴吃遍江湖。
1: 大数据显示，93%的听众会在饥饿时调高音量。
2: 本台严选笑料涮锅，包袱现擀现烙，南北大菜，河东甄选，团购拼单，
3: 抢单成功，
2: 吃货集合，101.9美食秀，管饿更管笑，笑到打嗝，算丰收。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07，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1019美食秀，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欢迎大家再次回到节目当中啊，和我们共同的聊一聊吃饭的那些事儿。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在这个时间段是要把今天早上所有工作的烦恼给我抛弃掉，然后就是让你的心静下来，让你的胃空出来，让你的心情好起来，接下来那么吃饭的时候呢，你的胃口就会好。就是为了能够让大家中午多吃两碗饭，我真的是煞费苦心啊，各位啊，了解一下我，理解一下王姑娘吧。所以今天容不开心的，或者说是没有什么胃口的，赶快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赶快来到我们的后台，跟我们大家伙唠一唠，聊一聊，也许你的胃口就开了。你只有吃麻麻香，身体才能倍儿棒的。杨说车里听着跟抖音不同步，因为一个是视频，一个是音频嘛，两个是不太一样的感觉。你这样，你边看视频边看边听我们的音频，这样就是3D 环绕立体音，你感受一下。

0: 小友说一会儿要去一家宝藏店吃个清水涮，那蛮好的呀，蛮好的。我这两天真的是好福气呀，大家伙都在说我这个帽子好洋气呀，谢谢。这个帽子已经买了有六七年了吧，我现在身上戴的呀，就是穿的呀，都是老古董了，因为这两年也没怎么置办，就把前些年的一些东西全拉出来用一用，就是咱处理处理啊。这个大环境不好的时候，自己就要学会去节省一些。说一下我这两天怎么这么倒霉啊，我真的好想跟你们吐槽一下。前几天的时候把腿撞了一下，我的腿上有个超大的紫青色的青，特别大，膝盖上。然后我那天又不小心，你们看我这个脖子上这个油点子溅了的，就给我儿子做饭的时候油点子溅了。然后昨天晚上我给他切水果，手又被切了，我真服了。然后我这两天还感，也不算感冒吧，就是嗓子不舒服，然后各种的难过，求安慰啊，我的宝子们，我的家人朋友们。这位洛阳行政学院说，王姑娘你好啊，今天依旧没有看到你的抖音直播，如图所示。这个就是被我们管理员拉黑的那位朋友是吗？你还蛮执着的在我们的后台，那就要看你的诚意喽。玉帝哥哥说，王姑娘你好啊，西街哪里的大盘鸡好吃啊？西街那边我倒是知道有一家月月大盘鸡，就在西街那儿的吧，应该你搜一下，那个在地图上搜一下月月大盘鸡就可以赶得到了。欢迎直播间的这些好朋友们，也欢迎我们那是南街。等一下我立马打开地图给大家看一下东西南北好吗？上北下南，南街，他问的是哪？他问的是上北下的左西，西街啊，西街啊，西街是在哪里啊？关公巷那边是吗？关公巷那边你要问我的话，那不是有一个那个什么吗？老五炒鸡，是老五炒鸡对不对？所以社会路那边有个老五炒鸡，那还是可以的。就大盘鸡在我的个人概念里边稍微大一点的应该都没有什么大问题，因为现在大盘鸡他们也流行加盟，味道都是一样的啊。你找一下魏小蛋呐、也可以呀、或者找一下就是什么摇滚炒鸡呀、我个人觉得只要是摇滚炒鸡味道都不会很差的。那是北郊啥呀、大家伙儿，他没有问我具体的情况，那我就根据这个城市的上北下南，南街这边，南街是钟楼小区那儿啊，把我都整懵了，真是的。狮身庙那是南对吧？那是正南。老五炒鸡是北郊，没关系，北郊的朋友们听到了也去吃好不好？原谅我这两天我的脑子有点不太对，我刚刚不是给你们说了吗？这两天各种倒霉事儿啊，然后。我今天早上就是上节目之前去打了一个针，打完针之后真的是很晕的，很晕，我的手和胳膊是那种偏软的状态啊。原谅我这方向感也不是很强了，但是能够让大家吃到一口好吃的那也算。咱不是有车吗？我说北郊的好吃，你开车去北郊吃行不行？
1: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4: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5: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4: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5: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4: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5: 2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6: 防汛工作放重点，
7: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6: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是你的一道菜是吗？那你还蛮爱吃辣的啊。余味汤说咋吃不胖啊？哎呦，这问题你自个儿不是都困扰了很多年了吗？那还是因为体质原因，就是你体内的那个什么消化系统太强大了。消化系统强大不是人不容易老吗？不挺好的啊。西安说擦锅底那才是一道菜的精华，我真的好同意你这个说法，因为小的时候我最爱吃那一道菜了，但是现在炒菜我也不擦了，没那个习惯了，真的。菲儿说我一般都是拿整个馒头擦锅，整个馒头它不是有馒头皮儿吗？馒头皮儿它不吸油你知道吗？这位朋友说我感觉怎么吃都吃不腻的当属葱包烩，葱包烩是什么？余味堂意思是你现在还在东莞的是吗？还不回来吗？你看我们大家伙都可关心你的动态了，就怕你在东莞那边你就是被不知名的一些东西给吸引，你不好好回来了。 ZQ 说小时候那个擦馍馍擦锅馍只有我能吃，一样的一样的，我和你的地位是一样的，就是那个擦锅的馒头好香啊，上面一定要残留一点点的那个就是葱花才好吃，然后葱花和油还有锅底的那些调料，然后在那个软软的馒头上吸满了那个汤汁，哇好好吃好香啊，我现在就想吃上一块儿了。而且以前小的时候都是那种铁锅嘛，铁锅还有点有一点点那种铁的味道，蛮不错的。小小说他不回来了，店都转了，也有可能准备转。既然说也不知道现在的锅的问题还是年纪大了，应该是年纪大了然后锅也有问题吧，现在的锅比以前的锅质量要好很多嘛，以前就是纯铁，也没有什么镀层啊，也没有什么各种的工艺啊，它就是块铁。今天的话题是什么？今天的话题就是说如果考虑一下这么多菜，你会选择一道菜让你每天都重复吃的话，你不会腻，就是每天餐桌上都是这一道菜，你会选择哪一道菜？葱包烩是杭州早餐的标配，杭州早餐不是灌汤包吗？羊柿子炒鸡蛋 H， 你和我一样，我也喜欢吃羊柿子炒鸡蛋，那个鸡蛋呢一定要炒成那种，我不喜欢那种块状的，我喜欢丝儿状的，你知道吧，炒成丝儿状的拉丝儿的那种感觉，然后稠乎乎的，不管是拌米饭呐、泡馒头啊都好吃，空口吃我觉得也好吃，我就挺喜欢吃西红柿炒鸡蛋的，但是我老公他不喜欢吃我儿子也喜欢吃，特喜欢吃。可惜你现在内蒙那边不是也有那个西红柿吗？也能吃西红柿炒鸡蛋呢，都可以啊。内蒙和咱们这边的饭都差不了太多，因为你像内蒙就和大同挨着呢，你应该是能吃得惯的。帅达说大火收汁儿，韭菜炒鸡蛋吃多少次韭菜都没够。七安你喜欢吃韭菜是吗？哎，我跟你讲，我小的时候是不吃韭菜，我小时候吃不动那玩意儿，我觉得它我消化不了它，然后我现在觉得韭菜鸡蛋馅的饺子是比较好吃的。H 说天天烧麦呀，是你可以吃点别的嘛，那我也去过内蒙，内蒙那边的饭其实我们这边都差不多一样，和大同的饭几乎就一样。对，羊肉各种吃法蛮好的，我就挺喜欢吃肉的，但我不喜欢吃烧麦，因为我觉得烧麦就死面的嘛，我不喜欢，我喜欢吃发面的。大同那边不是还有兔头也很好吃吗？还有各种的糕。倾听者少言说每天必喝一碗米汤，哦，这个是不会腻的。
1: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2: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1: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啦！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 玩转趣味科普展下，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2: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

0: 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1: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3: 你阻碍通行了。
2: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4: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5: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6: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5: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7: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点半了，放学啦，好多小朋友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36，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101.9美食秀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和大家共同唠一唠美食的那些事儿啊。今天其实和大家聊到什么呢，就是如果让你选择一道菜几乎在你的餐桌上每天都会出现，你会选择哪一道菜啊？就回想一下自己这几十年吃的那些菜那些饭，哪一道菜让你从现在开始天天饭桌上都有它，你不会嫌弃它，你觉得可以接受的是什么？我刚刚说了，如果这道菜让我选的话，我就选西红柿炒鸡蛋。然后刚刚朋友有说到了，就是鸡蛋炒韭菜，还有朋友说酸辣土豆丝。那我们后台的这位朋友说张爱国，他说天天不换一道菜的话，他觉得炒白菜可还真行，不过还是换一换的好。炒白菜也行，嗯。小杨说红烧肉，天天吃红烧肉你不腻吗？天天吃红烧肉啊，那不行。不过尊重大家的选择啊，我们视频前的朋友们也可以去选择一下，就是每天让你都重复一道菜的话，你觉得哪一道菜你是不会腻的啊。来看一下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今天王姑娘也打开了抖音直播，大家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王姑娘三个字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亲安说大哥对你真好啊，每时每刻都护在你左右。那必须的，我哥只要有时间那必须是左右护膀啊。小耳说青菜，天天吃青菜也是可以的，我觉得对身体还是蛮棒的，但是你不会觉得油水太少了吗？所以让我选的话，你像我选的就是荤素搭配的，那个就是鸡蛋也不算太荤但也不是太素，西红柿就是素的，我觉得荤素搭配挺好的。请叫我大名说辣子葱炒鸡蛋，你看大家伙都会选，都要选这个，一个素的然后加一个小荤的。欢迎诽谤人生啊。七安说不管爱吃啥菜，有没有发现过一段时间

0: 人就会莫名其妙的想吃泡面。太对了，我就是。就这个泡面呐、啊、螺蛳粉啊、酸辣粉啊，就这种的素食主义，就过就是那种素食，你过一段时间你真的就想吃。我就是这种的，而且我真的还挺爱吃方便面的。他说那你就订酒店了啊，你订酒店的话就还得订酒店呢，多花钱呢。不花钱了吧，咱睡车上吧，行不行？你瞅瞅我们这个就是家庭氛围多好呀，还有我这上班氛围多好呀，在我的直播间随便什么都可以聊，主打的就是一个放松啊，主打的就是一个松弛感。小杨说泡面好好好，一会儿就搞一桶。什么？你吃泡面都吃桶泡面？桶装的？我们都是袋装的。你真是人上人啊，你吃桶装的。请叫我大名说螺蛳粉的味道我接受不了。螺蛳粉的味道接受不了，臭豆腐能接受吗？那个榴莲能接受吗？千安说看大嫂都会过日子呀，那你可说吧啊，那你可说吧。就这两天我跟你们讲，我这两天打针，一天干七十，一天干七十。我说我值了两天班，我都干不到我这医药费，真是的。猴子说请心疼一下作为司机的我，能行能行，好好好。给你报销，你定吧啊！必须不能接受，所以你是接受不了那种味道。他们说，那你能接受香菜的味道吗？香菜的味道，其实香菜的臭就和某一种动物的那个臭是一样的臭。既然说上班期间生病公司报销，你在想什么呢？在想啥呢？我要是因为生病影响了工作，公司还得把我开了，你信吗？来吧，我们言归正传啊，不是要说这个就是吃饭的事儿吗？你瞅你们讲的都跑偏了。那我们单位和你们公司可不一样啊。香菜是香的，香香的，香菜其实是臭的，它是臭的。你给我认真听，香菜是臭的。他说老王啊，酒吧怎么没了？酒吧是什么？是哪一过酒吧？啊，就说饭吧，行吧？你们一会儿把我带跑偏了，飞这飞那儿的，我都有点晕乎了。我本来打完针之后就有点晕。我们不是说吗？天天如果不换一道菜的话，你就会选择哪一道菜？天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我觉得这个问题就像是你在选择另一半是一个问题，你每天都会面临同样的另一半啊，对不对？那你会觉得腻吗？那你选择一道菜放到餐桌上，天天都不会觉得它腻，又会是什么菜？倾听者少爷说吃香菜其实才是吃荤的。你要说这个真正的荤吧话，就是在那个佛教里边，荤它是有自己的一套说法的，就是那个葱姜蒜啊这些的也算荤呢，不一样啊。炖吃的哪儿说什么呢？说对呗，香烟是臭的，臭宝是香的，所以香菜也是臭的。啥逻辑呀、啊？你这什么逻辑呀、啊？先说，哎，遇上这抠搜老板真倒霉啊！你们老板怎么抠搜了？你快给我讲一讲。我可喜欢听这种故事了，真的。我觉得这种故事太多了，我就想让他们就是雌雄竞争一下，就是分个你雌我雄的。大家认真回答问题啊！今天要和大家聊的就是，如果你的餐桌上常年不断的会出现一道菜，你会选择哪一道菜？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留言，也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在抖音上搜索一下"王姑娘"三个字就可以了。
1: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2: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3: 未来生物学家、
4: 物理学家、
3: AI 智能工程师、
4: 未来制造家、
3: 产品设计师、
4: 品牌创意达人。
2: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

0: 受益的研学旅行，五天四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1019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喽。
3: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4: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50，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美食秀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和大家聊呢，聊好吃的呢，就是说如果真的让你的餐桌上出现一道菜，天天都出现的话，你会选择哪一道菜？如果说辣子炒肉，我说辣子炒肉磨夹的时候，一定要让那个辣子炒肉的油多一点儿，然后那个油一定要流到那个馒头外头，它才香，它才够香。然后我又说到这个面汤煮馍，其实我经常有在广播当中和大家说嘛，因为我是没有吃过运城的面汤煮馍的，因为我觉得我对它不感兴趣，我就没有尝试过，因为我觉得没有什么可吃的。但是大家都强烈推荐我，他说你不是老运城人，老运城人就不知道这一口面汤煮馍的分量重要性。我真的，他已经成，就因为他这一句话成功的勾引起了我的这种兴趣和爱好，我也想去感受一下这个面汤煮馍。然后大家伙都纷纷在后台推荐哪儿的面汤煮馍好吃，有说黄河夜市，有说小可以的，小小说小可以是不踩雷的，就是面汤里边煮馍嘛，这到底有什么特殊之处嘛？我真是不太清楚啊，所以我要解开这个谜团，因为这个面汤煮馍已经在我的直播间出现过很多很多次了，大家已经就推荐过我很多很多次了，但是我没有去吃过。请叫我大名说养胃养人的面汤煮馍，那就是主食汤煮主食呗。感受一下，回来说说感受，必须的，亲，我给大家就是做一条抖音，行不行？我给你们拍个视频，给你们就是汇报一下。我一定会如实汇报的。如果真的我感受没有那么好的话，我也会把我不好的感受讲出来的。到时候你们不要喷我，行不行？不要说这个面汤煮馍是你们老运城人喜欢吃的，我一吃我觉得不好吃，我还不能说。小可以是水煮馍发家的哦，后来变成了面汤是吗？他怎么不坚持自己以前的那个发家道路的呢？倾听者少言说是油茶面汤吧，不，它不是油茶面汤，它就是面汤，它就是简简单单的那种面汤，就像是你下了面条子的那个面汤一样。临沂特色是吗？嗯，尝试一下吧，顺便呢给大家拍个视频说说自己的感受。嗯，咱现在也是运城人嘛，咱还能不能吃过咱运城人就是引以为傲的东西啊。诚信说面汤煮馍必须是酵面馍才可以，他们说那个馒头就是他们专门去蒸的一种馒头，不像是家里的馒头。我在想和家里的馒头有什么区别吗？既然说不会跟豆汁儿一样吧，名气大，难喝的不要不要的。那豆汁也有喜欢喝的。我跟你们讲，我们新疆的有一道饭，它的底汤其实就和豆汁儿差不多，就是油粉饭。油粉饭和就是下县的粉浆饭不一样啊，粉浆浆水饭。你像下县的浆水饭呢，它用的是酸菜发酵之后的那个就是发酵的那个卤汁，但是新疆的油粉饭呢，用的是豆子发酵之后的那个汁儿，卤汁儿。豆子发酵之后那个卤汁就和老北京的豆汁儿很像，所以老北京的那个豆汁儿也可以做我们新疆的浆水饭，就是我们新疆的油粉饭。我挺喜欢吃的，里边放上猪肉卷子啊，还有就是菠菜豆腐啊，油粉饭蛮好吃。请叫我大名说硬面膜。嗯，硬面膜它肯定是为了就不

至于泡到碗里面就酥烂掉了嘛，还要成型。绿茶金小静说，江水饭，江水饭就是下县这边的饭，它用的是酸菜发酵之后的卤汁儿，不太一样啊。很多时候这个美食它的名字叫盐，但它的做法和原材料是完全不一样的。嗯，少言说那是老一辈的吃法了，你现在面汤主播人都开店了，都说那个一碗还十来块钱呢。王冲说黄河早市的胖女儿面汤煮馍也好吃，哦，蛮好的。毛娇娟会计说他是火锅，如果选择天天有一道菜出现的话，他选火锅。你太精了，你选火锅那不相当于把啥菜都选了吗？真的选一个炒菜你可好，你选了一顿饭，天天吃火锅我也行，但是火锅好像挺发胖的。因为火锅里边的料太足了，料很足，大家一旦吃那个料足的东西过多的话就容易发胖，因为身体代谢不了什么油啊盐啊钠啊之类的。还有什么菜是如果让你在自己的餐桌上天天出现的话你会选择哪种菜？大家也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上搜索一下王姑娘三个字就可以了哦。

0: 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1: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0: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塔克拉玛干，左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
2: 安全车距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
2: 安全车距哟。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4: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到了北京时间的12:06，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109美食秀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刚有在直播间和大家聊啊，聊这个生活成本，大家不知道是怎么说到关于说到这个生活成本的事儿了。很多朋友说，回农村啊，自己种点菜，就生活成本就没有那么高了。但是我在想，你看我们自己种菜省的只是一个吃饭的吃喝方面的钱嘛，那真正我们在城市里边的花销比较大的是什么呢？有朋友说了，哎呦，现在38已经躺平了。那你说我们看到人家能说躺平的人，其实满是羡慕。现在什么情况之下能躺平呢？一个是咱家底厚，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咱生意做的确实好，咱能躺平躺下来。还有一个就是心态足够好。但是你心态足够好的话，你家里有孩子的，你也没有办法过多的去躺平。咱可以少花点，孩子的教育真的是一分都少不了呀。所以就由此感慨到，现在其实睁眼那就是钱呐，那没办法，虽然这个话题俗，但这就是事实啊，你们说。先说没结婚哪来的孩儿啊，牛马当了快20年了，存了70多个了，不躺平干嘛去？钱，你这想法真的是太让我们羡慕了啊！我们不得不说到你几句，因为我们过不上你这样的潇洒日子，我们就得说到你啊！到年纪你该结婚就结婚啊，该生孩子就生孩子啊！你不能太自私。与麻城探索说，躺平这件事儿没有想过，但是现在随着 AI 的优势越来越高，以后怕有很多人会没有工作。AI 取代的未来应该是更多的是脑力方面的吧，它应该取代的不是实际的一些真正花费体力的工作，还是得需要我们去干。你想制造一个可以去搬砖可以去盖房子的机器人，它的成本得多高啊，对吧？哪有一个人的工资高啊，一个月才给人家大工小工的发多少钱呢？那些钱你够研究一个机器人吗？你这样想到最后还是人工劳力是最廉价的。放心吧，我们还有的是活干，只要我们肯出力啊，有的是活干，别担心哈。看着我都有点难过了。请加我大名说，你对孩子最早的期望变了吗？是不是对孩子的期望越来越高？那是因为大家都在卷，而且我们也希望孩子未来越来越好。我们总觉得他自身变得越来越好了，他未来的生活也会变得越来越好。就因为我们吃了很多没有文化的苦，或者我们吃了很多就是学历低的苦，我们就想让孩子们在学业方面多卷一卷。现在社会就是这个样子，我们作为个体，我们作为个人是没有办法去改变太多的，我们只能顺应潮流，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给孩子最好的。炖个哪儿吃说，服务行业还是得人来啊。是啊，因为我就跟你讲了，他还是要看成本的。你说制造一个机器人的成本高呢，还是说用一个人的成本高呢？因为我们想的很多工作会被人，就是那个 AI 会把人取代了，那其实不是我们就是这个阶层考虑的问题，因为真正取代

0: 代的还是脑力工作者，对吧？取代的话，那社会不乱套了。你就想之前他们好像采访哪一个就是的总裁说这个豆包，就你每问豆包一个问题，豆包那边都要消耗非常多的实际物材，比如说水，因为他需要用那个水去降温，去豆包在思考一个问题的时候都要运用到很多的水。背后的算力，这背后的需要的一些物料资源什么的，还是得去人去干的。不是说有了 AI 就万事大吉了，什么都是 AI， 那 AI 背后是谁在做 AI 呢？对吧？还是需要人去生产 AI 的。我按说人类是主力， AI 是辅助，脚踏实地的去干，如果工作太累，条件允许可以躺平或者早有退休。对，是的， AI 永远是辅助我们的，它不可能取代我们。既然说现在这个社会，我感觉985、211以下都是一个结果，那还要不是啊？那怎么能是一个结果呢？人家家庭条件不一样的结果就不一样了。你看很多人上完985、211回来，不也是子承父业吗？那也有很多学历不怎么样人，人中途就去创业了，也能创出个一番天地来嘛。我告诉你，结局一定是不一样的，每个人都有自己不一样的一个剧本的。不会一样的，所以这个剧本的关键点除了孩子努力之外，另外就是我们的父母了。我们父母给予他一个怎样的基础资本，给予他一个怎样的基底，给予他一个怎样的高度，取决于孩子未来能够走到什么样的一个高度。这个别犟啊，各位家长，不能咱们自己什么都不是，咱们自己什么都不会，咱们自己也不努力，然后把所有的期望值，所有的那个压力都给到孩子身上，那孩子肯定是承受不了的。那孩子，你说咱就这样，还能比咱们多出去多少出息呢？是不是？请教大明说 ，AI 在5年以后会很吓人的，现在就挺吓人的。对，是的，像小小说的，现在就挺吓人的，很多脑力工作者都被他取代了，你知道吗？所以，还是要掌握一门技术啊！我真是觉得还是老一代朋友们说的好，那干什么你都得掌握一门技术。所以接下来孩子们的就业选择还是要看一下这个实际这个环境的发展，所以家长要为孩子们掌舵的啊。
1: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2: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3: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2: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3: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2: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3: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韩国游再次出发，
4: 可梦啊！
2: 云广乐享韩国游出发喽！从韩剧同款的南山首尔塔，到古韵十足的景福宫，再到刷屏社交平台的星空图书馆，还有全天畅玩的乐天世界，6天行程覆盖首尔热门打卡点。8月21号，运城直飞首尔，3680就能和1019主播一起出发，奔赴这场期待已久的浪漫旅行。回复韩国了解详情，2339-100。

0: 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2:20，继续回到美学秀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这两天经常和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因为我们上一期不是有带我们的各位小朋友们去到了研学营嘛，口碑挺好的，家长好评不断，很多家长也就是问我们说想再开一期嘛。我们的二期正式续团加发了，8月17号，也就是下周一。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就是家长朋友们，如果家里有8到16岁的就是学生孩子，就可以参与到我们这次的研学营。这次是5天4夜的沉浸式科研成长研学，一站式解锁5大研学站点，每一站都是干货满满，体验拉满的。第一站呢，我们要走进的是河南省科技馆，让孩子们零距离的探索浩瀚太空、天文宇宙，沉浸式的体验一下人工智能、黑科技。第二站是去超级汽车工厂，让孩子们亲眼见证一下震撼的工业奇迹，听说是60秒就能造出来一辆车，大开眼界，我都想去啊。第三站是打卡蜜雪冰城的4A级茶饮梦工厂，就是全程透明无尘生产线参观，孩子们就可以清楚的看到一杯饮料从原料到包装的全过程，蛮好的。我觉得各种的还可以 DIY 啊，还可以雪王趣味互动啊，体验亲属创造啊。第四站呢，会走进可口可乐的超级工厂，在这里呢，其实就是要闯关，然后团队任务、趣味竞赛、沉浸式的团建游戏。最后一站去到的是航空机场，近距离的观摩真实飞机，了解航空知识、飞机构造与飞行原理，孩子们也可以去感受模拟飞行，挺好的。全程4天5天4夜，研学、观光、手工创作、团队竞赛，全方位的锻炼孩子们。就是听友是2280就可以啊，一价全含的。8月17号我们就开营，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研学两个字就可以了。朋友说，哎呀别说孩子了，我那个什么，我自个儿想去逛的，你自个儿想去逛的话就跟着我们一起走吧。8月21号我们运程直飞首尔，6天的行程，3680，只要3680啊，1019的主播带你飞出国门，奔赴韩剧里所有的浪漫。我还没有去过韩国呢，听说他们这一次去玩的还蛮好的，就是很出片儿，很出片儿。然后你跟着我们，其实不用查攻略，也不用熬夜做行程，不用出国踩坑，全程的这个行程安心的交给我们。要去哪里呢？就是首尔的5大宫之一景福宫，红墙青瓦，到处都是中国汉字。其实我对这个不是很感兴趣，为什么？我去国外了，我还看了满是汉字，那不是到中国了吗？中国之分韩国啊。然后乐天游乐场这个可以一顶天嗨玩，然后去那个网红神仙打卡地星空图书馆，还有南山公园、首尔塔，随手拍都挺出片的。光华门感受一下英雄的故事，极具意义的朝韩38县，这个是可以去感受的，沉浸式感受一下山河和和平的力量。然后要去购物店的，人参啊、护肝片、护肝宝啊、化妆品啊、紫菜馆啊，你就随便买买买就行了啊，不赶路不折腾，主打的就是精致舒服。想去的话，8月21号我们发团，3680就可以完美解锁，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韩国就可以了。平时挣那么多钱干啥呢啊？花到自己身上，花到孩子们身上哈。该抱团的就抱团，后台回复研学或者韩国就可以。那今天的美食秀呢，就要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明天的同一时间，王姑娘和你们再会喽，拜拜。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 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3: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2: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3: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2: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韩国游再次出发，
4: 孔茂啊，
3: 云广乐享韩国游出发喽！从韩剧同款的南山首尔塔，到古韵十足的景福宫，再到刷屏社交平台的星空图书馆，还有全天畅玩的乐天世界，6天行程覆盖首尔热门打卡点。8月21号运程直飞首尔，3680就能和2019主播一起出发，奔赴这场期待已久的浪漫旅行。回复韩国了解详情，23391000。
5: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0: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现在我来开车吧。
5: 不行，不可以，你昨

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想先问啊，在收听节目的各位一个灵魂问题：一周七天最折磨人的是哪一天？很多人会说是周一，周一确实痛苦啊，主打一个生无可恋，灵魂离家出走。还有人说是周日晚上，焦虑直接拉满。但是我不一样，混迹多年啊，职场当中总结出一个真理：一周最离谱、最分裂、最让人半疯不疯的日子，绝对就是今天，星期四。如果你看不懂周四，你就看不懂打工人的一生啊。周一是什么？是开局暴击，刚过完周末，身体和脑子都没开机，被迫上班，所有人统一摆烂，大家心态一致，谁也不卷谁。周二呢，是接受现实，哎，行吧，这周就这样没了，老老实实干活吧。周三呢，是分水岭，民间老话说得好，周三一过，一周过半。周三下午呢，大家就已经开始隐隐躁动，心里已经给周末在预热了啊。唯独周四，简直就是打工人的专属刑满缓冲日，又累又期待，又清醒又发疯。我可以跟大家来描述一下周四打工人的精神状态啊，四个字儿：进退两难。早上起床，周一的我想屎，周二的我凑合活，周三的我还行，到了周四的我反复横跳啊。闹钟响的那一刻，脑子里两个小人疯狂吵架，一个小人说别起了，这周算了，摆烂吧。另一个小人立马反驳，你再坚持一天，明天就放假了，吃火锅逛夜市睡懒觉，自由就在明天了。就这俩小人能在我脑子里吵十分钟，吵得我是头疼欲裂，最后呢被迫起床上班。别人早起是元气满满，我周四早起那是苟延残喘呀。而且周四的工作状态呢，和周一到周三完全不是一个频道啊。周一干活小心翼翼认认真真，新项目新计划，积极又听话。周二周三干活稳步推进又条不紊，周四干活随缘就行，活着就行。

0: 老板布置工作，周一的我啊，好的，收到，马上落实。周四的我，行，我看看，尽量吧，下周弄也行吧。真的不敢全力干活了啊！我发现打工人有一个专属的守恒定律：周四认真干活，周五必加班；周四适度摆烂，周末必圆碗。这是无数前辈总结出来的血泪经验啊，绝对准。最搞笑的呢是咱们的心态变化。这周一到周三啊，我们是职场人，成熟稳重靠谱，一到周四全员变回小学生。小的时候盼周五呢是盼放假出去玩，现在盼周五啊是盼自己可以活着喘口气儿啊。而且呢周四的办公氛围啊特别的诡异，没有人愿意开启新工作，所有人都在收尾，在摸鱼，在闲聊。大家表面坐在工位上敲键盘，看似兢兢业业，实际上心里全都是周末的攻略啊。左边的同事在想今天晚上要不要点对好的犒劳犒劳自己，右边的同事在纠结周末是宅家睡觉还是出门逛街呢。整个办公室你会发现只有电脑在认真工作，人类全都在灵魂出逃。哎，还有一个特别神奇的现象哈，就是一周的疲惫呢是在周四啊集中爆发的。周一不累是因为还没攒累，周二周三还行，精力能撑得住，唯独周四啊，周一到周三的疲惫精准叠加，加倍暴击啊。早上困，中午困，下午就更困了，坐上工位啊就感觉眼皮儿有千斤重，脑袋呢昏昏沉沉，跟熬了一个大夜似的啊。明明每天睡得一样多，唯独周四我这整个人就跟抽空了一样，主打的就是一个身心疲惫啊。所以网上那句话啊真的太真实了，周四不努力周五必喜气，周四一摸鱼周末笑嘻嘻。而且我发现呢星期四是一周最包容的一天，周一的时候摸鱼啊心慌，怕被抓，怕工作堆积，周二周三的时候你摸鱼呢你觉得自己不够敬业，愧疚，你到了周四再去摸鱼心安理得呀。谁周四认真内卷谁就是不懂职场的人情世故，所有人默认周四就是用来缓冲，用来放松，用来期待周末的。最扎心的是啥呢，就是普通人的周四熬一熬明天放假，打工人的周四熬一熬明天周五呀。但是周五大概率要开会，要总结，要交周报，期待值直接减半，本来满心欢喜盼解放，突然想起周五一堆琐事儿，瞬间呢就能从半疯状态彻底无语了。哎，即便如此，周四呢依然是一周最可爱的一天，毕竟它不像周一一样压抑，不像周二一样枯燥，不像周三那样平淡，不像周日那样焦虑。周四就是黑暗前后最后一点的微光，是疲惫里唯一的盼头。那在这儿呢奉劝所有打工人一句人生哲理，熬过周四人生无事，稳住周四周末暴富啊。
1: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2: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3: 未来生物学家，
4: 物理学家，
3: AI 智能工程师，
4: 未来制造家，
3: 产品设计师，
4: 品牌创意达人。
2: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3: 1019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2: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3: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

0: 长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一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韩国游再次出发，
1: 孔茂啊，
0: 云广乐享韩国游出发喽！从韩剧同款的南山首尔塔，到古韵十足的景福宫，再到刷屏社交平台的星空图书馆，还有全天畅玩的乐天世界，6天行程覆盖首尔热门打卡点。8月21号，运程直飞首尔，3680就能和1019主播一起出发，奔赴这场期待已久的浪漫旅行。回复韩国了解详情，2339-100。
2: 全力帮办，
3: 全力帮办，
2: 快乐无限，
3: 快乐无限。
2: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

京时间的12:5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梦想家啊。中午好各位，我是大鱼儿。跟大家说这样一幅场景，很多人应该都亲临过啊。早高峰的校门口呢，永远是堵得水泄不通，雨天撑着伞踮脚找娃的家长挤成一团。那为了每天比同龄人早起20分钟赶着上学，早餐都只能在路上匆匆解决，这几乎是所有学龄孩子的家庭都在经历的日常痛点。但是在这周一的时候跟大家说到了哈，有一个新的楼盘叫做紫荆书院啊，他呢直接把告别接送焦虑啊，从奢望变成了触手可及的现实。其实这两天在节目当中也有很多朋友问到了我关于紫荆书院的一些情况哈。那这个项目周边呢是全龄学校环绕，从小学到高中的优质教育资源全部都步行可达，实现了一个出家门进校门的目送式教育。说到紫荆书院，就不得不来提一下他们家的紫荆府了哈，在河东东街还有柳河东路的这样一个交汇处，周边的学区有运城市新康学校、运城南丰学校、东康一中。哎，如果说你能入住在这儿的话呢，家长再也不用把大清晨的时间啊耗在接送的路上，孩子每天能多睡一会儿，不用顶着困意呢去赶早自习了。其实作为学生阶段过来的我们都深有感触，我记得那个时候骑自行车上学，天不亮就要爬起来，尤其是冬天，这种感触特别深刻，冷冷的骑着自行车从我们家吭哧吭哧骑20分钟骑到学校。夏天还好，冬天是真的冷啊，那个时候呢街上一个人都没有，陪伴我的就是昏黄的路灯还有环卫工。因为那个时候要赶着上早上7点钟的早自习，那你6:50就一定要到校啊，不然算你迟到嘛，对不对？然后呢6点钟就得起床，冬天的6点钟那还真的是没有天亮啊。所以当孩子呢每天多睡一会儿，不用顶着困意赶早自习，那课堂专注力自然呢也会高出不少。哪怕家长日常工作抽不开身，高年级的孩子也能够自己接班上下学，这样既锻炼了独立性啊，也彻底免去了全家这样接送的奔波。那更让人比较惊喜的是哈，为什么提到说紫荆书院、紫荆府哈，他们目前这么受家长的欢迎，就是紫荆书院呢大概率啊会延续他兄弟项目紫荆府受到好评的这样一个暖心接娃服务。之前呢紫荆府的这个便民服务啊已经通过了实际落地的验证，覆盖了周边很多所学校，他们会由专属的生活管家在放学时段分年级分批次在校门口等候，把孩子们安全护送到小区内。如果说家长啊临时加班走不开，那么孩子还可以直接进入小区配套的4:30课堂，在管家的陪护之下完成课后作业，和同龄的小伙伴结伴学习，等待家长下班。这个呢就彻底解决了双职工家庭下班时间和放学时间错峰的这样一个核心的重点，不用再担心孩子独自在家的安全问题，同时呢也不用额外的高价托班，把陪读的压力啊就可以说是直接降到了最低。那这一次呢他们是曝光了户型啊，户型一曝光问的人就更多了啊。这一次曝光的户型呢其实完全跳出了市面上常规刚需盘的局促感，他们的建筑面积呢从114平到141平，因为紫荆书院主打的就是刚需。

0: 的这种项目户型，你像114平也做到了3室2厅2卫。而且他们家呢是有一个搭配的超高赠送，114平赠送面积呢可以达到16.23平，也就是说你到手的总面积是131平，也就是你114平的价格买到了131平，125平你就可以得到一个15.79的赠送面积，到手的话呢是141平，所以它的户型空间利用率呢绝对是超出预期的。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啊，建面114的3室2厅2卫，总面积能达到131平，还有部分3+X 的户型啊，最高赠送面积甚至呢突破了43平，相当于用更低的购房成本凭空多出来一间灵活的空间。那这个空间呢，你可以把它改造成孩子的独立书房，不用在餐桌上写作业被家务打扰，也能做成家长的临时办公区，陪娃学习的同时呢还能够兼顾工作，哪怕是3代人过来陪住，多出来的房间也是可以轻松的去容纳的，完全不用就是担心会有任何的这种拥挤感。就像从3口之家再到2胎家庭，甚至未来多年的这种家庭结构变化，紫荆书院的户型都是可以稳稳接住的，不用刚住几年就被迫换房。当然了，这些呢就是它的优势啊，最有冲击力的是它项目的预估单价5字打头啊，大概率5字打头，因为在当下同片区域啊零效住宅普遍溢价的这种市场环境当中，用刚需级的预算就能够一步拿下零效陪读，再加一个低密居住，再加一个高口碑物业配套，再加一个超高得房率4重属性的房子。所以呢，紫荆书院啊，它不只是一套用来过渡的陪读居所，更是一套能够长期居住的舒适住宅。同时呢，依托周边稳定的教育资源，不管你是后续出租还是转手，都有非常扎实的需求支撑，是兼顾当下的便利和长期保值的一个很高性价比的选择了啊。所以呢，对于正在为孩子上学发愁的家庭来说，你可以来关注一下紫荆书院的后续情况。他们现在已经曝光了他们的户型了哈，你们可以来看一看。我个人觉得这个户型其实还是蛮合理的啊，利用率也高。如果说有购房需求的朋友，包括前两天在问我紫荆府项目的一些朋友，你们可以来关注一下哈。
1: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2: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1: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2: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韩国游再次出发，
3: 可吗？
2: 云广乐享韩国游出发喽！从韩剧同款的南山首尔塔，到古韵十足的景福宫，再到刷屏社交平台的星空图书馆，还有全天畅玩的乐天世界，6天行程覆盖首尔热门打卡点。8月21号运城直飞首尔，3680就能和2019主播一起出发，奔赴这场期待已久的浪漫旅行。回复韩国了解详情，2339-100。
4: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5: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1: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6: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4: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7: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

0: 我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会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的，北京时间的13:05啊，再一次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梦想家。这个时间段呢，和各位啊一起来回顾一下2026年7月份运城楼市的一个月报。那这篇报告呢，是从楼市热点、政策、城市大事件、土地市场、楼市大事件、城市的区域房价、预售证发布、市场供应、销售备案情况以及新盘曝光等9大维度啊，盘点整理的整个月的一个楼市动态，让大家呢更全面、更客观、更清晰的理解和认知运城楼市。首先呢是政策方面哈，7月20号呢，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为一年期 LPR 为3.0%，五年期以上 LPR 呢3.5%，和上个月是持平的状态。那运城市住建局发布了运城市中心城区2026年度住房困难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公告啊，低收入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调整为34,234元，中等偏下收入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调整为42,793元。另外呢，我们关注到国务院常务会议7月31号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公积金用途拓宽，装修、物业费等都可纳入到提取范围。那这份条例草案呢，要求要更好地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广大制度覆盖面，提升管理服务效能，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城市方面，7月4号，繁义路施工围挡全面拆除，实现全面贯通。二，运城市盐湖区第5高级中学建设项目工程规划许可变更批前公示，规划建设一栋教学楼1号教学楼、2号教学楼、综合楼 A、 综合楼 B 及风雨操场、公共教学楼、1号宿舍楼、2号宿舍楼、餐厅、门房。关于土地市场方面啊，7月16号，土地编号YSGP2602，位于顺地街以南、淮东路以东、紫文路以西、府前街以北、汉唐北侧，约60.57亩住宅用地挂牌出让，起拍价呢是16,696万元，楼面价呢每平1,590.26元，土地单价呢是每亩275.64万元。城市大事件方面呢，我们盘点了7月份的新盘亮相、开盘以及项目工程封顶、交房等重要节点事件。亮相首先是7月9号，我们刚才说到了啊，紫荆书院售楼部对外亮相，户型呢从114平到125平。7月26号，天茂和骏揽月样板间对外开放。7月31号啊，天茂上林苑锦住4代住宅样板间对外开放。关于7月份运城市区房价，其实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已经跟各位汇总过了哈，可以再跟大家来说一下，朋友还是比较关注的啊。这一份数据呢，是参考了运城市区59家在售楼盘成交的价格得出来的啊，环比的是6月份的一个情况。高新区目前均价呢3840元，环比6月份是上涨了0.14%。西北区均价5115元，环比6月份呢是下跌了1.12%。西城区呢均价目前4739元，南城区呢目前均价5314元，北城区均价5717元，中城区均价5324元，姚梦湖片区呢目前均价6489元，盐湖的安逸片区呢目前的是均价4754元，东城区目前均价7931元，东城新区均价7000

0: 1374元，空港呢北区3642元是目前均价啊，空港南区呢均价4378元，东部教育区目前均价6840元，南山片区目前均价9737元。市场供应方面啊，七月嘛，就是东方大境啊，加推了7号楼的两个单元，户型呢分别是125平、136平、148平，一共是推出了78套房源。那么根据运城市住建官网显示，七月中心城区商品房销售备案面积呢是75019.05平方米，备案套数559套，六月份呢一共是销售了567套，环比下降了1.41%啊，套均呢是134.2平。从区域来看，七月份备案量最多的区域依然是北城区，以2.6万方的这个备案量啊排名第一，占比呢大概是35.39%。东部新区的备案量呢是1.38万。排名呢是第二，占比呢大概是在18.38%。那么从销售备案套数排行榜来看的话呢，商品房销售套数较多的在售楼盘有晋府6号27、天鹅湾乐府、东方大境、新马央景、金星龙乐府、翰林学府、五洲芳华、金星红乐府、天喜城以及滨湖一号。那么在七月份的时候啊，汉唐北侧的地块呢正式挂牌出让了。从规划条件上来看呢，这个地块2.6的容积率是低于周边在售楼盘，像汉唐2.89，汉唐西园是2.77，天茂旭是2.9，所以是低于他们的这些项目的。容积率其实是衡量居住密度最核心的一个指标，容积率越低，意味着同样的土地上盖的房子是越少的，居住的人口是越少的，那么人均的绿地率和公共空间越多，居住舒适度呢随之也会有提升。当然了，容积率呢只是规划层面的一组数字啊，最终的居住体验还是要看开发商的产品设计、园林排布还有物业运营。那么汉唐北侧地块最终能做出什么样的产品，才是真正决定它是不是能够搅动北城格局的一个变量。那么对周边的在售项目而言，短期内呢是不必过度紧张的，0.2的这个容积率啊，不足以，就是差不多0.2的这样一个误差的容积率啊，不足以构成一个降维打击。但是需要警惕的是，如果后续北城区再有低密地块陆续推出高密扎堆，再加上价格内卷的格局，才有可能真正的被打破。对于购房者来说，多一个容积率稍低的选择总归是好事儿哈，尤其呢是在周边项目可能还在为清库存而调价的这个窗口期，无论你是选低密新盘还是抄底高密现房，都有了更多比较和溢价的空间了。那大家呢，如果说不着急买房的，其实可以稍稍来关注一下这个项目哈。
1: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2: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1: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2: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1: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2: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一张照片力量能有多大？手拿铅笔，充满期盼的那双大眼睛，让希望工程深入人心，无畏危难勇敢逆行的那群背影，让亿万国人动容。可一张照片有时也会蒙蔽无数人的双眼，

这让无辜的人失去生命，只因他被三两句网络谣言所裹挟。不论是感动还是愤怒，伤心还是快乐，面对这样的照片，一键转发前请

好的，北京时间的13:20啊，进入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时间段了。这个时间段我其实也看到啊，今天在节目当中问到我们研学的朋友特别的多，还有3天的报名时间吧，准确的来讲，因为再有第4天我们就出发了嘛。领袖少年科技强国研学营啊，我们从8月17号的时候呢，又新开了一个营，上一期圆满收官，家长的好评还是蛮多的，所以说我们2期正式续团加发。开营时间呢是8月17号，在下周的周一准时出发。目前呢还有少量的名额，想要给孩子报名的家庭呢，一定要抓紧最后的黄金报名时间，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研学就可以来了解详情了。一共是5天4夜的沉浸式科技成长研学，面向的是6到18岁的青少年，一站式的解锁5大王牌研学站点，每一站呢都干货满满，体验拉满。那整个5天4夜当中啊，包含了研学、观光、手工创作、团队竞赛，全方位的锻炼孩子独立自理、动手实践、团队协作的综合能力。咱们的听友专属价呢是2280元，一价全含。8月17号，也就是下周一，我们会准时开营。大家呢切记啊，就是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研学就可以来了解详情了。那么链接当中呢，包含了非常详细的整个研学的行程，包括我们的食宿安排都有在里面体现啊，所以大家呢有任何不明白的都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回复研学了解详情就可以了。除此之外呢，大家问到的比较多的就是我们的韩国营，运广乐享韩国游再一次出发了啊！8月21号运城直飞首尔。为什么让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呢？因为要办护照啊！办护照的话呢，正常情况下需要7天，除非你加急，加急也得3天的时间嘛。所以说呢，8月21号我们运城直飞首尔，在这之前呢，您要报名的话得提前办好护照。6天的行程，3680元，1019主播呢直接带大家飞出国门，直赴韩剧里所有的浪漫啊！不用大家查攻略，不用熬夜做行程，不用出国踩坑，所有的行程您安心的交给我们就够了啊！我们会带大家打卡首尔的顶流地标，像景福宫啊，还有网红的神仙地星空图书馆啊，还有首尔塔呀、38线呀，巴拉巴拉诸如此类的。最重要就是到韩国怎么能购物呢？不是有一句话流传的好吗？说到了韩国之后啊，你只恨自己钱带的不够，行李箱不够大。所以说呢，我们给大家专门安排了免税店啊，不赶路不折腾，主打的就是精致舒适，而且特别出片。当然了，也有很多人疑问说，出国一趟啊，市面上都不止这个价格，你们怎么这么划算？咱们呢直接的告诉大家啊，这呢是属于一个购物团，必然是有购物型，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免税店啊，它就是购物店啊。所以说呢，因为有购物店，所以说我们的价格才能优惠。但是啊，我们有购物点，但是不全程的话呢是没有强制消费的啊，就是带你去了，你可以买也可以不买，而且呢有我们的主播带队，你放心，导游坚决不会给你任何脸子啊。大家话说，哎呀，那我出去不买了会不会给我脸子，体验感不好呀？不会的，我们的主播全程跟着大家，那跟我们出去过的朋友都知道，没有任何一点儿隐形消费。然后呢，我们的主播也全程都站在大家的队伍当中，帮大家去争取利益和权益，不会让大家因为说买不买东西就让大家的行程不满意诸如此类的啊。而且呢全程没有额外的自费，就是你只要说不是说我自己要买，我必须要买什么东西的话，基本上是没有自费的，就是你基本上一价全含了，纯纯的高性价比出游，大家呢可以放心闭眼的去冲。这次依然是30个席位啊，爆满就即刻封团了，不再追加名额了。那么大家呢想要了解韩国游的行程，在后台直接回复韩国2个字就可以了，用最经济的预算解锁最合适的韩式旅行，就在我们1019。OK， 那北京时间的13:24了。那今天我们的你好梦想家就跟各位。

各位分享到这儿了哈，非常感谢各位的守候跟收听。稍后的时间呢，会有露露带着大家一起去旅行，锁定收听101.9，精彩不停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拜拜。

只能假装坚强，把你所有的伤都给我自己扛，用我的肩膀为你挡风浪。我知道现在的你已经不再爱我，可是我也只能

0: 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3: 你阻碍通行了、
2: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4: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5: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
6: 风景巨美，
5: 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7: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5: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8: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9: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上学了，你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喜剧旅行频道，13点锁定 FM 101.9，带你玩转梦想城市，
1: 3D 立体式旅行，
0: 全新企划《城市漫游记》已上线。
2: 那年我在撒哈拉，
0: 把自拍杆插进了骆驼的网袋，用脚步丈量中国地图的褶皱，
1: 用好奇心解锁每个坐标的隐藏副本。
0: 起飞位指南来喽，一起去旅行，请打开飞行模式，出发。
3: 他做新闻了吗？
0: 知道行李箱的隐藏技能吗？
1: 装得下老坛酸菜面，镇得住米其林三星。
0: No， 你看看我的行李箱。
4: 哟呵，您这箱子里面装的不是行李，
0: 是段子，是惊喜，是整个世界。行李箱相声铺来喽。

欢迎各位，13:36，正所谓旅行不设防，人生要出框，这里是带你玩转梦想城市的一起去旅行。Hello， 各位好，我是行走江湖混吃混喝爱音乐爱旅行的露露，希望可以带着大家走南闯北，分享新鲜事儿，你们可以叫我陆队长。本节目将会来聚焦本土文旅，感受都市小旅慢生活，深入挖掘国内小众旅游目的地，当然也会结合主播自身的旅行经历，为听众打造一档好听好吃好景好玩一体的实用且独具魅力的旅行指南。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中午好啊，再次来欢迎大家回到我们今天的一起去旅行，我是你们的露露陆队长，很开心。那今天将会带着各位的耳朵去哪里旅行呢？让我们一起来狠狠的期待一下。其实我们今天的目的地啊，前两天朋友提到过，当时呢我说行，那你等等我，为大家来做个一个3日游的攻略，希望我们今天这档节目可以对我的这位朋友有一个很好的解锁。今天哈、啊、这个地方它私藏了中国版的好望角，而且在这儿呢也是一个海边城市，海鲜是论盆吃的，到这儿才叫真正的真躺平。而且你们知道哈，就是像我们最近新闻上一直在说啊，白海豚终于过境了，而且凉快的天气呢可能这两天是比较舒服的，但是最后还有一波秋老虎可能又要热起来。站在暑假的尾巴上，很多朋友最近也都在准备说，那就趁着天气凉快或者暑假结束之前再要出去一次。这个时候大家在想去哪里呢？青岛啊威海呀、啊、都很多游客，但是真正会玩的人啊早都已经跑去了这座小城，又舒适又静谧的一个海边小城。据说呢它是中国大陆伸向海洋最远的地方，海鲜是论盆来吃的，关键呢是人真的超级超级超级少。而且啊这里也许是北方最适合躺平的看海地了，很多人只知道威海不知道它，不但三面环海，空气优良，房价很低，物价很低，50-60万就可以在这里买一套房子，只要去过一次就会让人想原地来定居了。而且在这儿呢是海岸线绵长啊，浪花清澈，总能拥有一片独静的静谧的海，400多公里的海岸线蜿蜒而去，被270度的海景所包围，你走在干净的小路上，身旁就是蔚蓝无垠的大海。重点呢这里藏着中国版的好望角，让人邂逅第一抹海上日出。中国大陆最早看到海上日出的地方啊，是比三亚更浪漫的天涯海角。第一抹晨曦洒向了辽阔的大海，泛起了粼粼的金芒，真的让人美得恍惚到不行。而且这儿啊，海边有一座翠绿的海草房，就好像闯入到了漫画的场景当中。湛蓝无垠的大海。

今天是哪里呢？我们的目的地又在哪里呢？也希望各位可以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狠狠的来期待一下了。如果说你想趁暑假前期，在暑假的尾巴上再出去玩一次的话，这里一定是你的最终目的地。而我也希望有一天我们可以一同去解锁一下。

0: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防汛工作放重点，
4: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路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3: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5: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6: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这个小城的生活节奏非常的慢，一切都是属于闲适的这种很治愈的模样。你可以在清晨骑着小电驴去环岛，午后踩着沙滩去捡贝壳，傍晚的时候踏着落日去喝咖啡，物价呢也不是很高哎，所以呢在这里物价也不会让你觉得哇望而却步。那几百块钱呢，海景房也是随便去住，每天都可以听着浪涛声醒来。在这儿呢可以吃到一手正宗的韩料，然后可以同时吃到一手海鲜啤酒，老饕到这儿也要折服啊。这儿呢是国内距离韩国最近的海滨城市，不需要出国就可以吃遍正宗的韩餐，还有现捞的皮皮虾呀、生蚝啊、蛏子啊，通通啊直接是论盆吃的，便宜又大碗。哪里呢？山东荣城，一座啊就好像是从漫画走出来的海滨小城。你去挑个假期，如果想去荣城小住的话，每天去吹吹海风，逛逛岛屿，随地的去拍照打卡，吃海鲜，寻回假日该有的松弛感了。所以各位趁着天气还有几分燥意，如果想去荣城自在看海的话，真的很推荐有海鸥盘旋的原生岛屿，还有柔软细腻的钻石沙滩，有没有人打扰的纯净的海湾，你总能找到一片静谧的海。比如说纳香海，这个呢被当地人称为是小马代，有着钻石沙滩浴场，有着文艺的海边咖啡屋，一下子啊就会把度假的这种惬意感直接拉满。而且在不少人的心目当中啊，它是整个北方最美的海滩，抬眼就是水天共色的蓝，脚下就是这种纯净细腻的钻石沙滩，沙粒在阳光下闪烁，而且海水会泛起了粼粼波光，静谧而又美好。我最喜欢看到海的样子就是刚才跟大家叙述的这样，沙粒在阳光下闪烁，你会发现不光是细腻的沙滩会反光，海面上也会有粼粼的波光去照着你的眼睛，就是这样的瞬间会让我们觉得静谧和美好，人生无憾了。据说海边呢还有一座咖啡屋，是不输于阿那亚的文艺清新，吹着湿润的海风，听着浪花的喧嚣，真的会有一种忘却烦恼的魔力了。你也可以去喝一杯咖啡，伴着浮动的咖啡香，窗外是一片大海的无尽蓝，不时呢有渔船悠悠而过，而时光仿佛也慢下了步伐。你会在这样的瞬间啊，等到一场日落，这的落日是非常温柔的，就是有渐渐的、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染红了一片又一片的海水，霞光随着海浪这样波涛起伏，把岸边的人静静的整个怀抱起来。鸡鸣岛，你挑个晴天坐上晃悠晃悠的渔船去一趟鸡鸣岛，这儿呢是爸爸去哪儿的取景地，虽然呢因为综艺而爆火，但是岛上啊依旧存住了原生态的风景，从码头坐上十来分钟的船就可以直接来抵达岛屿，岛上只有几十户人家，海水是一望无垠的湛蓝，而淳朴的茅草屋静静矗立在那里，自带与世隔绝的纯净感。去走走岛上的海边栈道，一边呢是辽阔的大海，洁白的浪花在这里翻涌，会让你觉得这无非就是人生最美好的样子吧，最美好的瞬间吧，这是人生 moment 的时刻吧。一边呢是葱茏的草木肆意的蔓延生长，就好像森林和大海直接相接了。当然你可以去登上悬崖边的观景平台，一步一步走进大海的怀抱，远处呢是灯塔耸立，渔船点点，浪花一阵阵打来，仿佛卷走了所有的烦恼。这儿呢还有一家悬崖咖啡屋哦，你可以一边喝着咖啡，一边远眺着悬崖海景，就这么静静的等着，和海相依着，几乎没有任何人在这样的一个时刻来打扰到你。所以想问一下各位，你心目当中最美好的海景是哪里呢？赶紧到我们的后台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在今天节目当中期待和各位一起来分享到你们心目当中那个所谓的海景是什么样子的。各位稍后见。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他见他听不到，他们有诸多不便，在他们生活的这个城市，总有无处不在的障碍。其实，生活在这个城市的我们，何曾不是这样？一生中平均有11%的时间，我们或许也会看不清、听不到、走不了。这时的我们，也身处障碍之中。障碍城市不是为他们而建，而是我们一起共享。
3: 绿灯请通行。
2: 无障碍，让每一个人都能公平、自尊、独立地参与社会生活，共享城市美好。有人说，最好的城市就是轮椅和婴儿车畅行无阻的城市，这是人们对未来无障碍城市的向往和期盼。全龄、友好、智慧、包容，无障碍城区，我们携手共建。

0: 点啦，睡午觉好舒服。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像一颗海草。
1: 嗨，这的14:05，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伴随着这样的海草舞啊，开启我们接下来这一时段的分享了。其实你要说到榕城的话，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去解锁，但是你知道吗？它有很多非常响亮的 title 啊，这儿呢被评为中国最美的八大海岸之一，被谁呢？被中国国家地理。所以当中国国家地理以它的官方背书为榕城贴上这样的一个标签的时候，大家应该知道它有多么的好玩，大家应该能猜想到它有多么的具有代表性了。你站在陡峭的山崖上，脚下是海涛翻腾，浪花堆积，甚至可以遇到7-8米的这种巨大浪头啊，非常非常的震撼了。你在这儿呢看一场日出，等第一抹晨曦把整片大海点亮。

也坐在礁石上看太阳跃出了地平线，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向整片海面，你看大片大片的海水跃动着金芒，整个世界都被披上了朝霞，那么明媚，那么绚烂。还有海驴岛哦，在荣城山头的北部海域有一座远离陆地的海岛，那就是海驴岛。它呢曾经被提名国家十大美丽海岛，特别适合带上孩子去玩耍。这儿呢就像是海鸟的王国，有数以万计的海鸟在这儿繁衍生息。你可以和孩子漫步海边，眺望一只只海鸥盘旋起舞，环绕着远来的船只，浪漫至极。十岛吃山，一半是海，一半是山。如果想见证山和海的激荡，那就奔赴十岛吃山。这儿的平日几乎没有什么游客啊，但是呢，有着壮阔的山海奇观。你沿着山路缓缓向上，有高山的神像兀自耸立在山间，有千年古寺飘荡着虔诚的香火气，有蜿蜒的望海长廊正对着辽阔的大海。登上山顶的刹那呢，整片浩瀚大海和海港石城就这样浮现在我们的眼前，远处呢是绿树红瓦，而近处呢真会让你看到所谓震撼人心的碧海蓝天，那真的是不输青岛的浪漫了，但是要比青岛宁静的多。我走过最，所以荣城也想问一下各位，今天听完我们这期节目，有没有啊为自己定下下一个目的地，或者一定要解锁的哪个景区、哪片海域呢？如果有的话，一定要后台告诉一下我。

0: 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家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舞狮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3: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2: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3: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2: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3: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4: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的14:20，接下来的时刻继续来说一说哈，女孩子非常喜欢的一个话题，如何更加的出片，尤其在海边，如何拍出不一样的出片的大片。要说到荣城呢，喜欢出片的地方有很多，但是零失误的，但凡你拿相机开始拍，就一定会出片的地方，来天鹅湖。每年的11月到次年的3月啊，西伯利亚的白天鹅就会远道而来，就跟我们运城的平路、瑞城，还有我们的盐湖城一样，在盐池就会迎来一群西伯利亚的白天鹅、白精灵。其实，在荣城也是如此。

呢，榕城就有了一个天鹅湖，让大自然的天鹅舞曲一年又一年的上演着。蜿蜒的海岸线，渔村的草房子，绿树环绕着湖岸，铺天盖地的白天鹅就在湖里，有的在自在游游，有的在啄羽觅食，真的是浪漫极了。这里的天鹅一点儿都不怕人，你可以买一些玉米粒儿，你看着它们呼呼啦啦的围过拢过来，安静的环绕着你，随手一拍，就好像是在安徒生童话里备受小动物喜爱的公主。那如果哈，你到了这里的话，还一定要去一下布鲁斯巨轮。2022年的9月份，巴拿吉的布鲁斯维斯号在榕城海域搁浅，这个不是一个刻意的行为，真的是一个不经意的意外啊。但是呢，造就了电影里面像电影一般的场景，引得无数人去到这里去打卡。这艘漂浮在海面上的巨船离海岸呢不是很远，你在岸边随意的来走一走，真的可以等到无数的海鸥环绕着留守的巨轮飞舞，带着一种孤寂的氛围感。4-5点之后啊，潮水渐渐退去，你可以站在露出来的礁石上与巨轮来一张独特的合影，或者是带点面包去喂海鸥，感受大海独有的壮阔和静谧了。说完出片的话，一定要说一说怎么觅食喽。肥美的海鲜，地道的鲁菜，让人好吃到停不下筷子的地方。论起美食，榕城是绝对不会让人失望的。秋天来临的时候啊，这里有源源不断的肥美的海鲜，还有地道的鲁菜馆子，更有超级正宗的韩式料理，总是可以让人大快朵颐。而且呢，在这里各色海鲜啊，会让你觉得很不一般。坐落在山东半岛的最东端，拥有着清澈纯净的海水，每每到了秋天的时候，渔船就会拉回一筐筐肥美的海鲜，只让人跳的是眼花缭乱。对于当地人来说，海鲜论盆尺啊，从来不是什么奢侈的事情。花式的海鲜大杂烩，装在比脸还要大的盆子里，哇，这个时候你会觉得满满当当一大份儿啊，吃起来实在太过瘾了。而且啊，居住在大海的隔壁，海鲜品种也足够多，够鲜活，有通红的螃蟹，肥硕的海参，饱满的鲍鱼儿，还有 Q 弹的海虾爬，拳头大的牡蛎，从海里面直接捞回来，放到锅里直接煮，吃的就是原汁原味的鲜。这里吃饭呢，它其实是讲究清淡鲜嫩，崇尚原汁原味。其实呢，胶东菜擅长烹制各色的海鲜，而且啊，烹饪技巧更是非常的变化多端，从炸到溜，从爆到炒，还有呛拌窜烩拔丝儿蜜汁啊，每一道都会让人觉得眼花缭乱，但是呢又恰好的恰到其分的把美食当中最原本的样子跟大家展现出来。尤其呢是葱烧海参，那种以浓汁儿浓味儿入其里，浓色表其外，海参软糯带些嚼头，酱汁儿饱满醇厚啊，葱油浓郁鲜香，酱汁儿和葱香被海参直接吸附在它的肉质里面，有的时候你就觉得简直就是下饭利器，好吗？还有什么海肠捞饭啊，吃起来口感又很饱满又很脆，然后还有米饭的糯叽叽，这种感觉真的很不错哎。除此之外的话，还有花样韩料。低调的榕城也是中国大陆距离韩国最近的地方，与韩国隔海相望，让不少韩国人都来这里定居经商，也带来着超级正宗的韩料。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也要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1019在节目里面要跟大家再次来招募到去到韩国我们这样的一次第二次行程。目前呢已经招募到15人了，所以呢，如果你要想去跟我们这次一同去往韩国，解锁一下，在后台直接回复韩国两个字来了解详情。云广乐游韩国游又出发了，8月21号运程直飞首尔，6天的行程3680块钱，1019主播直接来带你飞出国门。而且我们这次呢，有打卡景福宫、乐天游乐场、网红神仙打卡地，还有南山公园、首尔塔，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0: 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这次呢是有四个购物点，分别呢是人参、护肝宝、化妆品、紫菜馆，就是因为有这些购物点的加持哈，我们才可以把价格压到这么低。如果说少一个购物点，可能要往我们这个费用的基础上加一个500块钱。所以大家可以来算一下，如果没有四个购物点的话，在3680的基础上加一个2000块钱，那是什么样的价格？各位，心动不如行动啊！这一次性价比真的直接拉满，而且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呢，回馈都非常的不错，但凡去到的一些朋友都觉得如果有下次的话还要介绍朋友一起来出发，所以也希望这次想要带着各位我们再次出发韩国，感兴趣直接来回复韩国两个字了解详情，当然可以直接来回复到这个小分队啊，可以直接加入到我们的群里面，我们在群里呢来继续的沟通，一对一的回应，相信这个效率也会更高一些哦。好了，感谢大家，14点27分，我是你的陆队长，谢谢你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互动以及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不见不散，拜。
1: 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2: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1: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看路，
4: 看路，
5: 看路！
3: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4: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5: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6: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7: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5: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7: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8: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9: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我带着比山里重的行李，犹如一落河底，经过几道闪电，看到一堆光圈，不确定是不是这里。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他们拿着剪刀摘走我的行李，擦拭我的脑。

节目的一开始呢，咱们先来说一说这几位老朋友啊，摇头没烦恼，胖 Tony， 清风微徐，下午好啊，各位。今儿呢没有耿老师，今儿只有大鱼儿。这节目的一开始呢，先跟各位来分享两件事儿啊。第一件事儿呢，和咱们的婚恋有关。第二件事儿呢，还和咱们的婚恋有关。首先呢，跟稷山的朋友来说一下哈，千年枣林汇聚良缘稷山县青年职工励志交友活动呢，现在已经开始报名了。这一次的活动是由稷山县总工会、共青团、稷山县委还有稷山县妇女联合会共同来主办的啊。活动的时间呢是在8月17号，参与的对象呢是全县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各社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凡男士年龄在22到35周岁、女士年龄在20岁到35周岁之间的单身青年均可报名。

个呢是针对稷山县的朋友哈，如果说您有这样需求的话呢，你可以来关注一下相关的信息，哎，抓紧时间来报个名，活动时间就在下周一。那另外呢，针对咱们盐湖区的朋友哈，也是啊，凭借着七夕节即将到来之际，市妇联市新时代文明实践指导中心联合举办我们的节日七夕幸福连线婚恋交友活动。这个活动的时间呢是在8月19号的下午，地点呢是在金星大酒店的2楼。8月14号就截止报名了，8月14号中午12点之前就截止报名了。所以大家呢如果有需要的话呢，也可以联系自己单位啊，看看有没有类似这样的活动，抓紧时间报名。这个的话呢是由各单位妇委会主任统一来提交的，然后呢是不接受个人报名的，所以呢还是有兴趣参与的朋友啊，你要问一问自己单位的妇联啊，看看是怎么个情况。每年的七夕啊也是活动特别密集的时候啊，也希望大家呢能够通过这些活动，怎么说呢，不一定是能牵手成功吧，起码多一个和异性接触的机会嘛。

0: 这个暑假你将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1019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防汛工作放重点，
4: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3: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4: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5: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0: 创想家，10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10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3: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2: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4: 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

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

能隔着屏幕吵三个小时，但是呢没有办法面对面说一句我们谈一谈。其实就像当时这个热搜里面另外一位妻子的吐槽说，我老公记得每天微信问我吃药没，但是他从来不记得帮我买药。更让人担忧的是，这种模式呢正在向下一代传递。就像是小学老师啊说，孩子们现在课间啊都不再追逐打闹了，聚在一起刷短视频呢。他们习惯了用点赞去表达喜欢，用转发去代替交流。那这种情感方式的异化啊，正在重塑整代人的情感认知模式。

就包括之前朋友之交啊，其实现在也变成了点赞之交了。我就听我这么一个朋友说过哈，就是他有一个认识了十多年的兄弟，他每发一个朋友圈，他的那个兄弟就会准时给他的动态点赞，旅行照的底下呢必然得评论一条，哎呀羡慕哭了，失恋的动态必然得回复兄弟挺住。但是呢就是在前两年嘛，然后我这个朋友他因为环境的调变动啊，然后呢就被裁员了。他想了很久之后，因为太晚了嘛，想了很久之后他就说能约出来好像就只有这个给他点赞的兄弟了，就跟人家聊呢，说要不然出来喝点儿，我请客。结果对方就回了一句，最近太累了，改天吧。这一改天就改了大半年。只有我们很多朋友也能够感受得到，确确实实是这样哈。这种点赞式的社交正在成为常态，社会学家陈默就把这种形式称之为社交荒漠化。翻开我们的微信，谁的微信当中没有上千个好友呢？但是呢你在急诊室能不能找到一个陪护的人呢？还有那种在闺蜜能在晒新包的动态下面秒评绝美，结果在搬家那天恰好手机没电。有的时候呢我们的微信当中上百上千个好友，发一条动态能得到几十条几百条点赞，但是当你真的需要找到一个人倾诉的时候，你翻遍通讯录都找不到一个可以拨通的号码。点赞之交遍地都是，雪中送炭的人寥寥无几。我们现在呢就好像生活在一个情感通货膨胀的时代，当然这些呢都还只是社交关系，真正的让人担忧的是亲子关系。

其实我们的手机里面啊，和父母的对话可能清一色都是什么吃这五种食物会致癌，转发此图保佑子女平安，我们也都特别无奈的或者说特别不耐烦的回复爸妈这都是谣言。结果呢，我们在偶然的一次回家当中突然发现，可能我们的父母弯腰捡东西疼得直冒 冷汗，腰间盘突出半年多了，可是他们从来都不会在微信里提过。我觉得父母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说了你也忙，不想麻烦你。就多少父母会像这样子把真实的病痛咽下去，转而呢转发一堆养生的鸡汤，就只为换来子女一句知道了的回应。你像心理学家就指出了，这种链接式的关怀啊，本质呢就是代际间的一个安全距离，我们害怕直面父母的衰老，于是呢就用转发代替陪伴。我之前呢和一个阿姨聊过天，就当时她想让我给她孩子介绍对象啊，就阿姨的微信里啊存着300多篇养生的文章，但是她跟我讲她都半年多没有见过在外地工作的儿子了，原话呢就是她总说忙，只在微信上给我抱抱的表情，然后这阿姨哎呦说着都快哭了。然后阿姨跟我讲，她说我想要的根本不是一个虚拟的拥抱，我是真的想摸一摸她的脸呀。所以就是这种微信好像是便利了我们的生活，但是微信好像

这样也把我们和亲人的关系拉远了。你像这种线上火热线下冷漠的割裂，就被心理学家定义是亲密感的错觉。大脑会把高频的线上互动判定为深度的连结。根据数据显示啊，那么截止到2025年6月30日，微信的合并活跃账户呢为14.11亿。就我们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情感关系变革，就是最亲密的人就在我们身边，但是我们却习惯通过冰冷的屏幕来传递温度。老一辈的爱情啊，可能没有早安晚安，但爷爷奶奶在吃药之前都会把药片按早中晚分好。真正的朋友不只会评论加油，是真的在你失业的时候转账，或者是见面告诉你先撑着，工作再慢慢找。健康的亲子关系也从来不是养生链接的轰炸，而是妈妈直接打电话问到你声音对不对，是吧，是不是感冒了。在这个每条消息都能够秒回的时代，我觉得我们反而活成了最孤独的一代人。我看到了一个很好的建议啊，他说下次想说多喝热水的时候呢，你尝试着不妨直接倒一杯端过去，想发抱抱表情的时候呢，不妨真的张开你的手臂，因为再精美的电子玫瑰也比不上一朵带着露水的真花。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呼吁大家哈，能够轻快地放下手机，认真地投入生活，尤其是在面对你的至亲之人的时候，少一点电子关怀，多一点爱的行动咯。

0: 汛工作放重点，
1: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0: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

好的，北京时间的15:19哈，上一个时间段呢，跟各位说到了一个当下比较热的话题，就是微信式的情感哈。然后我们也看到很多听友的留言，想问一问各位啊，你们有没有经历过微信式的情感呢？你看咱们这位朋友说到，新女孩说了，可笑的是，很多人误以为网络上聊得很来的人就是真爱。这左左说了，我也挺反感微信是关心的，就像我儿子动不动就说妈妈我爱你，我也会跟他说一句，宝贝，妈妈要的不仅仅是嘴巴上的爱，希望你的爱能加上你的行动。因为家里面小孩应该还小吧。张也说了啊，说还是要有两三个能够随时互相骚扰彼此麻烦常常陪伴的朋友啊。不过也有人持不同的意见啊，这位朋友说了，我倒不太喜欢别人在现实生活中太过介入我的生活，网上聊一聊，共鸣一下就够了啊。

然后这杨说了，我真的挺讨厌微信的，以前呢工作发邮件，有事直接说的，有事直接电话说的时代啊，还是挺让人喜欢的。微信里冰冷冷的，一点感情都没有，文字呢看着温柔，回家还是一样的脾气暴躁，给人一种错觉，我都有点情感障碍了。就说实话，我也不喜欢在微信上谈工作。就像大家有的时候会接到我的电话啊，我跟你说这会儿方便说话吗，我觉得这种事情还是要电话去沟通的呀，微信上说给我着急的。而且我觉得一般重要的事情，我会先跟对方盯对一遍，之后呢再文字确认一遍。这个幽灵就说了，我老公平常出差回来了也是各刷各的手机，感觉回来了又好像没回来。他都坐到他还是坐在电脑前刷手机，我都睡着了。然后温若云熙说，我们被手机牢牢绑定了。没办法，确实是这样的啊，说这是时代进步的产物嘛。微信就是这样子，它便利了我们的生活，但也确确实实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困扰吧。就我确实会觉得情感联络会少了很多。

0: 来吧，那这个时间段呢，咱们就不跟大家来聊话题了，说一说嘉宾的事儿吧啊。这个朋友问的比较多，这两天奇了怪了啊，又有很多80后的嘉宾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开始报名了。然后呢，我们刚好见着今天这个节目时间段吧，把新进报名的这几位80后的嘉宾呢，统一的来说一下啊。其实我昨天呢，也给几位80后的嘉宾做了一个配对了，但是不影响他们呢，继续在大家的这个视线当中出现啊。如果说你感兴趣的话，还是可以来聊一聊的，先聊聊看嘛，对不对？首先第一位呢是咱们的张女士，张女士是86年生人，身高1米62，体重120斤，本科学历，现在呢是公务员，长居地呢是在绛县啊，但是她是借调在那边的，会回来，年收入7万元左右，目前呢未婚，家庭成员是母亲跟姐姐，母亲退休，名下呢有车，自己贷款买了房子，平时喜欢看书，择偶要求呢是身高1米7以上，有稳定的收入，未婚或者是离异无孩的。第二位呢是刘女士啊，刘女士是83年生人，1米65，130斤，高中学历，目前呢是在私企做销售，就在盐湖区居住，年收入6万+，有过一段婚姻，然后有一个17岁的姑娘跟着自己，家庭成员的话呢就是父母，主要以务农为主，名下呢有车，暂时没有购置房产，自己平时喜欢跳舞，她的择偶要求是1米7以上，不抽烟，有稳定工作顾家的男士，然后他附赠了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出轨的不着。我觉得一般能说这样的话就是已经很明显了，应该上一段感情是出现在这个问题上面，也可能他对这种感情的话就是不太信任。我记得之前跟我们一位女嘉宾也聊过，说他想找一个男嘉宾，他的要求的话其实很简单，但是他就说了，他说我希望对方的话呢最好啊能是丧偶，他是因为但凡能离婚的多多少少可能都是有点问题，婚姻当中出现了问题，或者说这个人有问题，或者说这个婚姻关系出现了问题，他不会处理婚姻关系，这都是很明显的，但是丧偶的话就不一定了。怎么说呢，这是每个人和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啊。那第三位呢是一位男嘉宾蓝先生，蓝先生87年生人，1米7，160斤，大专学历，他呢现在是在银行上班，在永济市啊，不过他说了运城也有房，年收入的话呢上班10万以上，还有其他的收入，了解后呢会告知的。有过一段婚姻，有一个17岁的女儿自己带着，家庭成员呢是爸爸妈妈还有一个弟弟，父亲开公司，母亲呢是银行退休，名下有车有房，没有贷款，他喜欢旅游、游泳和慢跑，择偶要求呢写得很清楚，不要太胖的，然后呢要平时呢稍微会打扮自己一些，孝顺，有工作最好，没有工作的话也可以，家里人可以帮忙安排。这个男嘉宾的各方面条件都还是挺成熟的啊，就是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再来看一下我们第四位男嘉宾张先生，84年生人，1米74，72公斤，本科学历，现在呢是在机动车检测站，盐湖区居住，年收入5万+，未婚，家庭成员呢是自己和母亲，母亲之前呢是在医院，目前已经退休，有车有房，没有贷款，喜欢体育舞蹈和骑行，择偶要求的话呢他说看情况啊。第五位是张先生，张先生是89年生人，1米70，150斤，中专学历，现在呢是在咱们盐湖区的一个厂啊，在盐湖区，这个其实也可以讲天海泵业啊，在盐湖区居住，年收入呢5万+，未婚，家庭成员呢就是父母和三个姐姐，父母务农，有车有自建房，平时喜欢骑行，择偶要求的话呢暂时写的比较简单，35岁以下的啊。那最后一位是咱们的王先生，88年生人，1米72，75公斤，大专学历，现在呢是在建筑公司负责消防安装以及消防维保，属于消防项目经理，在盐湖区居住，年收入的话呢7万元左右，未婚，家庭成员呢是母亲、哥哥和妹妹，父母在老家务农，有车有房，没有贷款，平时喜欢打篮球，择偶要求呢是身高1米6以上，体重呢适中，大专以上文凭就可以了，其他的呢也是啊没有过多的要求，都得是见面之后再详细了解吧。
1: 李会员又到期了。

0: 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咕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3: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2: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3: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2: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看路，
5: 看路，
6: 看路！
4: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5: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6: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0: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7: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6: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7: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8: 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北京时间的15:35啊，这个时间段呢，先跟各位来播报一条高速方面的即时路况消息。G3511河宝高速文源段，我们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啊，绛县西收费站往河南方向入口开通。G3511河宝高速文源段接到高速交警通知，绛县西收费站往河南方向入口开通。来看一下胖涛娘，他其实很早给我们留了一条言，他说现在不光找工作卡年龄，相亲活动都得卡年龄啊。是啊，那你比如说我们现场有20多岁的小姑娘，你咔你放一个40多岁的人过来，就是他不好找，小姑娘也不好找，不太匹配，咱们尽量在适婚范围吧。而且这不是我定的，是人主办方定的。然后刚才摇头没烦恼还问我们说新绛有没有类似的这个活动哈。新绛咱还真不知道，因为我在蓟山嘛，我可能对这个活动稍微了解一些。胖涛你还说了，说80后呢一般都是扎堆在节前节后报名。你这么说好像还真有点道理哈。

来吧，那在上个时间段跟各位分享了一大批的80后男女啊，那这个时间段呢，咱们以90后吧，90后、95后为主吧。今天呢，跟大家来推荐到的一位男嘉宾呢，我个人其实对他挺有好感的，但是呢，不知道为什么啊，这个女嘉宾呢，没人问过啊，条件也还可以啊，就是咱们的黄先生。黄先生是97年生人，1米75，140斤，本科学历，现在呢是国企的一名员工，在01县，年收入呢就是个5到7万，未婚，家庭成员呢是爸爸妈妈和一个已经结婚的姐姐，爸爸是公务员，妈妈是自由职业，名下有车有房，没有贷款。他呢喜欢散步、读书、学习，这男生呢喜欢1米60左右的姑娘啊，人好、善良、顾家，希望在01呢有稳定的工作，父母人好就行。男孩一看就是那种本本分分的，能踏实过日子的那种男孩，就是你跟他在一起，你肯定没什么大起大落，就安安稳稳的那种。那第二位呢是咱们的张女士，99年生人，1米6，120斤，本科学历，目前呢是非全日制研究生在读当中啊，在盐湖区居住，是盐湖区的教师编制，是一名初中老师啊，有编制的那种，年收入5万加，目前呢未婚，家庭成员是爸爸妈妈还有一个妹妹，父母呢是公交车司机，名下有车有房，没有贷款，喜欢旅游，择偶要求呢就是相貌啊一般就行，身高呢在1米7以上，不要太胖，最好呢别抽烟，年龄是95年到98年之间的，本科或本科以上学历，性格好，三观正，有稳定的工作，积极向上，那本地的或者是外地的都可以，只要是在运城工作就行。第三名呢还是咱们的一位女嘉宾，这个女嘉宾条件也不错啊，97年的李哈哈，身高呢1米65，体重呢100斤，目前是硕士研究生学历，在永济是一名高中的在编老师，就是永济人，年收入呢4万加，目前未婚，家庭成员父母双职工，名下有车有房，没有贷款，喜欢音乐、文学和运动，他想找一个运城或者是永济的男生，本科以上学历，身高1米70以上，有稳定的工作，父母呢至少一方有退休金，生活呢要积极向上。其实按照他的条件来讲的话，应该是找一个永济的男生会更合适一些啊，因为运城这边的话毕竟还是牵扯到两地的问题了，是吧，你别说运城到永济来回也得1个多小时呢，来回得俩小时3个小时了啊。瑶都没烦恼说大约在稷山啊，你主持到时候去看看，对，在稷山的板草公园，17号下午3点钟开始，你其实可以报名去报一下，因为它是励志交友嘛，你只要单身都可以考虑报名。李先生说稷山哪里，我去找你玩，板草公园。然后呢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位90后的男嘉宾吕先生，94年生人，1米78，160斤，本科学历，在热力公司上班，盐湖区居住，年收入8万加，未婚，家庭成员呢是父母都退休的状态，目前呢是有车，然后自己也贷款买了房子啊。他的择偶要求呢，目前的话他说比较简单，就是在运城工作就行，其他的呢见了面再具体的去谈。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

0: 详情咨询538-3333。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小小泰山拿下！
4: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3: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4: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3: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5: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3: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好，那北京时间的15:45啊，不知不觉呢就进入到最后一个时间段了。那节目到这儿的话，还真是有事儿要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分享。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呢是外出游玩的事儿，第二件事儿还是外出游玩的事儿，只不过我们针对的人群不一样啊。那首先呢是针对我们的大朋友，遇见韩国品味韩风，云广乐享韩国游呢第二班出发了，8月21号运程直飞首尔，6天的行程，总价3680元，1019主播呢直接来带队，带着各位飞出国门，不用查攻略，不用熬夜做行程，不用出国踩坑，只要你把行程安全放心的交给我们就可以了。带大家打卡到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朝韩县等等等等，不赶路不折腾啊，主打的就是精致舒服，真的很出片儿。那也有朋友就问了，说出趟国才3000多块钱呀，为什么呀？一方面确确实实我们比市面上的价格低了很多，是因为我们有1019作为背书。那另外一方面咱实话实说，这属于购物团，大家都知道一般上市面上的购物团它才会有一个低价，但是我们的购物团我们向大家保证啊，品质是不会打折扣的啊。我们虽然是购物团，但是全程不会强制购物。像很多朋友有去到韩国呢，必然也要是去这个免税店，那即便我们不带大家去，大家也是要去的啊，所以呢免税店其实是我们的一趟购物点。全程的话呢不强制购物，不会因为说您不买东西啊导游给您脸色看，不会。

由我们1019的主播带队在现场，会保证大家呢整个行程的一个舒适度和体验感，全程呢没有额外的自费，属于高性价比的出游，大家呢可以放心闭眼去出。那整个旅行团的话呢仅30个席位啊，爆满就封团了。现在我们暂定的是8月21号出发，那各位呢要抓紧时间报名，千万不要犹犹豫豫的，因为办理护照的话也是需要时间的。不强制购物，没有套路加价，行程呢是购物团行程，但是呢自愿消费，不强制买单，透明出行，安心无忧，让大家呢用最经济的预算解锁适合韩最合适的韩式旅行。那大家呢在后台直接来回复韩国两个字就可以了。那针对我们大朋友的说完，我们来针对一下小朋友啊。小朋友呢在8月17号的时候会有一趟研学营，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研学营二期正式续团加发，开营时间呢是8月17号，也就是下周一我们准时出发。目前呢仅剩少量名额，想要给孩子报名的家庭一定要抓紧最后的黄金报名时间，公众号回复研学就可以了解详情了。本次呢是5天4夜的沉浸式科技成长研学，面向的是6到18岁的青少年，带着大家呢一站式解锁5大王牌研学站点，每一站都干货满满。全程呢5天4夜包含观光研学、手工创作、团队竞赛，全方位的锻炼孩子独立自理、动手实践、团队协作的综合能力。咱们的听友专属价呢是2280元，一价全含。8月17号我们下周一准时开营，在运城广播的公众号回复研学就可以了解详情了。也是啊，时间比较紧张，大家呢抓紧时间把所有的准备工作我们前置化就可以了。 OK， 那北京时间的15:50了，今天我们的亲爱的你就跟各位分享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守候跟收听啊。稍后的时间呢会有一飞带着大家一起去感受一下车世界的魅力啊，想要买车卖车的朋友都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汽车驾道。那锁定收听1019，精彩不停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亲爱的你和各位不见不散喽，拜拜。

可是谁又了解我，有时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让锋芒露出指缝。岁月它由不得你选择的，未必是情有独钟。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不暇接，刮相看，
3: 亲明亮，
4: 一雷睡，
5: 眼字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6: 用眼太多罢工了，
7: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8: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

0: 睛休息一会儿。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1: 好大一片红杨林啊。
2: 河西走廊，红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3: 我上面有好多白天鹅。
0: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2: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4: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FM105.1。

0: 姐姐时间，下午四点啦，姐姐吃一会就要下班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这里是你的公路搭档
1: 汽车驾到，
0: 速度与激情，高会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听硬核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
1: 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三二一
2: ，FM 101.9汽车驾到，每天16点准时开标。

的时间是16:01，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汽车驾到，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菲。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当然呢，各位也可以去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您可以在抖音端来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来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喽。期待各位的加入啊！今天我嗓子啊，我以为我嗓子哑，只是说有点哑，但是今天在上班的路上，我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儿。好像是生病了哈，刚开始觉得只是嗓子哑了，但是不痛不痒啊。就在节目开始前呢，我觉得我一直在咳嗽，所以今天如果大家觉得我的嗓音特别有魅力的话，也都可以来到我的直播间来给菲菲打 call 了，我需要你们的鼓励啊。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来留言了。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在你的手机微信上面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打卡签到留言都是 OK 的。当然也可以去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您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一飞，1234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也希望各位朋友们可以在抖音直播间来给飞飞点点赞哈，来给飞飞点点赞咯。节目最开始就关注到我们后台听友随遇而安啊，他问到了一个问题，说原 UP 今年还会上新款吗？10万以内的市区代步车的话选哪一款？现在销量比较好的话就是原 UP、 原 Plus， 包括 Q05、 起源 Q05 这样的一些车型目前在市场上的表现都还是比较不错的。期待一下吧，蛮期待会不会上新的。你现在如果是刚需的话，我觉得你直接入手就可以。

以了。刚需车型的话你就不要考虑那么多，它会不会上新款，然后价格会不会有优惠，现在的这个优惠力度我觉得已经是很 OK 了，很可以了。而且当下在车市上来说的话，价格我觉得相对来说都是比较透明的一个状态。大家有任何的选车的问题想咨询的话，都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在您的手机微信上面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或者是找到一飞啊，在抖音端来找到一飞，就可以找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欢迎杰，欢迎草木重生，欢迎一劳永逸，欢迎小宝，欢迎林冰啊，欢迎各位朋友们，欢迎懒得搭理啊，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也可以和飞飞一起来聊聊天啊。我们一起分享到的是汽车方面的各种各样的内容，你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打在公屏上和我一起来探讨一下就可以了。今天和大家探讨这样的一个互动话题啊，有车以后你才明白的道理，有车以后你才明白的道理都有哪些呢？我看到一个博主啊，他分享的那个有车以后才明白的道理，对车的理解分三个阶段。他说第一个阶段看车试车，第一阶段看车就是车，第二阶段是什么？第二阶段是看车不是车。你们猜猜他说的第三阶段是什么样的状态？等风来说是 FM101.9 吗？对，是的，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就是我们的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驾到，我是一飞。欢迎各位和飞飞一起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有车以后你才明白的道理都有哪些呢？原来每个月加油要花那么多钱，原来买电车好像不怎么省钱，原来我一点儿也不喜欢开车，都是有车以后我们才明白的道理吧。有车以后你才明白的道理都有哪些呢？各位都可以在线上来分享了。随遇而安啊，他说原 UP 吉利星愿 起源 Q05， 如果是这三个放在一起的话，我会排序 Q05 UP 原 UP 然后是星愿。Q05 现在我觉得就是性价比非常非常高，价格便宜，配置比较满，而且空间表现相对来说还不错。原 UP 的话我觉得就是配置也可以，最主要的是什么呢？是它市场上的保有量比较大。星愿它销量也很 OK， 它在它那个级别的话销量很 OK， 但是很明显 Q05 和原 UP 它还是要比星愿稍微再高那么半个级的。就从车型上来说，我觉得从这个表现来说它还是要稍微再差一些些哈，差一些些。但是在他们那个级别，比如说你到6到7万8万的这个价格上来说的话，我觉得你选星愿还是很 OK。但是你选了 Q05 和原 UP,Q05 它基本上是到10这样的一个状态了，所以你说选不选它呢？我是愿意选这样的一款车哈。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当然呢，大家也可以去到抖音直播间，您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到的是一飞，1234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进入到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在线上来给飞飞点点赞哈，来给飞飞点点赞啊。欢迎大家的加入，也希望各位的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有车以后你才明白的道理都有哪些呢？有位博主说了，他对车的理解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什么呢？就是看车就是车。第二个阶段是什么呢？看车不是车。第三个阶段呢是看车还是车。所以想问问各位朋友们，你现在处于哪个阶段呢？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了，搜索一下我们的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就 OK 了。接下来的时段呢，要分享给各位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也期待大家的留言，也期待更多的朋友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2: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1: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2: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

0: 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1: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0: 2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4: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5: 谢谢你从不毁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2: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3: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5: 谢谢你，
4: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8: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9: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文艺广播。
10: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正在1019。

0: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1: 好的，时间是16:15，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汽车驾到，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飞，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当然呢，大家也可以去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您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到的是一飞1234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感谢各位的支持啊！大家都可以在抖音端和飞飞一起来畅聊聊一下了。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互动话题是什么呢？有车以后你才明白的道理都有哪些哈？来看一下我们的 Q 啊，这位朋友就说了，我处于看车还是车的阶段，因为有了车之后啊，自己也没有多出啥来，自己的一天也没有变成25小时。那你说的这个是永远都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大家的时间都不可能变成25小时。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来看一下倾听者少言说，想咨询一下长安 CS55 Plus， 如果放在过去来说这个车的话，你买国产的传统的燃油的话，我觉得75、55这些我觉得都还是挺不错挺 OK 的这样的一些车型但是当下的话这个车也可以，也是可以考虑入手的一个车，价格的话相对来说还是会比较便宜，但你不觉得这个车车窗有点小吗？这位朋友如果还在听节目的话，你觉得这车的车窗小吗？蓝鲸发动机啊，从技术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它的表现还可以，而且他们家入门的价格也比较划算啊。如果你能买到1.5的领先的话，就是比入门版的配置稍微高那么价格高一点点，但是配置确实是高出了不少，比如说它会多 L2 的这个辅助驾驶，后排的头部气囊，前排的头部气囊，车道辅助啊，自适应的远近光灯啊，外后视镜的加热啊，摄像头啊等等，这些它会更丰富哈。如果说建议入手嘛，我觉得是可以考虑的，是可以考虑的。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我们在线上的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你有哪些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同样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啊，搜索运城广播或者是在抖音端来搜索一下一飞1234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来看一下啊，今天想给大家提个醒啊，最近呢强对流天气多发。

雷雨频繁，不少新能源车主呢就比较担心户外充电存在安全的风险。那雷电产生的这个感应电压可能会损坏电池管理系统，甚至会诱发内部短路啊，最好是避免在雷雨天气当中去充电。新能源汽车电池组虽然说有防水设计，但是暴雨天如果说充电区域积水深度超过底盘电池组高度后呢，建议大家还是不要充电了，会比较危险一些啊。不建议新能源车啊，雷雨天气当中去充电啊。欢迎大家，各位此刻呢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了，选车、买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直接发送在我们的公屏上就可以了。好了，来看一下张张问到了，说 Smart 精灵一号说一下吧，最近看的看上头了，看上头了就赶紧入手吧。就我觉得有一些事情就是这样子的，难得你会愿意为了某一件东西、某一个人、某一件事情，上头，对吧？对某一些人上头的时候，我是建议大家可以及时的收手。但如果你对某一件物品啊、看上头的时候，其实是可以下手的，因为有钱难买我愿意啊，对吧？就如果你准备好了预算，然后你又很喜欢这个产品，然后看它看的就已经错过它，你就觉得好像错过了什么似的，那你不趁这个时候入手，你还趁什么时候入手啊？认不认同我这个观点，各位朋友们？ Smart 精灵一号说实话真的还挺喜欢的，悬浮的车顶啊，在电车当中你想要一个比较特立独行的这样的一个轻奢的代表的话，我觉得属于奔驰家的这样的一个产品，我觉得在做工啊品质上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如果你预算准备好了想要这样一款车 OK 的，可以入手。而且你还喜欢那种运动的驾驶质感的话，我觉得这个品质还行啊。欢迎大家，欢迎各位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抖音上搜索到的是一飞1234的一，王菲的飞，就可以来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喽。当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直接来留言签到打卡。倾听者少言说，在我目前的车快10年了，所以问问了解了解。你要想买新能源的这个新车，不是，你要想买新车的话，其实我说实话预算不是特别紧张的情况之下呢，还有一些车型也可以选啊。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当然呢也可以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更多的其他的内容，在抖音上和我一起畅聊一下。来看一下我们的喵斯丁啊，他说极狐的新款的 T1 怎么样。对于这个小车来说的话，我觉得它也属于相对而言哈、对比于其他的品牌，它还是也是保有量不是特别大哈、保有量不是特别大。但是有一些朋友买到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他就想要买一个相对来说会小众的存在。但是这个车的话，空间表现虽然它很小，但是它接近 B 级车的水平了，腿部的空间还是非常充足的，后备箱的面积的话也还 OK。舒适性配置的话我觉得还不错，就比如说你有露营需求啊什么的，我觉得它也是可以满足大家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并且它的 L2 的辅助驾驶给的也还算到位吧。从价格或者说家用的场景来说它还是 OK 的。好的，接下来时间呢分享给各位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也期待各位可以继续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抖音上搜索到的是一飞1234的一，王菲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

0: 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我发现大人们总

0: 是爱说
1: 慢点啊。
0: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2: 哎，慢点走啊，
3: 慢点，
2: 慢点，注意安全。
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2: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4: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5: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6: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7: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6: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8: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9: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2: 油门一踩，烦恼拜拜。这里是你的公路搭档，
3: 汽车驾到。
2: 速度与激情，刚会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评议和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
3: 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三二一
4: ，FM 一零一点九，汽车驾到，每天16点准时开标。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好的，时间是16:31，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汽车驾到，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飞，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节目，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当然呢，大家也可以去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您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一飞1234的1，王飞的飞，找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我想知道一下各位朋友，我刚没重复说某一句话吧？嗓子痛啊，真的会影响我发挥。欢迎大家哈，各位此刻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最近有没有关注的喜欢的一些车型啊，大家都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了。此刻想要提醒各位的朋友们的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来回复研学两个字，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研学营啊，8月17号第二期我们又会准时出发了。各位家长朋友们啊，上一期我们圆满收官啊，好评不断，很多家长呢还在追问啊，强烈要求加开二期，所以我们的二期呢在8月17号，也就是下周一可以准时出发。目前呢只剩少量名额，想要给孩子报名的家长朋友们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直接回复研学两个字，回复研学两个字。那我们是5天4夜的沉浸式的科技成长研学，面向的是6到18岁的青少年儿童。

会带领各位宝贝们去解锁河南的研学啊，会走进河南省科学技术馆，这是个新的展馆，里面呢可以带领孩子去探索浩瀚太空、天文宇宙，沉浸式的去体验人工智能、黑科技、互动设备等等。这里啊真的还蛮有趣的哈，让孩子们在这里亲身去感受当下的这个科技有多么的强大。还会带领孩子们去探秘的是上汽超级汽车工厂，我们会走进四大车间啊，去带孩子们去感受一台车真正下线，一台车是从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啊，到最后成品出来的这个模样，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在工厂里切身的去感受。而且呢还会给孩子们做一些竞技的比赛，比如说遥控赛车的竞技啊，小小汽车工程师啊，一起来感受大国制造的硬核实力了。同样也会带领孩子们去到他们都非常喜欢的蜜雪冰城啊！我说实话，我去到那儿的时候，人家问我说：“蜜雪冰城的那个蜜雪冰城的那个人偶叫什么？”一问一个不吱声问我，但是孩子们全都知道。哎呀，小雪，问那个星云咖那个叫什么？叫老 K， 还有一个叫什么大咖。对吧，一问我真的是一个都不知道，但是呢小朋友们哈、啊、还非常的喜欢哈、啊、所以你们家有宝贝喜欢的话，也可以带他们去打卡一下那个蜜雪冰城国际梦工厂。我采访之前的一个小朋友哈、啊、跟我们一营去的一位小朋友，我说你为什么，你最想去哪里，他说最想去蜜雪冰城。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姐姐喜欢喝蜜雪冰城的杨枝甘露。我觉得特别的可爱啊，然后孩子们可以去这个蜜雪冰城自制蜜雪冰城的 DIY 的这个饮料哈、啊、还可以带大家去到的是可口可乐的超级工厂。我们都喜欢喝可乐，对不对，喜欢喝这个小甜水，但是呢它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工厂里面的纯机械化的这样的一个生产线是怎样的，我们都可以在现场去感受得到。而且我们会有专属的暑期的研学闯关团队任务、趣味竞赛、沉浸式的团建游戏等等哈，还会带孩子们去到通用的航空机场，近距离的去感受真实的飞机直升机，了解各种各样的航空知识、飞机的构造以及飞行的原理，然后带孩子们去体验专业的模拟飞行啊，还有就是亲手去涂装航模，让孩子们去感受航空的魅力。此刻在我们的后台直接回复研学两个字就 OK 了，回复研学两个字就 OK 了。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抖音端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当然呢各位这个时段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直接回复韩国两个字也是可以的，韩国游也是加开第二期啊。各位朋友们，如果说您想带着孩子哈、啊飞出国门哈、啊，去遇见不一样的韩式浪漫的话，也可以在后台回复韩国两个字。这个出发的行程的话是8月21号直飞首尔，6天行程3680。1019主播带你直飞飞出国门，奔赴韩剧当中的所有的浪漫。各位朋友们，我们会打卡五大宫之首的景福宫啊，还会去到乐天游乐场，会打卡网红神仙打卡地星空图书馆，还会带大家去到南山的公园首尔塔，感受光华门，感受英雄故事啊。在这里呢是极具意义的朝韩三八线，镌刻岁月痕迹，沉浸式的感受山河和和平的力量。那很多朋友会说这么便宜会不会是购物的，对，我们是购物团，但是呢我们不强制购物啊，全程无强制购物，无额外自费，纯纯的高性价比，闭眼冲，各位朋友们仅限30席，所以此刻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韩国两个字哈，3680就可以解锁6天的行程哈，3680带你直飞韩国啊，8月21号发团，不赶路，不暴走，不走马观花哈、啊，不强制购物，没有任何的套路加价，行程是购物团性质，但是呢，全程自愿消费，不强制买单，透明出行，安心无忧，用经济的预算解锁适合的韩式旅行。所以此刻在后台发送韩国两个字就 OK 了。欢迎大家，各位此刻都可以去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您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我们在线上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天了。接下来

0: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一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4: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5: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6: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0: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1: 好的，时间是16:45，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汽车驾到，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飞，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我们在线上呢，和大家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您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都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啊，或者是抖音端来搜索一下一飞1234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咯。各位都可以在后台来留言韩国或者是研学这两个词儿哈，韩国或者研学都是 OK 的，我们两趟行程，各位一定要抓紧时间和抓紧机会了。去河南郑州研学科技强国研学营的话是下周一正式出发，那如果是想奔赴韩国的话是8月21号出发，所以各位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和机会啊，赶紧在我们的后台来留言就可以了。那此刻呢，菲菲和大家依然聊到的是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你有哪些选车的问题想咨询的话都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你最近有没有喜欢的关注的一些车型啊，你当下看车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就有车以后你才明白的那些道理都有哪些，是不是有女生原来车还要保养啊，哦，找不到我们家油箱在哪里，前机盖怎么打开啊，有车以后你才会做的事情，或者说有车以后你才明白的道理都有哪些呢？各位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直播间有没有朋友不懂说那个玻璃水往哪加的？有没有女生从来没有打开过自己的机盖的？我前段时间有一天我给自己的那个机盖就那个玻璃水壶里加玻璃水，我瞬间觉得我自己好可怜啊，玻璃水都得自己加。然后我加完之后我又回去确认了一下，我说我加的是玻璃水该加的地方哈，专门看了一眼，其实我经常加，但是呢我那天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再次确认了一下上面是不是喷水的那个小标志。平时可能是洗车的时候去加，但是呢那天在我们地库哈，自己给自己加了一次，然后我就抬不起那个机盖，我就觉得自己好可怜。大家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有车以后你才明白的那些道理，或者说有车之后

你才懂的那些道理，或者说有车之后你才会去做的那些事情都有哪些，大家也都可以和我一起来探讨一下。有朋友说的是这么，就是有车分三个阶段，对车的理解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什么呢？看车就是车。第二个阶段是什么呢？看车不是车。第三个阶段就升级了，看车还是车。你们现在处于哪个阶段啊？我现在属于就是车蹭了剐了就蹭了剐了，就是它已经不是车了，它成为什么了我也不太清楚。就目前车子啊，我真的就是如果我蹭了石头蹭了马路牙子蹭了什么地方，我就觉得蹭就蹭了吧。而且啊，就是越是人多的时候越是蹭了，我越不会去下车看它，因为我觉得有点丢人啊，会觉得有点丢脸。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种心态或者说心境呢？各位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了，在你的手机微信上面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一个小小的关注之后呢，发送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我们和大家共同的来探讨一下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你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就 OK 了。我是古灵精怪的一飞，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播出的1019汽车驾到，欢迎来到这里。他说运城张雨绮一飞啊，明天准备好毛巾，这次感谢信啊、有点难过，你别难过。你让我准备好纸巾就行，你还让我准备好毛巾，你有点夸张啊。欢迎大家哈，古灵精怪的一飞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就是你们的留言可能会让我感动，但是不至于让我感动到落泪吧，虽然我泪点挺低的，大家一起期待一下吧。好，来看一下嘿嘿，他说了哈，女生日常通勤，偶尔开车出游，然后新手家庭唯一的一台车吉利星越410乘风版和 MG4530 智趣版，哪个性价比更高一些？那如果是这两个的话，我更愿意选择 MG4530智趣版啊，这个版本我觉得在续航表现上，首先要多出这100多公里，而且你是家里的唯一一台车的话，我觉得对续航的要求还是稍微再高那么一些些的啊。好的，各位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都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来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抖音端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咯。感谢各位的关注啊，虽然我的直播间今天没有朋友给我点小心心点赞，但是我期待明天你们可以来到我的直播间哦，因为明天小杰老师会来哦。明天小杰老师做客节目直播间，和大家聊到的是汽车维修保养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大家有维修保养的问题想咨询的话，记得来我们的直播间就可以了。感谢会飞的狼的点赞，我要下播了，你给我点赞，也感谢你啊。欢迎王志发，欢迎舍得，欢迎会飞的狼，欢迎起床困难户，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最后还想提醒一下各位朋友们哈，您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韩国啊，可以了解我们的韩国的行程哈、啊，带领各位去往浪漫的韩风旅行，6天行程3680，1019主播带你飞出国门。8月21号出发，运城直飞首尔，3680的价格非常的划算哈，在后台回复韩国两个字就可以了。当然呢，各位也可以在后台回复研学两个字啊，2280，带领各位孩子们去解锁不一样的科技强国研学营哈，5天4晚，8月17号，也就是下周一出发，各位家长朋友们抓紧时间报名，在后台回复研学两个字儿。稍后将会是由婷婷和佳佳为各位带来的1019嗨下班乐，锁定1019精彩不停歇，我是一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各位拜拜。

0: 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2: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1: 6-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2: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1: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延迟，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延迟相遇。

0: 北京时间晚上5点啦，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4: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5: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6: 忽冷忽热感冒，刮风下雨早知道。北京时间的17:01，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状况。运城今天呢是小雨转晴，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0度。明天小雨转晴，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1度。后天呢是小雨转多云，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1度。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的生活指数。先来关注到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再来关注到穿衣指数热，适合穿 T 恤、短薄外套等夏季服装。来关注到洗车指数不宜，有雨水和泥水会弄脏你那车。一起来关注到周边地区的天气状况。先来关注到渭南有小雨，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2度。临汾有小雨，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2度。晋城有小雨，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9度。如果你要了解详细的气象情况，也可以来拨打气象热线12121。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7: 人配衣裳，马配鞍，下班回家路路宽。此时此刻，一起来带各位梳理一下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先来关注到的是许愿路，这一时间段呢，可以看到许愿路在通往运城北站方向，整体的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大禹街，目前呢可以看到大禹街东西双向，整体的通行情况同样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来关注一下今天这一时间段的人民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人民北路是在五月广场文化街口的方向，由北向南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解放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解放北路的出城和入城方向，整体的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运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运林路由南向北进入到条山街的路口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盛汇路，目前呢可以看到盛汇路由北向南过了素水西街的路口之后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关公向环岛，目前呢可以看到关公向环岛的整体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六岔路口，目前呢可以看到六岔路口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红旗街，目前呢可以看到红旗街由西向东在进入到凤凰路的路口方向是出现了一段较长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一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2到3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

0: 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解放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解放路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学院路立交桥，目前呢可以看到学院路立交桥桥面上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机场大道，目前呢可以看到机场大道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最后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空港南北桥，目前呢可以看到空港南北桥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以上就通过我们的监控终端了解到的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各位行驶在路上如果遇到什么特殊的路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及时的告诉我们了。
1: 及时掌握趣味新闻，一并放送。微博热搜跟紧脚步，下班路上甩掉无聊。哦，我的天哪，这是什么鬼？
2: 我的天哪，这么神奇吗？
1: 我的天哪，大世界。

0: 我的天呐大事件，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都发生了哪些事儿啊。
1: 嗯，
0: 想问问大家有没有今年这个上半年领证结婚的朋友。
1: 哎呦，恭喜恭喜啊，喜事儿啊这是。
0: 我记得我们听友当中何动力路灯、我看抖音上发了、应该是在今年领证结婚了，找到自己心仪的另一半了、
1: 我们也发现了这大数据啊，我们天天在你们这耳边念叨，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刷到过我们的直播间，但是各位听友啊、我们是时常会刷到啊。
0: 对，上半年全国这个登记结婚的人数是多少呢？最近啊确实有这样的统计啊，8月12号民政部网站发布的2026年2季度民政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2季度全国结婚登记呢是327.5万对。
1: 哎呦，成立了327.5万个家庭啊，
0: 这是不是听起来挺多的哈、但是呢较去年同期啊是减少了26.4万对。
1: 哦，还减少了。
0: 离婚登记呢是138.3万对。这个离婚登记啊较去年同期呢是增加了5.2万对。
1: 哦，这结婚的这个比去年少了啊，离婚的比去年多了。这是生活压力大吗，还是什么原因呢啊？
0: 有没有为这个327.5做贡献的朋友、在后台给我们招招手啊。
1: 有没有被统计到138.3万对里面的，
0: 先不招手了。
1: 先不招手了啊！祝你们尽快找到合适的啊！来吧，再来分享这么条消息啊、想问一下各位好朋友们啊，持续高温的时候你们会不会有烦躁的情况？
0: 有
1: 啊，
0: 烦得慌。
1: 对啊，天气一热的时候、节目都不想上了啊，得亏听友们对我们很热情啊。今日呢在浙江杭州啊，一名20岁的大学生在暑期啊是从事户外地推的工作，想借着这个暑假啊兼兼职挣点钱嘛，连日暴晒加之熬夜缺觉啊，仅过了一周便性情大变啊、变成大变啊，不是、性情变了啊，最终呢确诊为啊叫做热怒症。我记得之前在节目当中啊以前也跟大家分享过这个热怒症啊。
0: 对，
1: 据福建省第二人民医院相关专家介绍呢，这种热怒症啊属于夏季情感障碍综合征，
0: 有障碍了。
1: 什么意思呢？根源啊就在于持续的高温啊使人体的热应激反应呢是持续激活呀、负责理性自控的前额叶功能呢随之下降，情绪管控能力啊自然就减弱了，
0: 就是管理情绪的那块儿，它能力下降了，
1: 管不住了，
0: 对对、失控了、
1: 热的它都得降温了、结果呢便是细微刺激啊以极易引发烦躁、
0: 以前这事儿吧都觉得无所谓、但是这个特别热的时候、你就觉得不行，忍不了，
1: 别人骂你一句啊，你起开啊，你就跟人打起来了、
0: 这么暴躁吗？有点易燃易爆炸呀、这是
1: 让人呢在这个酷暑天啊显得格外的这个愤怒啊、专家也是建议啊日常呢应尽量避开正午高温时间段的外出。
0: 咱先不说这个你易燃易爆炸这事儿，你就晒得慌，容易中暑啊也。
1: 主要也不像我这种娇嫩的皮肤啊很容易晒黑啊。
0: 已经晒黑了。
1: 同时也提醒各位啊，就是在热的天气的时候注意啊少量多次的补水、保持规律作息并保证充足的睡眠。我睡一会儿先啊。当
0: 这是都下午了你还睡啊？
1: 当烦躁上头的时候呢可尝试啊深呼吸，从物理降温与行为调节两方面

0: 帮助身心呢是恢复平稳。
1: 嗯，
0: 需要警惕的是哈、啊，如果说脱离了高温环境且充分休息之后，烦躁易怒等状态啊还没有缓解的话、
1: 哦，
0: 一定要及时的去就医了，以排除啊其他潜在疾病的可能。
1: 对，所以说啊，就是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
0: 嗯，
1: 也不要总怪自己，
0: 哎，
1: 很有可能就是这个天气它确实太热了。
0: 是，
1: 咱别说这个正午天气热啊、
0: 嗯，
1: 反正我发现今年夏天就是晚上特别热的时候，
0: 哦、
1: 我还想着要不开空调了，
0: 嗯，
1: 睡不着，
0: 哎，听听气的不行啊，睡不着，把空调砸了、
1: 我真以为就是我可能是失眠了呀，
0: 嗯、
1: 或者是喝咖啡、喝奶茶了，
0: 嗯，
1: 结果后来发现就是热的，空调一开，呼呼睡呀、
0: 啊，哎，也不是热的，可能就是穷的啊，
1: 有可能
0: 不舍得开，
1: 焦虑、啊。
0: 来吧，再来分享这么条消息吧啊！
1: 最近呢，这个苏州男子季某啊，傍晚时分呢，在家喝了两瓶啤酒，
0: 嗯，
1: 准备这个洗漱睡觉了，
0: 嗯，
1: 结果凌晨的母亲突发腰疼，
0: 哎呦，
1: 急需送医救治，
0: 嗯，
1: 考虑到就是在老家医院有熟人，
0: 嗯，
1: 于是啊，季某呢便驾车欲送母亲连夜回老家。
0: 你这都疼了，都赶快治吧，还找熟人呢还，
1: 还、嗯、你关键是你喝酒了呀，
0: 是啊，
1: 不料呢就是在高速上啊，突然这个爆胎了，
0: 多危险呢！
1: 因为离服务区呢仅剩2公里，
0: 嗯，
1: 当时啊这个季某便想着在这个应急车道上缓慢行驶，
0: 哇，
1: 想推到这个服务区之后再维修，
0: 嗯，
1: 民警巡逻的时候呢也是发现了异常情况啊，发现季某呢确实也存在了饮酒驾驶、无证驾驶、
0: 还无证啊，这
1: 故障车违规通行等多项违法行为。
0: 哎，
1: 民警呢在对季某完成初步调查取证之后，
0: 嗯，
1: 安排季某呢前往医院陪同母亲接受治疗。
0: 哎呦，
1: 事发近一个月后啊，民警呢传唤季某到案接受调查，对他呢处以行政拘留9日，罚款3000元，
0: 一点都不冤呢、啊、
1: 你喝酒了，
0: 嗯，
1: 上高速喝酒就不能开车，
0: 对，
1: 你喝酒开车你还上高速，上高速吧你车爆胎了，你还在高速上缓慢
0: 违规通行，
1: 太危险了啊！
0: 关键是无证驾驶这一项我就很纳闷啊，这家里面啊、
1: 嗯、
0: 你这都没有证，你开着车还把老母亲往淮安送啊，有的时候想想啊，这确实是一片孝心，
1: 但是你想啊，你又喝酒了、
0: 嗯、对，
1: 你又无证驾驶车，还你这确实你潜在危险太大了啊！
0: 对啊，拘留9日，罚款3000，我觉得真的一点都不冤。
1: 这不仅是对自己不负责，
0: 嗯、
1: 更是对别人不负责啊！不管什么事儿，这个都不是这个饮酒后驾驶的这个理由啊！嗯、
0: 对啊，实在不行的话，还是说的嘛，有病的话就近先就医，先诊断，
1: 打个车，
0: 还
1: 非要回老家，咱打个车嘛，对不对？
2: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6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3: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4: 05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3: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4: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3: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4: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5: 一起下娃啊！
6: 好嘞，
7: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8: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9: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5: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的抑制眼球增长，从而。

0: 治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武江，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的17:20，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 FM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嗨下班了，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帅佳人见人夸。
0: 大家好，我是肤白貌美樱桃小嘴脖子以下全是腿的性格女主播美婷儿。
1: 我们依旧是陪伴各位在下班路上的贼拉棒组合。我真的是发现啊，最近呢大家在网上聊天有没有注意到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
1: 就是经常聊天的时候你发现有些时候啊，我们理解的一些表情符号已经悄然的发生了变化。
0: 嗯，就比如说呢，
1: 就比如说你跟别人聊天聊着聊着，突然他给你发几个问号啊，你就感觉他在侮辱你啊。再比如说发的时候发，
0: 就是以前发一个问号就是什么意思呀，
1: 就真的感觉是有什么问题一样啊。
0: 现在发的问号你有病啊。
1: 对，就是感觉啊，就是别人但凡你们聊到哪一句的时候他给你发问号，就感觉他在骂你，你有病吧。
0: 就是感觉你的智商，就是人家跟你说半天你就没听，你理解偏差了
1: 是吧。我现在就突然发现啊，以前发问号呢可能真的啊就是单纯的不明白，
0: 对，
1: 现在发问号呢带点侮辱性的意思。
0: 我觉得聊天啊，
1: 嗯，
0: 就应该回归到就是最初的那个聊天的那个状态。
1: 嗯，
0: 你就比如说吧，最近啊真的很建议各位女性朋友们多关心一下周围的男生朋友们，
1: 哦，
0: 给他们没事啊，就是有事没事啊给他们发个你好
1: 啊。合适吗？发个你好啊。
0: 你知道为啥吗？这不是我瞎说啊。
1: 嗯，
0: 你有没有听过一首诗？
1: 嗯，
0: 自古逢秋悲寂寥，
1: 我言秋日胜春朝啊。
0: 没有后半句
1: 啊，没有后半句啊。
0: 就自古逢秋悲寂寥
1: 啊，
0: 一到秋天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很萧条
1: 哦。
0: 嗯，他们说一般哈，女生呢在春天的时候
1: 啊
0: 一般会觉得哎呀比较难过
1: 啊。春天的时候会难过？
0: 对对对对对对。
1: 为什么女生在春天的时候会难过呢？
0: 你没有听过
1: 觉得花开了自己比不上鲜花啊？
0: 就是有那种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有点那种很悲伤的感觉吧。
1: 我就是发现那这种自卑啊，
0: 容易多愁善感，不是自卑
1: 啊，
0: 就好像女生啊就是在春天的时候容易多愁善感。不是说了，
1: 哎，
0: 古人云女子伤春男子悲秋
1: 哦，
0: 就女生在春天的时候容易心情不好，
1: 啊，
0: 男生就是在秋天的时候，你就说你最近心情好不好？
1: 还行，
0: 一般吧，对吧？
1: 一般，
0: 是吧？你看，确实平常都挺好的，现在都一般了。
1: 啊，跟以前比的话，确实一般啊。
0: 而且医生也说了，
1: 嗯，
0: 男性在秋天确实容易情绪低落。哦，对吧？
1: 啊，
0: 所以说大家，
1: 我是
0: 看嘛，就是嘛，所以大家有事儿没事儿要在我们后台发个你好，打个卡，问候一下佳佳，让他能够保持一个愉快的心情，好好上节目。
1: 每一次发你好的时候，感觉咱们都第一次见面啊。但是记得啊，你好的时候配好表情啊，配一个那个握手的表情可以啊，但是你要配微笑的话，感觉啊不合适。
0: 如果
1: 你配那个再见的话，更不合适。
0: 如果你们发一个你好，佳，佳将会回复你们三个问号。
1: 这现在怎么都有徐志胜的口音了呢？这问号都发不标准，都得问号啊。
0: 你看，倾听者就说了嘛，中医说法，男生容易悲秋。
1: 男人悲秋，哦，原来是这样。
0: 嗯，
1: 那这么说的话，哦，我一切的最近不开心啊都有了着落了啊。
0: 我一直可以甩了
1: 啊，我一直以为是自己啊因为挣不下钱而苦恼啊。
0: 这个占主要部分，
1: 哎，这个占主要部分啊。这个时候不悲秋了，跟天气没关系了，跟四季没关系了啊。我第一次发现这情绪跟四季还有这么大的牵扯和
0: 关系。来吧，飞谁不也说了，来来来，签到打卡，
1: 哎，下班快乐。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开心。
0: 你看大家对你多好，
1: 你们真配合呀。
0: 一说佳佳最近有点 emo， 大家都开始你好。
1: 哎，我看一看问号在哪儿呢。一说烟雨你好啊，行，你也好，你也好啊。
0: 如果再回到从前说你好佳佳，
1: 你好，
0: 感冒好，
1: 你别笑我了。确上心头还说了，帅佳美婷你们好啊。
0: 我没事儿。
1: 对，婷婷那个没有什么这个情感的人啊，春天呢也不悲，秋天的时候也不悲啊，就夏天的时候热的不行的时候，
0: 就容易急赤白脸
1: 啊，老欺负听友啊。
0: 我什么时候我能欺负老听友？
1: 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吧，无极变速也来了，他说帅家美婷下午好，打卡签到喽。
0: 嗯，这个时间段啊，也欢迎有更多的好朋友一起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
1: 嗯，
0: 在您的微信当中来搜索运城广播，点击关注之后点开发消息，就可以一起来互动留言啦。
1: 嗯，看到后台呢还有很多好朋友在回复严雪啊，回复严雪的话大家就要抓紧时间了哈。
0: 嗯，
1: 因为呢我们8月17号就要出发了，
0: 下周一，
1: 对，下周一就要出发了，
0: 今天都已经周四了。
1: 对，每天呢都有看到新报名的啊，问还有名额吗？就剩最后几个名额了、啊，
0: 抓紧时间。
1: 嗯，
0: 还有，为了防止你发问号，李先生已经提前把问号发过来了。
1: 不是，
0: 佳佳，问号
1: 问
0: 号问
1: 号，你得发清楚啊！你比如说，你直接单纯的就发那个标点符号的问号，就感觉你在骂人，你是不是傻了啊？你发这个表情啊，你看在这个表情上面带问号，就感觉你看起来
0: 可居，
1: 你看起来呆呆的。
0: 哎，你们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就是真的，一到秋天的时候，为什么大家会觉得自古逢秋悲寂寥？到秋天你会感慨一年好像又过去了、
1: 哦、
0: 大家不都说了吗，人生短短一瞬间、
1: 哦、
0: 你知道大家为什么这么说吗、
1: 嗯、
0: 就接下来我跟大家说到的这组数据啊，大家真的会感受到人生真的是短短的一瞬间。
1: 哦，那歌里面不唱的人生短短几个秋、啊、
0: 你看都是以秋天为这个
1: 啊时间线，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0: 对对，所以说秋天很重要啊。为什么说人生就是短短的一瞬间呢？
1: 嗯，
0: 有没有今年60岁的在听我们节目的听友？
1: 哦，没有，
0: 你敢相信吗？
1: 嗯，
0: 今年六十岁的听友，
1: 嗯，
0: 在2000年的时候才35岁。是不是人生、哦、是不是
1: 哦，这25年这一下就过去26年了。哎呀，
0: 哎，
1: 就是我怎么感觉你也是，你身体里面是不是住着一个男人啊？你怎么开始悲秋了呢？啊
0: 女汉子的基因觉醒了，
1: 人秋天是收获的季节，
0: 替你感到难过、
1: 哎、替我感到难过呀。
0: 不难过，我替你难过。
1: 你真是操碎了心呢你啊。
0: 来吧各位好朋友，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一起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啦。
2: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3: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2: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长阳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3: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2: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

0: 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0: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0: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今天呢也是开启了视频直播，大家呢在抖音当中搜索2339200点来我们的直播间捧一个人场啊！
1: 是的，来看一下这直播间找谁的都有啊。还有感谢我们这位好朋友给我们点关注。叫金小哥说，我找美婷。
0: 找美婷。
1: 我以为你找我们电台，不是我们电台，我们电视台。掌管天气的女龙王。
0: 哦，怪不得人都叫她的这个电台，不是电台，电视台萧敬腾呢啊。看一下介小姐说了哈，比较喜欢这个音乐。那你喜欢那个综艺节目《火星情报局》吗？这就是火星情报局的这个音乐啊。
1: 你是喜欢这个还是喜欢那个人生短短几个秋
0: 啊，不醉不罢休，东边我的美人儿，那西边往河流
1: 秋吧。、
0: 喜欢的是那个秋啊。人生短短几个秋啊。
1: 佳佳还以为你对他的音乐审美提出了极高的表扬。
0: 哎，我还以为你喜欢我们这个电乐呢啊，因为毕竟很多人啊都特别喜欢我们那个吉娃娃的电乐啊。还问我们吉娃娃到底是啥。
1: 有的是一只小狗
0: 啊，就是对，之前是一个动漫
1: 的飞行嘉宾，
0: 飞行嘉宾啊。咱们硬蹭人家的热度呢啊。不过有的时候我发现啊，这生活当中啊真的得有点审美的人啊，这找出来的电乐啊才好听
1: 啊。
0: 像话吗啊？
1: 好不好听凑合听呗，
0: 听听就可双标了。你看看啊，但凡听友夸我的时候啊，他就要极力的那个防听，听友一夸他的时候，他说对对对，听友说的真对呀 啊。
1: 我一般不会自己这么说，我会让别人说对对对对。
0: 哎呀，其实说实话啊，有的时候听友的表扬啊，你们不能单独针对一个人
1: 啊。
0: 你表扬我的时候，我发现现在啊，这个情商特别高的听友啊，在后台但凡留言了说啊，佳佳太帅了，下一句就跟那个美婷也一般吧啊，然后呢，大家呢就会觉得嗯，这一碗水
1: 怎么这么双标啊？
0: 这一碗水呢端的比较平，毕竟呢，
1: 就是我想问一下大家，就是你们知道双标是啥意思吗？
0: 嗯，就是两个标准嘛。
1: 对，就比如说就是同样的一件事情。
0: 对，
1: 在这个人身上他就是对的
0: 啊，
1: 在那个人身上他就不对。
0: 对，就比如说听友留言夸我的时候，听众哎一般吧啊，夸他的时候对对对说的真对啊，这不是双标吗？
1: 我一般都是夸我的时候我说没有没有
0: 啊，
1: 一般说人家家的时候我说啊对对对是是是，哎呀对对对对对对，
0: 大家听到了吧啊，这言语当中啊在表达的是这个对的意思啊，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但是那个语气当中充满了嫉妒啊。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不可能，我是那么心胸狭隘的人吗？
0: 其实有的时候啊就是这样，生活当中啊经常会有这种双标的时刻啊。
1: 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聊到一个小小的话题，就问问大家在生活当中有没有看到哪些匪夷所思的双标瞬间。
0: 匪夷所思的双标瞬间。
1: 对对对对对。
0: 哦，
1: 你就比如说吧啊，就是给大家说一个我们生活当中很多朋友都会碰到的事情。
0: 嗯，
1: 你就比如说你在公司
0: 啊，
1: 不要你了，佳佳在公司。
0: 我在公司啊，
1: 说大家多不吉利。
0: 哎，不要说公司，单位啊，我这叫单位啊。
1: 佳佳呢在单位被裁了
0: 啊，我被裁了，
1: 这叫做
0: 1019不做了啊。
1: 这叫做优化结构
0: 啊，我被裁了叫优化结构。
1: 但是有一天佳佳说我不想在1019干了
0: 啊，
1: 我要换一个别

0: 别的电台去干，
1: 我要去央广啊。
0: 哦呦呦，这叫什么？这叫没有忠诚度，
1: 这叫 social leader 啊，向上跳槽啊。是金子在哪儿都会花光啊。
0: 你是向上了，上面不要你
1: 瞎话吗？那你就说嘛，我主动离职，那不就是吗？
0: 啊，没有忠诚度啊，
1: 这叫没忠诚度，
0: 这不从一而终啊。
1: 啊，我被裁叫优化，
0: 这种东西、啊，
1: 我主动辞叫没有忠诚度，
0: 对，这个就叫相对来说就比较双标了嘛。
1: 行，谢谢你的这个双标啊。啊，你在那咯咯啥？你看婷婷就这样啊，但凡有那个直播间啊，说到我佳佳胖啦，佳佳怎么了，
0: 没有啊，
1: 婷婷在那咯咯咯乐的可高兴了。
0: 我乐的不是这件事儿，我乐的是张先生说的那个佳佳你这周值班吗？
1: 啊，值班
0: 值吧，
1: 该值了啊。
0: 再不值就要被优化了，
1: 像话吗？1019不做了啊。其实有的时候想想生活当中啊，很多这种双标的时刻啊，大家一起来想一想吧啊，在生活当中有哪些双标的瞬间呢，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0: 对，是的，婷婷说到了，说社家每天出去玩了吗？
1: 嗯，
0: 有什么推荐的吗？
1: 韩国游吗？啊，你这不是打我们手背上了吗？
0: 对对对对对，
1: 赶快给你找一下我们的韩国游。
0: 对对对对对，啊，作为一名资深的电台主播，对对对对对对，我要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韩国游。对对对对对对对，
1: 这是什么？
0: 一个网络烂梗。
1: 我以为你在参加什么挑战呢。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啊，8月21号，
1: 嗯，
0: 运城直飞首尔，
1: 哎，
0: 6天的行程3680元，就是大家去对比一下，
1: 哦，
0: 市面上这样的行程基本上都要到4000、5000、6000，大概这个样子了。
1: 嗯，
0: 我们还是1019主播带你直飞出国，
1: 嗯，
0: 不用查攻略啊，去到哪儿呢？景福宫，
1: 嗯，
0: 还有这个乐天游乐场带小朋友的，因为我们上一团儿，
1: 对，
0: 有很多家长反馈说，能不能增加这个乐天游乐场的这个行程？
1: 是，
0: 说想带小朋友，
1: 嗯，
0: 还有这个网红神仙打卡地星空图书馆，
1: 对，
0: 南山公园、首尔塔、光华门、极具意义的韩朝三八线，
1: 嗯，
0: 还有很多很多这个东西内容啊，
1: 嗯，
0: 大家可以关注我们运城广播，回复“韩国”俩字儿。然后就会看到我们具体的行程的安排，
1: 对，
0: 就可以通过我们的后台来详细的了解了。
1: 这个行程有多划算呢？这么跟大家说啊，6天5晚的行程呢，3680元。如果说您看一下机票的话，
0: 嗯，
1: 从运城直接飞到韩国，从韩国飞回运城的话，
0: 得3000块钱
1: 了。
0: 对对对。
1: 而我们就是3680，包了5天的住宿哈，
0: 嗯，
1: 还有这几天的吃吃喝喝啊。
0: 是的，想要详细了解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报名吧。
2: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3: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4: 未来生物学家、
5: 物理学家、
4: AI 智能工程师、
5: 未来制造家、
4: 产品设计师、
5: 品牌创意达人。
3: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4: 1019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3: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
4: 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一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6: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

权力帮办，权力帮办，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0: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

0: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也是开启了视频直播，大家在抖音当中搜索2339200点来直播间捧一个人场啊。
1: 对，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说到了双标这件事情啊。
0: 嗯，
1: 我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什么是双标呢？
0: 哦，
1: 就比如说这位听友，他是刚刚开始会互动，
0: 嗯，
1: 刚刚跟我们来互动的，
0: 是
1: 一般主播啊，就会对他百般的吹捧，
0: 哎
1: 哎，一旦
0: 非常的热情啊，以后常来呀啊，
1: 哎呀，美女听友啊，帅哥。听友啊，
0: 是，
1: 然后呢，等他一旦熟了之后，
0: 嗯，
1: 一旦熟了之后啊，你就像追梦人，
0: 嗯，
1: 哎，就开始对他百般的挖苦，
0: 哎，我们这叫什么呢？我们这叫杀猪盘互动啊，
1: 有时候啊，也不是说对所有的听友都是这样，
0: 嗯，
1: 只有对追梦人是这样，
0: 哎，这么有针对性吗？啊，
1: 这位朋友说，
0: 嗯，
1: 男主播，
0: 嗯，
1: 张某凯，
0: 哎呀，我看一下，这又是我哪个同学吧？这是啊。
1: 不认识是吧？我跟你说哈，
0: 等一下，我一会儿认识一下。
1: 他看你照片了，
0: 啊，
1: 他还不认识。
0: 我看一下是我哪个伙计在这？
1: 你还没认出来？
0: 毕竟太长时间不见了嘛。
1: 那么多视频你还没认出来？当年我的一个选手，不记得你了。川台。他不认识你了，拉黑吧，把他拉黑吧啊！你看他名字嘛，这个姓这么有……
0: 不是，我想起来了，哦，之前是不是那个在四川电视台做，这是前辈，
1: 啊，
0: 之前做电台的是不是前辈？是不是？好像
1: 把名字都打出来了，你还不认识？
0: 小智啊，我有人家微信呢啊！之前咱们做片花的时候联系过人家，
1: 人家不给你做，
0: 不是人家太报价太贵，领导批不过。
1: 你看给人着急的都要威你了。
0: 哦，没事，不用威我了，我知道啊，小智哥嘛啊。
1: 你威人家吧。
0: 威人家，那一会儿找一找。来吧，各位好朋友们，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聊一个这个小小的话题，一起来说一说生活当中双标的时刻，啊，
1: 是的。
0: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美女听友，这留言啊都攒了好久了。
1: 先匿名啊，先匿名。她说，如果我闺蜜，啊，
0: 长得真漂亮，
1: 同时跟两个人暧昧不清，嗯，那我就觉得我闺蜜有魅力啊。
0: 哦。
1: 嗯。如果是别人同时跟两个男生暧昧不清，
0: 是，
1: 我就觉得他脚踩两只船，肯定是渣男渣女
0: 啊，
1: 就是这么双标。
0: 就是我想替广大的听友问一下啊，
1: 嗯，
0: 就如何能进入到你闺蜜的鱼塘当中？
1: 你是到底替谁问的？
0: 肯定是替我这都到年纪了，替小智问。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河东小牛啊，给我们发来一张图片。
1: 嗯，
0: 你看人这照片拍的呀，哎呦，真不错呀，把我们大楼拍的这么伟岸。他说了，帅家是在楼上还是在天上？
1: 在树下。
0: 啊，在树下呀。
1: 对，就在那棵树偏下一点点的那个位置是我们的那个位置。
0: 是啊，再来刷新一下后台，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怎么说的哈，啊。这位好朋友梨子怎么说的？他说给我老公还了2年的房贷。
1: 嗯，
0: 他问我你会在意吗？我说没事儿，反正以后啊我要和你一起住啊，还房贷就当我给你付租金了。房贷还完之后分手了啊，找了个女生，他们俩搬进去住一起了。
1: 嗯，这个时候我们不双标了，他确实挺渣的。

0: 觉得。
1: 哎，我突然发现啊，在感情方面啊，大家这个经历都这么丰富吗？这啊，再来刷一下后台吧，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怎么说的啊。嗯。哎，小智说了，回太原之后就刷到你们。哎，小智哥，意思现在回到那个太原做节目去了吗？
2: 啊。我都知道。
1: 哎。
2: 因为他
1: 多向老哥学习学习。
2: 进来的时候 IP 地址就搁太原了。
1: 哦。你看看你们不经意的一条这个进入直播间的信息啊，婷婷已经把你们的背景调查得清清楚楚。

0: 这个适配的对象了，是这个意思吗？
1: 不懂。来看一下哈，这位朋友说，总有一些男生会说，我们男生到了30岁正值青春，你们女人30岁就老了。
0: 哎，这留言我就跟你说，为什么不读你名字啊？我就怕一会儿你被我们后台给冲了。
1: 他说的也不是说是全部人都是这样嘛，确实是有一部分人他确实是这样的。
0: 哎，
1: 确实是这样的，我们不可那个什么啊，不可否认。但是我觉得其实生活当中我发现啊，就是那有时候他男生到了某些年纪就头发期特别短，一下就显老了。
0: 一下就显老了。
1: 对，这个
0: 头发呀。这有什么不能说的呢？
1: 害怕被网暴。
0: 这值班间这个啊，人但凡没进直播间，他以为你在干嘛呢啊，以为卡带了呢啊，这个啊。
1: 可谨慎。
0: 哦。你这么说，人之前不是说嘛，男人30一朵花，也有人说男人过了30就是60了。
1: 也这么双标吗？
0: 也这么双，就是说嘛，对男人的评判标准也不一样。有的人说男人30一朵花，有的说男人过了30就60了。
1: 就是谁也不准网暴谁。来吧，各位好朋友也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分享一下，在生活当中有没有碰到哪些双标的瞬间，一起来说一说吧。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咕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AI 无界，为
4: 此刻悄然发声。
3: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4: 10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5: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0: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

0: 当中来啊，今天呢是开启了视频直播，大家在抖音当中搜索2339200点吃碧琪，在抖音直播间搜索啊，抖音当中搜索2339200点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
1: 嗯，
0: 心若浅还说了，怎么没有直播啦？又被封了吗？怎么可能？是不是你偷偷的把吃碧琪给拉黑了，让他进不了我们的直播间了？
1: 嫌他老不互动
0: 哦，那该啊。来吧，各位好朋友们啊，今天也跟大家来聊一个双标的话题啊。你看我们刚刚扮演的就是双标，如果吃屁其实新听友都哎没事，你慢慢搜，你在那个抖音当中啊，你搜2339200点儿啊，这个时候吃屁其实我们熟了之后呢啊，怎么没直播？老年人吧啊，没搜就说
1: 把你拉黑了。
0: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啊，小张吊车租赁怎么说的，他说老板画的饼又大又圆啊，你看不着摸不清啊，这不算是双标吧啊，你是单纯的对老板的吐槽。
1: 嗯，小张吊车租赁的老板
0: 今天这么明显吗？明天人小张吊车租赁啊生气了，开着吊车就来了啊，
1: 直接就是弄到三楼。
0: 摇摇头没烦恼就说了啊，老板的既想让你多干活又不想多给工资，
1: 人之常情
0: 啊，这个不能说是双标。他比如说啊，对待别人是一套标准，对待自己是一套标准，这是双标。你这单纯的你们俩都是属于对老板的吐槽啊。
1: 就是其实我觉得双标啊，主要就是表达表现在哪块呢？就可能对于别人来说，这个事情啊，就是已经触犯底线了。
0: 对。
1: 但是对于你的好朋友来说，对于你的亲人来说，你就觉得这个没什么。因为有爱的光环的加持。所以让他做的一些别人觉得可能不怎么好的事，在你这儿就容易被理解，容易被原谅，这个就叫双标。
0: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月月怎么说的啊？他说呢，吃鸡蛋不吃吃鸡蛋吃西红柿，但是不吃西红柿鸡蛋。
1: 哎，那还有人就是不吃鸡蛋吃鹌鹑蛋的。
0: 我不吃鸡蛋，但我吃蛋
1: 鹌鹑蛋、
0: 蛋挞、蛋挞、蛋糕啊。
1: 这叫双标、
0: 这叫什么双标啊？这只不过我对他食材有要求。他这种做法我不喜欢。这不能说我双标，只能说我对这个美食追求更高一些罢了。
1: 还有人吃鸡蛋灌饼不放鸡蛋
0: 呢。这
1: 煎饼也不放鸡蛋。
0: 这是不叫双标，这只能说明啊，他对这个老板啊有一定的要求。不像那个婷婷一样啥都使啊，老板给放啥是吃啥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向日葵怎么说的啊？按时发工资，只缴五险而说福利，
1: 只缴五险而已，说的是福利。
0: 那你这么说的话哈、你也是单纯的对公司的吐槽啊。
1: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油盐不进的四季豆说，只吃西红柿味儿的，但是不吃西红柿。
0: 什么东西是西红柿味儿的？
1: 就是还有朋友是这样的，
0: 番茄味儿，
1: 就是我周围有朋友是这样的，他不吃香菜。但是只要这个碗里你让他别看见香菜，他就吃。你让他看见香菜了，他就不吃。
0: 看得见，那不是跟我一样吗？啊，这个比如说我吃鸡蛋制品，就别人给我总结出来，我当时都没有意识到啊。我吃鸡蛋制品，但我不吃鸡蛋。我吃蛋糕啊，吃面包啊，吃蛋挞呀、吃各种各样的啊。但是如果说呢，我看到这个鸡蛋了，我就绝对不吃。
1: 还有这位朋友说，吃鸡蛋不吐鸡蛋，吃鸡蛋不吐鸡蛋皮儿，不吃鸡蛋倒吐鸡蛋皮儿。
0: 这是才艺啊，这是。
1: 匿名好友说，吃甜但是不吃糖。
0: 哦，吃阿斯巴甜啊、吃赤藓蔗糖啊、赤藓糖醇。
1: 还有这位朋友咨询我们说，就给他匿名了啊。
0: 对，
1: 他说我同事给他娃过12岁，叫我去，可是我们那又不过呀，我去不去？
0: 按照我生活当中这个行为准则来说啊，不管我过不过，但是他专门给我说了，我就得去。
1: 即使白练的去吃一顿。
0: 对，他要不说的话啊，就当不知道。人不是就说嘛，过事儿的时候就是这样嘛，人
1: 凑凑热闹嘛。
0: 对，人给你说了你就去，人没给你说的话啊，当然这只是我的行为准则。
1: 对，你们那要是不过12岁的话，你就可以下次家里面有别的事儿，比如说搬家呀，或者这些的事儿里叫他也就行了嘛。
0: 来看一下摇摇头没烦恼说了啊，不吃香菜都是惯的毛病啊，让他饿上几天。但是说实话，以前
1: 真不是，以前我也是这么觉得的。
0: 人很多科普视频都讲了嘛，
1: 就人家好像说是不吃香菜真的是体内的
0: 基因里面带的，
1: 他
0: 基因链里面好像缺一环，他吃到的香菜就是臭的。
1: 对，我有一个外甥，然后他就不吃香菜，当时我爸就拿两大，他最喜欢吃肉，拿两大片肉，中间加了一片香菜叶子，人把肉吃了。那很小啊，那会儿大概就还没上学吧，就那会儿，应该上幼儿园的时候，人把肉吃了，把那香菜从嘴里抠出来了。
0: 那说明也挺厉害的啊。来看一下小白白白白说的啊，运城相声广播电台。
1: 我们这是脱口。

0: 秀
1: 没听说过啊，那我们是相声吗？
0: 嗨，谁说不是呢？
1: 就我们这学历啊，都进不了相声这个行当啊。
0: 主要是我们颜值不应该进相声。
1: 哎，人颜值高的多了啊。
0: 比如说，
1: 主啊，岳云鹏像颜值不高吗？
0: 那跟你确实
1: 像话吗？跟我比啊，跟我比啊，
0: 跟你比起来，你确实略胜一筹。
1: 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吃皮皮说这是杂技，对，
0: 我们吴桥来的，
1: 我们是曲苑杂谈嘛啊，相声小品，
0: 曲苑杂谈，
1: 我还以为还能再说出两种艺术形式呢，没了，来吧，再来刷一下后台吧，看一下我们各位好朋友的留言吧啊。哎呀，这位好朋友怼怼就说的啊，太多了，职场当中的区别对待，这不都算是我们说到的这个双标吗？
0: 嗯，会有吧。
1: 嗯，
0: 还有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繁星说，永远有自己的一套啊。我们以前上高中的时候，我们班有个男生就是这样，就是老师说什么他都有，就是都有自己的理由。
1: 嗯，
0: 后来我们老师，因为他正好姓常嘛，
1: 对，
0: 我们老师说他叫常有理。
2: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3: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4: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3: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4: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3: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4: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韩国游再次出发，
5: 孔茂啊，
3: 云广乐享韩国游出发喽！从韩剧同款的南山首尔塔，到古韵十足的景福宫，再到刷屏社交平台的星空图书馆，还有全天畅玩的乐天世界，6天行程覆盖首尔热门打卡点。8月21号，运城直飞首尔3680，就能和1019主播一起出发，奔赴这场期待已久的浪漫旅行。回复韩国了解详情，2339-100。
6: 全力帮办，
7: 全力帮办，
6: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6: FM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今天呢跟各位好朋友们聊聊双标的话题啊。生活当中呢有的时候难免啊，就是我们刚刚听友举的例子啊，你开车的时候你骂电动车，你骑电动车的时候你骂开车的，有的时候一套行为标准呢，不管是针对

0: 对自己针对别人啊，总有两套程序。
1: 是，
0: 所以说呢，我们把它放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刚刚呢，我们聊到双标的话题，大家吐槽的大部分都是职场啊。
1: 对，
0: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多云转晴怎么说的？他说：“严以律人，宽以待己。”那就是严格要求别人啊，对自己那是能放过就放过呗。
1: 嗯，
0: 我第一次见是严以律人，就是严以律己，你是严以律人呢啊。
1: 就是哎，其实说一句俗语，就是我们所说的，
0: 嗯，
1: 就是双标，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0: 啊，
1: 这是不是双标？
0: 啊，是双标啊，就我干可以，你们干不行啊。
1: 嗯，
0: 放到节目当中呢，其实大家举了很多这个职场的例子啊，但是说一点，有的时候啊，在职场工作久了，你也得休休年假，出去转一转，逛一逛啊。
1: 嗯，
0: 有的时候都说了嘛，在一个地方待久了，你就以为那是世界的中心。我建议各位好朋友们都出去转一转啊，逛一逛，去哪儿逛呢？可以参加到我们8月21号的韩国游当中来啊。
1: 对对对，
0: 这一次呢是我们韩国游的第二班行程啊。第一班行程呢，各位听友的反馈都不错，
1: 嗯，
0: 啊，纷纷表示说，哎呀，这真不错呀！如果说能让我再来免费玩一次就更好了啊。
1: 免费不了，
0: 免费不了，有成本，有成本啊。8月21号呢是运城直飞首尔啊。
1: 嗯，
0: 大家如果有关注过哈，啊，韩国出游的话，从运城飞首尔，从首尔飞运城，来回机票3000块钱，
1: 对，差不多得。
0: 而我们这个行程说出去之后，大家都震惊了。每次
1: 3680，
0: 3680，有的时候直播间还问呢，说3680，你们这个不包含机票吧？啊，包含的，
1: 包含的，啊，
0: 里面的吃住也给你包含进去
1: 了。而且跟我们上一趟的行程相比较，
0: 嗯，
1: 我们还多了一个去乐天游乐场，就是也就是说，您想带小朋友去的，
0: 对，
1: 要抓紧这个时间。
0: 嗯，
1: 对，很有购物。
0: 嗯，
1: 有朋友问有购物吗？
0: 嗯，
1: 够，要不然他这说实话，这个成本他真出不来。
0: 是。
1: 但是呢，
0: 我们说到面上有啥说啥。
1: 对对对，就是这个要跟大家说清楚，
0: 嗯，
1: 别大家到时候去了说你，
0: 嗯，
1: 你这么便宜让我来购物，它确实是有，
0: 但是不强制购物。
1: 对，
0: 嗯，
1: 就你可以选择买或者是不买。
0: 嗯，
1: 你就比如说吧，它这个都会去到哪儿？
0: 嗯，
1: 就我看了一下它卖的那些东西，我觉得可能有的朋友去了还真想买一点。你就比如说这个人参。
0: 嗯，
1: 护肝宝
0: 啊，对，
1: 嗯，还有紫菜馆，
0: 哎，彩妆嘛，
1: 对对对，
0: 免税店嘛，
1: 还有化妆品，
0: 嗯
1: 嗯，就是我看了一下这个，应该大家还可以，我觉得就可以去，
0: 是啊，
1: 嗯，
0: 感兴趣的朋友们直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韩国就可以看到相关的详情链接了啊，
1: 嗯，
0: 这个性价比真的是挺高的，8月21号出发，如果说您之前没有办过护照的话，那您还得抓紧呢，因为这个办理护照大概是7天左右的时间，
1: 嗯，是的，
0: 啊，所以说感兴趣的朋友们直接在后台回复韩国就可以了哈，
1: 嗯，赤壁奇说婷婷去嘛，你去吗？你报名我就去，
0: 嗯，
1: 咱俩私干着。
0: 让赤皮奇把鸭比也带上啊，
1: 嗯，
0: 把那个鸭比爸也带上啊。
1: 就是很多朋友就说去韩国就可能确实吃的不，我们好像还有这个烤肉的那个团餐，
0: 嗯，
1: 但是你也想肯定我咱们这儿的好吃的好吃嘛，
0: 嗯，
1: 对啊，
0: 嗯。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
1: 嗯，
0: 这个夏玉就说了啊，帅家每天下午好打卡签到了啊。
1: 对，牛晨晨的春夏秋冬说主要是购物还能玩儿，
0: 嗯，
1: 我的意思是会不会就带到商场就完事儿了
0: 啊？
1: 他我没明白，
0: 主要是带到商场就完事儿了啊。是购物也能玩儿啊，购物也玩儿也购物啊，你
1: 我没听明白，
0: 你回复韩国吧，你回复韩国看一下标准的行程，
1: 详细的行程的安排，
0: 啊，是，
1: 嗯，
0: 当然了，很多家长说啊，哎呀，确实想带孩子出去玩，但是我们得上班啊，孩子放暑假天天在家里面闲着也是闲着，
1: 回复研学，
0: 嗯
1: 嗯，
0: 可以参加到我们第二班啊，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研学营当中来，
1: 是的，
0: 啊，这一次呢是我们同样的行程啊，跟第一班行程是一样的，
1: 因为第一班行程好评太多。
0: 好多朋友没赶上，
1: 要求返场。
0: 嗯
1: 嗯，因为就之前有很多孩子可能在补课啊，上补习班啊什么的。
0: 对，
1: 所以我们就给大家准备了第二趟行程。我们下周一，也就是8月17号
0: 正式出发。嗯，
1: 也就是说还有最后3天的报名时间，会去到郑州带孩子是5天。
0: 嗯，
1: 上街通用机场。
0: 嗯，
1: 然后同时还会去到那个蜜雪冰城茶饮梦工厂，
0: 是
1: 可口可乐工厂。
0: 嗯，
1: 河南省科技馆。
0: 哎，
1: 然后有很多地方可能都是您平常去。它是不对您开放的，
0: 嗯
1: 啊，就像我听一飞说，在那儿甜筒1块钱一个，
0: 哦，
1: 太爽了，吃的啊。
0: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小白白白白说了哈，
1: 嗯，
0: 牙比囧囧囧啊，我们说的牙比是吃屁奇的娃，
1: 对，原来是人。还有这位朋友说刚在车上听，
0: 嗯，
1: 谁知道下车刷抖音就碰到真人了，
0: 哎，这都是我们花了钱买来的啊，
1: 大数据让你我相遇。
0: 来吧，再来刷新
1: 给大数据个面子吧，给我们点个关注行吧
0: 啊。

0: 再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后台吧，看一下各位好朋友们，聊聊我们今天的话题，一起来说一说吧啊，生活当中你们见到过的那些双标的时刻啊。
1: 就是这位朋友说，你对我要求不可以这样，但是你自己却可以这样做，
0: 这对，这就是双标嘛啊。我们想听听你生活当中遭遇的具体的这个案例啊。
1: 对对对，还有这位朋友说，我自己我开车的时候想变道的时候就说让我插一下队咋了、
0: 这不是我刚刚说的吗啊。
1: 当我进去以后后面又想变道了，老是等着吧，你走不到了。好真实啊，
0: 我刚就说的时候啊，我生活当中但凡你想加三十让一下我怎么了啊，等别人加你三十我就不让啊。
1: 能把我咋地。
0: 这就是生活当中最典型的双标啊，别人不让我的时候我急赤白脸的骂一顿啊，别人想加我三十的时候我就不让你加，我急赤白脸的再把你骂一顿啊。
1: 来吧，也欢迎大家来搜索运城广播或者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点来找到我们啦。
2: 西晋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3: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2: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3: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2: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韩国游再次出发，
4: 孔茂啊，
3: 云广乐享韩国游出发喽！从韩剧同款的南山首尔塔，到古韵十足的景福宫，再到刷屏社交平台的星空图书馆，还有全天畅玩的乐天世界，6天行程覆盖首尔热门打卡点。8月21号，运城直飞首尔，3680就能和2019主播一起出发，奔赴这场期待已久的浪漫旅行。回复韩国了解详情，2339100。
5: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6: 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7: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8: 梗王争霸赛哦，主持人讲述故事开头，您来发挥创意，给出一个

0: 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了，一起进入到今天的
1: 购网争霸赛。来吧，这个时间段啊，带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周二梗王争霸赛的参赛题目，并且为新登基的梗王举行隆重且盛大的颁奖典礼啦。
0: 听题，
1: 周二呢登上我们梗王宝座的是杜小俊啊，因为他解锁的是个女性的角色啊，所以说呢杜小俊的媳妇儿啊原地升梗王啊。
0: 杜小俊的媳妇儿怀孕了，
1: 哎呦，恭喜恭喜呀、啊！
0: 靠在沙发上，
1: 嗯，
0: 一边看电视，
1: 嗯，
0: 一边吃冰棍，
1: 哎呀，一边打电脑一边写作业呀。嗯，
0: 这么辛苦啊。
1: 嗯，
0: 这个杜小俊的妈妈说，
1: 哎呦哎呦呦呦呦呦呦，大着肚子还在这吃冰的，不怕冻到肚子里的孩子呀。
0: 这个时候杜小俊的媳妇儿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
1: 嗯，
0: 来看一下入围到王楚行列的各位好朋友，他们分别是
1: CCC 刘宝龙、叛逆咸鱼、萨克夫林、白了个白、李先生，哎，不对不对不对啊，没有李先生哈、啊，是黑桃和哈哈静。
0: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来看一下梗王给出了什么样的回复呢？
1: 这时啊，只见我们的梗王杜小俊的媳妇儿说道啊，哎，说的太有道理了，那我赶快中午吃一顿特辣的火锅，中和一下吧。啊，哎，太冰了，太冰了，赶快吃点辣的火锅，辣一辣啊。
0: 哎呀。
1: 2026年8月13号，颁发2026年8月11号梗王登基奖。
0: 2026年8月13号获得梗王称号的是
1: CCC。
0: 庸人说今天没记住梗王是谁，就记住李先生了。嗯，啊，不对不对不对不对。
1: 不是啊，我觉得人这个名字起得非常好，你看 CCC 啊，我听起来这个名字我就觉得安全啊，能把它带上飞机啊，带上高铁啊。在周二梗王争霸赛环节，一众听友给出了不俗的造梗回复，有白了个白给出档啊，怀孕得吃冰，孩子长得像，你这个明星就不说了啊，像李冰冰啊。还有我们这位好朋友啊，萨克夫林啊，给出的非常权威的梗。这个时候呢，杜小俊的媳妇儿说的，嗯，孩子又不在胃里，怎么会冰到他呢？
0: 哦，也是哈。
1: 刘宝龙给出的啊，这个时候呢，杜小俊的媳妇儿说，哎，这是为了让孩子冰雪聪明啊。叛逆咸鱼给出的啊，我怀的是艾莎。
0: 来听钩。
1: 哎，来听钩吗？不是来地钩啊，来听钩。来看一下黑桃怎么说的啊，梗王和妻子对视一眼，相视一笑。梗王对妈妈说：“妈，快把你放了好久的烂水果拿出来给我吃，还有你冰箱里的剩饭、过期的小饼干都拿出来，我俩不吃冰棍的，吃点你囤的引号好东西。”
0: 好嘞。
1: 正愁没人解决呢，赶快吃吧，不吃我都要拿去喂猪啦。哈哈静给出的啊，我们这是培养冰雪冠军呐啊，冰雪胎教啊，要不啊多喝点水，这个游泳啊跳水冠军也行啊，主要他后面还有一个家家婷婷辛苦了，玫瑰花玫瑰花玫瑰花啊。但是都不及我们这位好朋友啊 CCC 名字听起来就安全，关键是啊有的时候反其道而行之，你吃了冰棍了，你赶快吃顿火锅中和一下，非常有道理啊，因此登上梗王宝座，希望三个 C 再接再厉，再创新梗。
0: 恭喜恭喜三个 C 成为我们今天的梗王，恭喜。来看看他今天解锁了什么样的题目呢？
1: 嗯，
0: 听题。
1: 叮咚。
0: CCCC
1: 三 C 啊，三 C 认证 啊，
0: 是皇后。
1: 哎呦，成 C 皇后了，
0: 生了个儿子，
1: 多争气呀、啊！
0: 但是，
1: 嗯，
0: 这儿子不争气、啊，
1: 不上进，
0: 沉迷女色，游、手好闲，不像是演的，
1: 哎，像话吗？就是演的呀！生活当中正人君子，为了节目啊，牺牲了很多。
0: 但是呢，宫里有一个香嫔，
1: 香嫔啊，
0: 生的六皇子，
1: 嗯，
0: 有担当。
1: 哎呦，
0: 知己。

0: 进退，
1: 跟佳佳一样，
0: 仁厚善谋，心思沉稳。
1: 哎呀，这说的就是我呀，这哈。
0: 那陛下是十分的赏识、啊。
1: Good，very good。嗯。
0: 于是，三 C 皇后、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
1: 哎，哎呦，这有的时候啊，这不仅是虽然说的是皇宫体，但是有的时候啊，也像是我们生活当中跟别人孩子攀比的情况。
0: 格局题。
1: 哎，来吧，今天这个题有意思啊，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请听题。
1: 叮咚，
0: 三 C 呀、是皇后，生了个儿子，
1: 多争气呀、大皇子啊。
0: 但是儿子不上进呢，沉迷女色。
1: 嘿嘿嘿，今天去哪个宫说去那转一圈呢？
0: 演的就是猴子，游手好闲。
1: 嘿嘿嘿嘿嘿嘿，
0: 香嫔呢生了个六皇子，
1: 哎呦，
0: 有担当，
1: 跟佳佳一样，
0: 知进退，
1: 跟佳佳一样，
0: 仁厚善谋。心思沉稳，
1: 这每一个形容词都是我身上的形容词、
0: 没错，特别的有心眼儿。
1: 哎，像话吗？这个时候接上我了。
0: 陛下呢是十分的赏识，
1: 非常不错啊，不行就立六皇子。
0: 于是三 C 皇后
1: 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结尾交给各位好朋友来编写，只要您造的梗呢够奇葩，够搞笑，够反转，够意想不到，就有机会成为我们新一代的梗王，解锁全新的故事啦。
0: 对，互动方式呢也非常简单，拿出您的手机在微信当中来搜索运城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同时啊，也欢迎大家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0.2 23392000.2，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找到我们啦。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3: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4: 未来生物学家、
5: 物理学家、
6: AI 智能工程师、
7: 未来制造家、
8: 产品设计师、
9: 品牌创意达人。
3: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0: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3: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0: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已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11: 韩国游再次出发，
12: 孔茂啊，
11: 云广乐享韩国游出发喽！从韩剧同款的南山首尔塔，到古韵十足的景福宫，再到刷屏社交平台的星空图书馆，还有全天畅玩的乐天世界，6天行程覆盖首尔热门打卡点。8月21号运程直飞首尔，3680就能和1019主播一起出发，奔赴这场期待已久的浪漫旅行。回复韩国了解详情，2339-100。
2: 先锋旅行，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梗王争大赛哦，由主持人讲述故事开头，您来发挥创意，给出一个故事结尾。如果您创作的内容足够搞笑，您将荣登为今日梗王。
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是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了，一起进入到今天的
1: 更王争霸赛。来吧，啊，带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好朋友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更王争霸赛的参赛题目。今天呢，登上我们更王宝座的是一位新朋友啊 ，CCC 啊，三 C 认证，听起来就安全呢啊。
0: 三 C 呢是皇后，
1: 哎，
0: 生了个儿子，
1: 多争气呀、啊。
0: 按理来说应该是人生赢家了吧，
1: 是，
0: 但是呢偏偏就是他这儿子不争气
1: 哦，
0: 不上进，沉迷女色，游手好闲，你说这也就罢了，
1: 嗯，
0: 偏偏呀、啊、这个香嫔生的六皇子，
1: 嗯，
0: 长得帅，
1: 哎呦，
0: 有担当，
1: 跟佳佳一样，
0: 心眼子多，
1: 还像话吗？这个时候就有我了，
0: 知进退，
1: 这跟我一样，
0: 仁厚，
1: 嗯，
0: 善谋，
1: 哎，
0: 心思沉稳，
1: 跟佳佳一样，
0: 废话特别多，
1: 跟婷婷一样，
0: 陛下呢就很赏识他，
1: 哎呀，实在不行，我就立六皇子、
0: 哎、
1: 啊。
0: 这个时候三 C 皇后说了什么、
1: 嗯、
0: 做了什么呢，
1: 哎，来看看已经参与到我们梗王争霸赛中各位好朋友的留言，来看一下李先生造了什么梗啊、
0: 嗯、
1: 李先生造的梗一般都比较普通啊，
0: 你这个不争气的、
1: 嗯、
0: 我看六皇子佳佳才是我亲生儿子
1: 啊，就直接骂自己的孩子呀，你是一点措施没有啊，不行给他报班啊，啊，找老师学呀、
0: 啊、你给他报个研
1: 学，蛊惑皇上啊，
0: 你给他报个哎
1: 哎，喜欢大皇子，喜欢大皇子，喜欢大皇子，
0: 下周玩
1: 天灵灵地灵灵啊，定啊，
0: 扎小人，扎
1: 笑
0: 话吗？
1: 扎小人不行，您这实在不行就蛊
0: 惑皇子
1: 来看
0: 像话吗？用有点正经途径吗？
1: 不像呀
0: 扎
1: 我干啥呀，这里面有我什么关系啊？来看一下我们这好朋友啊，兰兰怎么说的、嗯、这个时候啊，只见三 C 皇后啊准备当六皇子的皇后，
0: 这么
1: 像话吗？当六皇你都一把年纪，当六皇子的皇后
0: 怎么了？你只要敢想
1: 武则天哪，当六皇子的皇后，哎呀，这亏你就想得出来啊！
0: 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
1: 嗯，
0: 熬夜说到了说、嗯、练个小号吧，
1: 练个小号啊！所以说我就说你得蛊惑皇上嘛，喜欢我，喜欢我，喜欢大皇子，喜欢大皇子啊！
0: 你喜欢的话就是昏君了，
1: 天天在宫里面跳大神啊啊！来看一下我们的老朋友，
0: 本来把你儿子一个人逐出皇宫，这一下你们俩都逐出去了。
1: 来看一下我们的老朋友刘宝龙怎么说的啊？这个时候呢，只见三 C 皇后啊用狸猫换了六皇子，
0: 那得多大的狸猫啊！
1: 狸猫换太子听过啊？狸猫换六皇子呀 啊！
0: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啊，
1: 嗯、
0: 赛博朋克更搞笑。效仿狸猫换太子的旧事，
1: 嗯，
0: 把六皇子换成了六个核桃，
1: 这是
0: 皇上望着六个易拉罐发呆了，
1: 纯应付的，你还换成六个核弹呢，六个核桃，你还换了个正版的。再来刷新一下吧，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糯米怎么说的啊、
0: 嗯、
1: 这个时候呢三 C 皇后啊教导自家儿子六皇子为了争宠是不择手段的，你的他的这些计谋啊就算告诉我们我们也不会做的，
0: 阿 Q 精神啊，
1: 自己洗脑呗啊，
0: 嗯，就是他不正能量咱不学他，
1: 你看李先生天天在梗里面在这埋包袱啊，不正能量啊！
0: 我听出来了，我以为佳佳也听出来了，奈何他也没听出来，他可能是装听不出来吧。
1: 那我呢？我当三 C 的又不是当你的啊！你造梗还想占便宜啊？
0: 你乐意当谁当谁的，我没有你这样的儿子。
1: 我也怪阿 Q 了我啊！来吧，各位好朋友们啊，这个时间段看到大家还在回复研学，回复韩国啊。
0: 嗯。
1: 研学游呢是8月17号出发。
0: 是的，下周一。
1: 韩国游呢是8月21号出发，大家呢、
0: 嗯、
1: 根据情况啊，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字就可以看到相关的详情链接啦。
0: 对，我们的研学有我们的孩子直接去就可以，家长可以不用去、
1: 嗯、
0: 韩国呢是肯定是得大人带小孩，
1: 对，
0: 但是我们在韩国的行程当中加了一天这个乐天游乐场的，
1: 是
0: 韩国呢是3680元六天，我们的郑州呢是2280元是五天，
1: 嗯，
0: 会去到上街通用机场、上汽制造，还有我们的这可口可乐梦工厂，以及我们的蜜雪冰城茶饮梦工厂，
1: 是，
0: 还有河南省科技馆，
1: 嗯，
0: 都是可以的啊。
1: 对，感兴趣的朋友直接回复研学。

0: 180直接从运城直飞韩国首尔啊，再从首尔直飞运城，
1: 飞回来。
0: 对，机票的话就3000块钱了啊。
1: 但是我们这个3680是包含机票的，6天的行程啊。
2: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3: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2: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3: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韩国游再次出发，
4: 고마워。
3: 云广乐享韩国游出发喽！从韩剧同款的南山首尔塔，到古韵十足的景福宫，再到刷屏社交平台的星空图书馆，还有全天畅玩的乐天世界，6天行程覆盖首尔热门打卡点。8月21号，运城直飞首尔，3680就能和2019主播一起出发，奔赴这场期待已久的浪漫旅行。回复韩国了解详情，2339-100。
5: 师傅，不好意思，刚刚车多，没来得及变道，感谢您的礼让，让我少走弯路。
6: 加塞不一定是无理傲慢，也可能是没有及时换道的无奈，彼此迁怒只会堵上添堵，彼此谦让才会平安畅通。
2: 运城文艺广播 FM1019 温馨提示：相互体谅会让城市交通更加顺畅，互谅的运城，你我共建。
7: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8: 目前1019正在为您
9: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7: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9: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10: 1019，
9: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啦，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上火的。
1: 过来呀、啊！
2: 打鱼了，
3: 上网了。
0: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4: 快乐的。
0: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5: 一天过去了哈。
0: 锁定收听1009，打开快乐接收器，
3: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0: 我们下班了，
6: 准备好了吗？
7: 嗨，下班。

0: 很多好朋友在回复严雪啊，不管您是想回复严雪还是想回复韩国，都是在您的微信当中来搜索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点击关注之后点开发消息，通过我们的后台来回复严雪或者是韩国啦。
1: 来吧啊，这个时间段呢，进入到我们的学霸靠你了环节，来看看昨天答对五道题进入到学霸榜单的诸位学霸们，他们分别是我们的老朋友摇摇头没烦恼，小小梵高飞谁谱，有日子没见的斯蒂罗兰润芳芳姐，娃哈哈代理老许徐总，还有这个哟，这非常具有爱国精神的曾曾，还有奔波在海州专线的海州专线。
0: 昨天学霸还挺多的哈。
1: 嗯嗯，恭喜以上听友在昨天学霸靠你了环节答对五道题进入到学霸榜单，希望各位再接再厉，再展实力。
0: 好啦，接下来的时间要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五道题目了。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五道题全部答对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学霸咯。第一道题，
1: 第一题，
0: 袁隆平爷爷在南京上学时，就读的高中演变成现今的哪所中学？
1: 哦，
0: 这个我们前两天可提过啊，这不能答错了。他们的校训是嚼的菜根儿，成的大事儿。
1: 哦，
0: 是金陵中学还是南师附中？
1: 哎，是哪个中学呢？
0: 嗯，
1: 袁隆平啊，在南京上学的时候，就读的高中演变成现今的哪所中学了呢？
0: 嗯，
1: 是金陵中学还是南师附中呢？
0: 嗯。考一下佳佳，他们的校训是什么？
1: 没事就爱吃菜根儿。
0: 没事吃什么菜根儿？
1: 嚼得菜根儿啊，没事做点事儿啊。
0: 是这个校训吗？
1: 嚼得菜根儿做大事儿吗？你不都说了一遍了吗？考我，考听友啊。来吧啊，第一道题还没有朋友答对，让答案飞一会儿啊。
0: 对，这个不叫返场，这个是另一种问法。
1: 对，
0: 袁隆平在南京上学时就读的高中演变为现在的哪所中学？是金陵中学还是南师附中？
1: 哎啊，是哪所中学呢？是金陵中学还是南师附中呢？
0: 嗯，
1: 一个问题啊，婷婷啊，当年在瑞城上学的时候，就读的高中演变成了现在的哪所学校？
0: 你猜？
1: 你都忘了？
0: 我不想，我在想我们学校有几个名字
1: 啊？我知道，我就读的高中现在演变成了运康中学校。
0: 海珠专线答对了。
1: 嗯，有几个朋友答对了。我们第二道题吧啊，在古代周制婚礼服饰当中，新娘穿什么颜色的礼服呢？
0: 是全白色还是全黑色？
1: 哎，在古代周制婚礼服饰当中，新娘身穿什么颜色的礼服？
0: 嗯，
1: 是全白色的礼服还是全黑色的礼服呢？
0: 我感觉那个颜色肯定不是吧，因为它最起码得这两种事情得分开嘛。
1: 对啊。
0: 在古代周制婚礼礼服当中，新娘身穿什么颜色的礼服？是全白还是全黑？
1: 哎，人家分的嘛，什么周制、汉制啊、明制、宋制啊。在古代周制婚礼服饰当中啊，周朝时候啊，结婚新娘穿什么颜色的礼服？全白色的还是全黑色的呢？来吧啊，接下来第三道题。
0: 嗯，
1: 根据《汉书》当中的记载，成语六亲不认当中是哪六亲呢？是父母兄弟妻子还是父母兄弟夫妇呢？
0: 嗯，
1: 六亲不认啊，
0: 是父母兄弟，父母兄弟妻子还是父母兄弟夫妇？
1: 嗯，哪六亲呢？六亲不认啊，大义灭亲，六亲不认。六亲指的是哪六亲呢？父母兄弟妻子还是父母兄弟夫妇呢？
0: 嗯，
1: 自己不认自己啊。
0: 好，下一道题。
1: 嗯，
0: 成语学究天人，学习的学，研究的究，天上的天，人物的人啊，学究天人当中的学究，最初指的是什么？指的是老师还是科举中的一科？
1: 哦，

0: 成语“学究天人”当中，“学究”最初是指什么？是老师还是科举中的一科？这个题还是比较难的，比较容易答错的。
1: 学究天人啊，是我成语浅薄了，第一次见这个成语啊。那学究到底指的是什么？是科举当中考的一项啊，一科，还是就是指老师呢？
0: 嗯，好，最后一道题，太阳大家都知道吧？
1: 嗯，
0: 它也是有年龄的。
1: 嗯，
0: 如果类比人类，太阳现在处于什么阶段呢？是少年还是壮年？
1: 哎。太阳啊也有年龄，如果说比作人类的话，太阳现在处在它太阳升的哪个阶段呢？
0: 阳升的哪个阶段呢？
1: 是少年时期还是壮年时期呢？
0: 好啦，今天的五道题目已经全部分享给各位了，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五道题全部答对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学霸喽。

0: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1: 西晋湖滨御府，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3: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2: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3: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2: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3: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5: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动就爱上我的。
1: 过来呀、啊！
2: 打鱼了，
3: 上网了。
0: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4: 快乐的。
0: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5: 一天过去了哈。
0: 锁定收听1019，打开快乐接收器，
2: 实时接收快乐能量。
0: 我们下班了，
6: 准备好了吗？
7: 嗨嗨，下班了。

0: 接下来的时间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今天学霸靠你的五道题目的正确答案。
1: 嗯，
0: 第一道题，
1: 第一题，
0: 袁隆平在南京上学时就读的高中演变成现今的哪所中学呢？
1: 嗯，
0: 正确答案是
1: 南师附中。啊，南师附中，被我两者怎知我心还吐槽呢。啊，今天是什么魔鬼题目？你一会儿我们把答案说完之后，你再赶快改一改啊。
0: 热心市民王女士说，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
1: 对，
0: 嗯，
1: 来吧，接下来第二道题，在古代，在周朝时候啊，周制婚礼服饰当中，新娘穿什么颜色的礼服嘞？
0: 正确答案是
1: 全黑色。

0: 啊，全黑色啊，想想啊，这都端正啊，庄重啊。
1: 他们主要是讲究就是严肃嘛，
0: 对，
1: 不像后世那样吹唢呐打鼓一片喜庆，
0: 嗯，
1: 整个过程都是严肃的那种氛围当中进行的，
0: 嗯，
1: 因此周朝的喜服呢也采用了代表庄重的黑色，让人看了之后就肃然起敬，感觉婚姻是不可儿戏的。
0: 嗯，第三题，根据《汉书》当中的记载，成语“六亲不认”指的是哪六亲嘞？
1: 正确答案是
0: 父母、兄弟和妻子。
1: 嗯，
0: 按照现在的说法啊，六亲呢就是亲戚的意思啊，并没有特定的指向。但是在古代呢，六亲的说法有很多种啊，一般引用《汉书》当中的内容记载，六亲呢就是指的父母、兄弟、妻。子啊，这六亲也就是我们说最亲近的亲人啊。
1: 是的，
0: 一个人连自己身边最亲近的人都不认啊，那真是算是铁血无情了啊，大义灭亲，六亲不认啊。
1: 再一道题，成语学究天人当中的学究最初指的是什么？我记得好像就是有很多古装剧里面会把老师叫老学究，
0: 嗯，
1: 但是学究天人当中的学究呢指的是科举当中的一科。
0: 哎，
1: 学究啊最初是唐代明经科下属科目学究易经的简称，
0: 嗯，
1: 属于是科举的科目，后世呢才泛称儒生或者是教书先生。那成语这个学究天人当中的学究啊，就如果说严格意义上去讲，它是说的是深究通晓。好啦，最后一道题，
0: 最后一道题，
1: 太阳也是有年龄的，类比人类，现在太阳处于什么阶段呢？正确答案是
0: 壮年啊。
1: 是的，
0: 太阳呢目前啊正值壮年，在天文学上啊称为叫做主序星阶段。
1: 嗯，
0: 太阳呢是一颗黄矮星，黄矮星的寿命呢大概就是100亿年、
1: 哦，
0: 目前呢太阳啊大约是45.7亿岁啊，在大约就是50到60亿年之后，太阳的内部的氢元素啊几乎就会全部消耗尽，太阳的核心啊就会发生塌缩啊。
1: 嗯，所以它现在正值壮年呢啊。
0: 嗯，
1: 好了，今天五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已经全部分享给各位了。
0: 嗯，
1: 一边分享发现我们的留言数蹭蹭蹭的上涨。
0: 嗯，
1: 都搁那儿改呢。
0: 是，就是非我良者怎知我心，说这都地狱难度题啊，这是啊。
1: 希望能学到东西啊。好了，五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已经全部分享给各位了，稍后也来关注一下各位的正确答案，评选出我们的学霸，在我们明天学霸靠你的一开始来为大家公布我们的学霸榜单啦。
0: 嗯，
1: 在节目的最后依旧要跟各位好朋友一起来推荐一下我们运城电台品牌联盟优质合作商家御上源智能酒店运城北站店。酒店呢也是坐落于盐湖区姚梦街道解放北路姚梦村门楼对面，紧邻运城北站，交通四通八达，自驾高铁出差，周围短途游玩入住呢是特别的方便。作为运城本土全屋智能精品酒店，御上源全程小度语音智能控房，配备零压助眠床垫，全景落地窗，全屋干湿分离，还有这个高清的影音会员，机器人无接触配送，卫生严苛，安静隔音，房型齐全。房型有经典商务大床房、双床房、影音电竞房、棋牌多人套房、家庭亲子房全覆盖，满足单人出行、朋友小聚、全家出游多种需求。酒店呢也是自带免费大型停车场、新能源充电车位，还提供运城北站飞机场免费的接送服务，还有品类丰富的自助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重点来了，咱们运城电台1019的听友是有三大特权的。
0: 哎，
1: 第一，入住客人的早餐全部免费，一般酒店可能就是免一个人或者两个人。
0: 嗯，
1: 咱们入住的酒店，入住酒店的客人啊，早餐呢是全部免费的。第二呢是房态空闲时免费升级高一档的房型。第三呢是常规12点退房，联盟粉丝呢可以延伸至2点退房，到酒店呢还赠送您矿泉水、特色伴手、小礼品。不管是商务出差、高铁中转、亲友聚会，还是来运游玩，御上源智能酒店干净舒适，服务贴心，出行省心。订房热线1939875-2200，1939875-2200。
0: 没错，最后的时间啊，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两班行程啊。8月21号呢，是我们韩国游的第二班行程。这一次呢，是比我们前一班啊多加了一天的行程，6天5晚，但是价格只贵了100块钱啊，3680元。这一次呢，也是直接从咱们运城机场啊直飞韩国首尔，这都。

0: 州哪些景点呢？首先就是五大宫之首的景福宫啊，在我们这个前一班这个行程基础上加了一天乐天的游乐场，还玩一整天哈、啊、还有星空图书馆、首尔塔、光华门、韩朝三八线等等等等啊，大家呢感兴趣的话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韩国就可以看到相关的详情链接了。
1: 没错，
0: 不赶路不折腾，主打的就是精致舒服啊，出片、各位好朋友们感兴趣的话在后台回复韩国，8月21号就要出发了。如果说您有这个时间的话啊，抓紧时间报名之后办理护照，因为办理护照的话也是需要时间的。家长朋友们如果说在上班，孩子呢刚好还在暑假期间，问有没有孩子的这个旅行团呢，就是我们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研学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研学就可以看到5天4晚的行程啊，怎么吃怎么玩怎么住都非常详细的在链接当中给大家展示了哈。这个呢是8月17号，也就是下周一就要出发了，在后台回复研学就可以看到详情链接了。
1: 没错，这个是家长不想去想让孩子自己去的，就可以来报名我们的研学啦。想去韩国的朋友回复韩国，想要报名研学的朋友回复研学来详细了解就可以了。好了，北京时间呢也来到了19:23，今天的嗨下班了到这里要跟各位说再见啦。我是婷婷，
0: 我是佳佳，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跟大家不见不散，拜拜，
0: 886。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3: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2: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3: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2: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5: 慢点啊。
4: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6: 哎，慢点走啊，
7: 慢点啊，
6: 慢点，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7: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6: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8: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9: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0: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嗯，
0: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0: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1: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0: 北京时间晚上7:30啦，我写完作业喽。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我们逃避的不是课堂，而是失衡的关系和空心的迷茫。
1: 拒绝上学不是叛逆，是心灵在发出需要被看见的信号。
2: 成长不必内卷，让每颗空心都长出热爱，让每分抗拒都被温柔接住。
3: 我要走出困境，我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让爱。

午好，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在半点报时之后，那持续锁定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袁芝。好的，大家在收听。

节目的过程中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聊聊天，分享一下您此刻的心情。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对话框里面输入语音文字发送过来就可以了。也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在手机上下载蜻蜓 FM 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运城文艺广播。好的，今天是星期四了，昨天晚上有没有人等到流星呢？看到红桃 K 说晚上好，亲爱的芝姐，晚上好 KK 瑶，摇摇头没烦恼说芝姐周四晚上好，打卡打卡，忙碌的一天结束了，开心快乐每一天。是不是我每天上班的时间呀、就卡着你下班呢？好的，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要跟大家分享这么一个好消息。今年8月19号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为了弘扬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新时代医疗卫生职业精神，展现医务工作者的使命担当。8月14号到16号，8月14号到16号，盐湖区医疗集团将在南丰广场开展大型义诊活动，届时将有20个学科、40余位专家带来一场健康盛宴，欢迎广大市民朋友前往咨询就诊。8月14号到16号，也就是从明天开始，到咱们周六周日整个周末，大家呢都可以到南丰广场大型义诊活动的现场去找咱们40余位专家来给您进行义诊活动。好的，切记我们这次的活动地点呢是在南丰广场，活动时间8月14号到16号。摇摇头没烦恼说现在早了，7点就下班了。哎呦，你们这公司还真讲究，就是跟着太阳落山的时间啊，跟着节气来规定上下班的时间，是这样的吗？海州专线说原汁美女晚上好，机场大道打卡签到了，欢迎老朋友。哦，摇摇头没烦恼说对。靠天吃饭，我们这自由多好呀，靠天吃饭说的多么的高大上啊，有天罩着呢是吧。好的，朋友们，那么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研学营啊，那么从今天开始大家就可以继续报名了。这个开营时间呢是8月17号，还有大概就是不到4天就开营了，下周一准时出发。目前呢仅剩少量的名额，想要给孩子报名的家庭呢一定要抓紧最后的黄金报名时间，5天4晚的沉浸式科技成长研学，面向6到18岁的青少年，一站式的解锁5大王牌研学站点，每一站都是干货满满，体验感拉满了，朋友们。所以呢我们可以了解一下，因为呢上一次咱们已经发过一个团了，这次咱们紧跟着就有第2团，可见啊真的是上一期圆满收官，家长是好评不断。第一站呢咱们要走进河南省的科技馆，零距离探索浩瀚的太空天文宇宙。第二站呢探秘上汽超级汽车工厂，让孩子亲眼见证全自动化生产线、机械臂智能作业，哎，工业奇迹大开眼界。第三站呢咱们到蜜雪冰城4A级的茶艺梦工厂，去给自己亲手调制一杯属于自己的 DIY 奶茶。第四站呢走进可口可乐超级工厂，有一些趣味的竞赛呀、沉浸式的团建游戏，可以适当的开发一下我们孩子的天赋。那最后一站呢我们要走进通用航空机场，带着孩子们近距离观摩真实的飞机，了解航空知识、飞机构造和飞行的原理，孩子还可以体验专业模拟飞行，亲手拼装航模，种下，哎，属于咱们家宝宝的航空。

空梦想。全程呢5天4晚，包含了观光研学、手工创作、团队竞争，全方位锻炼孩子的独立自理、动手实践、团队协作，包括孩子的这个发散性思维啊、创意等等综合能力。对于咱们1019的各位听友，咱们这一次的这个研学营啊，专享价是2280元，一价全含。8月17号，下周一准时开营。公众号后台回复研学了解详情。好的，那么咱们这个去韩国的那个团呢，这个上我看是7月底的时候发团的嘛，然后上个月发团呢就已经超员了。那在大家这个积极的响应当中，咱们第二趟又要出发了。8月21号运程直飞首尔，6天的行程，3680元。1019的主播呢直接带你飞出国门，奔赴韩剧里所有的浪漫啊。不用查攻略，不用熬夜做行程，不用出国踩坑，行程安心交给我们，带你打卡首尔定留的地标。那么这个具体有好多好多啊，我们先来看一看都有哪些站点，有哪些好玩的可以让我们去感受一下。比如说五大宫之一，这是景，比如说星空图书馆，这是网红打卡地，比如说这个人参护肝宝化妆品紫菜馆，这是当地的特产。不强制购物，无套路加价啊，透明出行，安心无忧。各位朋友后台回复韩国两个字就可以得到详情链接了。

0: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已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4: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3: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5: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3: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4: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3: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0: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0: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0: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倾听人间烟火里的温情，诉说平淡日子里的感动，让爱回家，每一次聆听都是新的抵达。

好的，朋友们，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一零一九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袁芝。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聊到的这个话题是关于赢和输的。如果大家一直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老朋友啊，大概率就了解到，之前呢，我们也在节目当中说到，人生不只是赢啊，当然我们说人生不只是赢，就是某一件事情或者是某一个阶段，不只是可以赢，我们当然也可以输啊。那敢于认怂也是非常有力量的一种表现。那么我们该如何培养孩子的平常心，学会赢，更要学会输呢？这个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朋友心里面会有困惑，你看啊，这个学会输似乎在我们的生活

活当中并没有谁真正的教过我们怎么样去认输，我们更多的是要赢。在学校的时候排名，老师也督促我们要不断的向上，不断的努力啊，这个明天比今天好，今天比昨天好。那么在单位的时候呢，也会有绩效的排名啊，谁排前面，谁排到后面啊，然后谁做了多少工作，谁做的少，大家都是普遍的想要往那个更好的方向去努力的。就像我们上学的时候曾经被告知，你们未来要面对的是一个竞争的社会啊，和别人差0.5分都不行啊。我们之前也看过有些高考老师激励学生的时候说，差1分就差2000人，2000人能有多少呢？就是能占满一整个足球场。所以别看这1分，那么就要差到能占满一整个足球场的2000人。我们再去看一看，包括现在也是啊，经历过高考独木桥的一代人，不得不承认老师当时的激励是有现实基础的。这些压力鞭策着很多人在人生的各个阶段都努力成为最好版本的自己。但是呢，与此同时，竞争导向的成长目标也会让人长期生活在焦虑和追逐中。看似目标明确，但是也经常会在青春期或大学阶段陷入迷茫与无措。这些真的是我想要的东西吗？与此同时，对于一些在竞争文化下成长的孩子来说，一场考试或比赛的失利仿佛是整个自我评价体系都要坍塌了。每年中高考出分的那天，不少老师提心吊胆，害怕班上孩子会做出过激举动。处理和竞争有关的坏情绪是咱们育儿当中的一门必修课了。学校的教育会给出很多关于如何做得更好，成为赢家的指导，但是很少有人或者有一些地方会教孩子如何自在的输。即使我们在很小的孩子身上也可以观察到和竞争有关的坏情绪，比如说3-4岁的孩子在小区里做游戏，有的孩子就会因为输而哭闹着退出游戏，有的孩子在体育比赛失败时会大喊不公平，并且把球重重地摔在地上，也有孩子即使是自己在家画画，也会因为画得不如范例好，一气之下把画完的画给撕了。经常让养育者们感到困扰的是，我并没有给孩子很大的压力，为什么孩子会对自己要求那么高？该怎么培养孩子面对竞争时的平常心呢？首先啊，我想如果你们经常听节目的话，大概率知道如果孩子因为自己做得不好而愤怒的话呢，大概率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的孩子是有自信心的，他认为自己是应该画好的，应该做好的，是这样吧？所以每一个因为竞争而不开心的孩子，内心的潜台词都是我可以赢，我明明可以做得更好的。这种心态背后有着多重可能性，有时候当一个孩子拥有这样的心态时，说明他对自己呀是有信心的。而这种确信来源于周围人的养育方式，比如真实的鼓励、夸赞，会让一个孩子越来越有底气去挑战更好的成绩。也有一些孩子在输了比赛后，爆发的是平时被压抑的情绪，比如担心养育者的指责、贬低，甚至羞辱。如果一个孩子内化了那些严苛的声音，那么他经常是很难面对失败的。当孩子面对比赛而出现糟糕的情绪时，能够给他一个倾听的空间永远是第一步。100

种比赛后的不开心，可能有100种不同的理由。倾听也并不一定是言语层面上的，非言语的方式也经常能够安抚到孩子，比如说给孩子一个拥抱，做一顿好吃的，或者是陪孩子散散步。当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感受到我的感受是被周围人感受到的，坏情绪就已经平复不少了。好的，来看一下多宝鱼发来消息说，芝姐来一首喜欢你粤语版的，谢谢，不用谢，要邓紫棋演唱的这个版本是吧？好的，一会儿帮你找一下啊。来再一次看一下其他的朋友发来的消息，阳光大哥说，原芝晚上好，晚上好，欢迎老朋友。

0: 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1: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2: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3: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4: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1: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5: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3: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1: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6: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7: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8: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 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了，开车不能开远光灯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你不必独自扛着情绪的重量，也不必在困难中独自迷茫，让爱回家，倾听你的心声，读懂你的情绪，用声音温暖回家的路。

整点报时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袁芝，哎，看一下我们的老朋友享受每一天，说美女晚上好，咱们的自驾游没成团吗？抱歉抱歉，哎呀，我就说嘛，要提前给你消息的，确实是这两天家里面正好有点事儿要处理，然后时间呢真是不由自己做主呀，啊，这个成不了团了。幸亏你今天晚上问我了。好的，那你是打算带着孩子去哪玩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就是怎么样让孩子在赢的同时啊，也可以啊，就是学会输这件事儿。刚才呢我们就说到了，就是当孩子面对一些糟糕的情绪的时候，倾听其实也就是第一步。那么不管是言语层面上的还是行为层面上的，在言语层面上，如果一个孩子愿意聊聊的话，可以问

问他，你现在心里啥感觉呀？你觉得那些赢了比赛的人会对你说什么？你觉得爸爸妈妈会对你说什么？如果你可以赢得比赛的话，会和此刻有什么不同？类似这样的对话都可以创造出空间，让孩子表达内心的压力和不安，并且帮助父母理解孩子为什么会有那些坏情绪。围绕着与竞争比赛有关的坏情绪，还有几点是养育者可以重点关注的。首先，面对竞争，很重要的一件事儿，还是要保持坚定的边界。这个边界包括安全第一，无论你是参加体育比赛还是进行其他的活动，千万不能为了一个结果去危害自己或者是他人的安全。这个边界也包括孩子帮助孩子诚实地面对比赛，让他们意识到通过撒谎和作弊得到好成绩是不可取的。那么第二点就是，当孩子面对比赛和竞争结果非常沮丧时，养育者也要鼓励孩子换位思考，发展自我调节功能。比如说可以问问孩子，如果今天是你最好的朋友输了这场比赛，你会对他说些或者是做些什么呀？当然在此之前，很重要的一点是认可孩子的负面情绪。比如说在孩子表达沮丧时，不妨跟着孩子一起骂一骂，哎呀真是太可惜了，都努力那么久没有拿到第一名，这搁谁他都会难过的。不用担心这样的表述会让孩子持久陷在坏情绪中，恰恰相反啊，孩子的坏情绪经常只有在被周围人接纳的前提下才有可能被缓解和转化。所以说呢，就是换位思考这样的方式其实特别管用。平时我们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呢，经常可以做这样的练习啊。如果你是他的话，你会怎么想啊？如果你是爸爸的话，你会怎么想怎么做呀？如果你是你们班第一名，或者如果你是你们班倒数第一名，你会怎么想啊？我们就可以去就是经常去和孩子做这样的练习。那么第三个就是，养育者们也可以用一些巧妙的方式帮助孩子修复自尊心。比如说可以跟孩子说，你输了这场比赛其实也是你们一整个队伍输了这场比赛，每一个人对此都是负有责任的，这并不是你一个人需要去承担的，大家都和你一样在面对这一次的失败。这样的表述并非是为了推卸责任，而是让孩子看到比赛是一个团队的事情，即使是一些个人比赛，往往还牵涉到教练、老师，包括家长的支持，大人们也是以一个团队的形式和孩子一起出征。当孩子感觉是有很多人和他一起面对这些事儿时，即使面对失败也不会那么孤独了。还可以动用的一个技巧，就是帮助孩子做一些基于事实的表扬。尽管孩子输了比赛，养育者们依旧可以指出孩子在比赛中有哪些亮点。比如可以说，虽然今天的足球比赛输了，可是我看到你非常努力地在全场跑，你几乎没有停下来过，这需要非常强的耐力。也可以说，虽然你画的小猫没有得到金奖，可是你的笔触和以往有所不同，我能感受到你是在用一些新的方式探索不同的画画形式。这样一些非常基于现实的表扬，可以让孩子看到原来自己的努力是能被周围人看到的，即使没有赢得一块奖牌，这样的认可也是非常大的鼓励。当孩子从比赛失利的坏情绪中慢慢平复时，也可以和他一起进行自我觉察和回顾啊，观察在这样一个从情绪低落到恢复的过程中，自己的思维过程和感情经历究竟是怎样的。这样的觉察过程有助于帮助孩子慢慢体验，我的情绪究竟从何而来，我又是怎么让情绪恢复到一个比较平衡的状态的。养育者可以说，我注意到当你难过很久之后，哎，又可以平静下来，那一刻你是怎么做到的，或者那一刻你想到什么了吗？这样的一些启发都是可以让孩子慢慢地看到自己对于情绪的掌握。

控力，发展出更加成熟健康的自我调节功能。而这个成熟又健康的自我调节功能，对于孩子来说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3: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

0: 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1: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0: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1: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套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0: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3: 谁？是谁？
2: 你往下看，往下看，
3: 往下看。
2: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3: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2: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3: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2: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4: 问问自己吗？
5: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6: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7: 慢点啊。
6: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8: 哎，慢点走啊，
3: 慢点，
8: 慢点，注意安全。
6: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6: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8: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6: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9: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1: 当焦虑困住脚步，当疏离拉远彼此的距离，让爱回家，为你解开心结，抚平不安，让每一颗漂泊的心找到回家的方向。

好的，时间来到了20:15，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袁芝，你们的老朋友。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继续来欢迎大家通过后台跟我们一起聊聊天互动啊。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对话框里面输入你想要分享的内容，语音文字都是可以了。好，我们的这位老朋友说啊，明白了，如果家里的事儿需要帮忙，你说话尽全力，孩子们去成都玩了，我有几天时间可以帮你的哦特别感谢啊，因为都是一些要这个亲力亲为的事情，所以说还是要自己去做，但是呢真的是心意收到了，如果确实是需要这个让你帮助我的话呢，我一定会毫不客气逆光奔跑说，芝姐晚上好，冒个泡，这多长时间都没来冒泡了。1729说，芝姐晚上好，我在五省省会大南京签到打卡了，当孩子不尊重你，可以就是和你顶嘴时，不要发脾气，不要讲道理，直接让孩子知道你文武双全你就是这样教孩子的嘛，孩子就顶个嘴，你就要文武双全。你好好的读一读未成年人保护法啊，我跟你说，点一首一封家书。好的，一会儿帮你找一下。好的，最后一个时间段了，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怎么样更好的去输这件事儿。如果即使做到了就是不少的努力啊，孩子

依旧是在经历那些和竞争有关的坏情绪。其实养育者们大可以放宽心，只要孩子不做出伤害自己或他人安全的事儿，体验一会儿坏情绪也没关系。因为呢，养育者需要留点空间让孩子体验各种真实的情绪，而不是用尽各种方式让孩子避免体验坏情绪。比如说啊，一场比赛输了，这都是孩子的事儿，家长的作用是陪伴支持，而不是挡箭牌。当孩子有空间去体验输的感觉时，他才有空间发展出更多的能力，让自己能坚毅平和地面对挫败和沮丧。最后，但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无论是对于养育者还是孩子，无论是比赛还是日常生活，无论输还是赢，能够在过程中享受乐趣才是最重要的。比如说很多心理咨询师，他们其实也是会去找咨询师去为自己做咨询的。那么在这个分析的过程当中呢，就是主要是来访者个人，他要很努力的去达到一个就是启发，一个自我觉察，从而就是完成一段比较艰难的路。那么就是有人可能就会问了，那你享受做这件事情吗？所以当有人问你这个问题的时候，是否真的像一道闪电一样把你击中，就是在你成长或者做一些事情的过程中，你有没有问过自己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你享受做这件事儿吗？为了追逐目标而失去与当下良好体验的链接，是多么得不偿失的一件事儿啊。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你享受吗？当我们工作，我们享受这个过程吗？就像我现在在上节目，我享受这个过程吗？我当然很享受。那么收音机前的你，你在工作的时候，你在做一些事儿的时候，你要问自己，我享受这个过程吗？很多时候我们会因为兴趣而开始学习一样东西，但是学习的过程往往会让我们忘记做自己喜欢的事儿的时候有一种欢欣愉悦的感觉。比如说比赛时，其实是和很多同样喜欢做这件事儿的人进行一场交流，虽然结果可能会千差万别，但是呢，在这样交流的背后啊，都指向同一个目标，那就是我们都很喜欢自己在做的这件事儿。所以我们可以鼓励孩子去说一说他是否享受这样的过程，他自己从这个过程中获得了什么，他喜欢哪些部分又不喜欢哪些部分。竞争与比赛是可以磨练一个人的心性的，当孩子与竞争有关的各种坏情绪可以被养育者承接容纳时，他也会更有底气去面对人生道路上更多的挑战。我前两天就是用了一天的时间读完了一本书，这个是我特别专注的一次读书的这么一个过程啊，因为很少有用一天的时间读完一本书这样的事情，所以我自己特别开心。我在读书的这个过程当中是特别享受的，但是当我读完这本书之后，我觉得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愤怒感，我就一下子就特别恼火，我不知道自己在恼火什么。后来我很安静的去体验了一下这个恼火，事实上我就想到了在我小学的时候，我考得好也不行，我考得不好也不行。事实上考得不好是什么成绩呢？是第二名，考得好的时候是第一名，考得不好的时候是第二名。所以说你怎么样都不行，因为你考第一名之后呢，就是家长会说，就会把你当成一个很好看的花瓶，然后就是说，哎呀，你看你考第一名，我的脸上多有光彩呀。然后就是我的家长他就会就是颐指气使的对待所有的其他成年人。就是你知道吗，作为孩子的我看到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他去台上领奖状的时候，就那种瞧不起所有人的样子，让我觉得特别的羞愧，你知道吗？然后呢，我考得不好的时候，那当然就很生气啦，考第二名，你连着两次都考第二名了，不可以啊，这样的话就会，然后就会强颜欢笑，就会假装还不错，第二名还不错啦，就假装那个样子，就让我也觉得很害怕，因为我

不知道就是我的家长就是绷着一张脸，接下来我回到家里面会面对的是什么样的情况。所以在这样的状态下，当你就是真正的去完成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并没有因为你得到这个结果而感到特别的快乐有成就感，相反你得到的是一种羞愧或者是一种害怕，但是整个过程其实是很享受的。所以我们有时候要和自己的情绪待在一起，去看一看，就是可能我们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但是好像一直没有动力呀，或者是说我们的孩子考的这个名次比较靠后，那这个时候有的家长可能会说，他都考倒数第几名了，那我怎么去共情他，我怎么去体谅他？那我们这个时候可以想一想，他都考倒数第几名了，这对于每一个人来说，这都不是一件很光彩的事情，但是他仍然没有放弃去上学，这个也是特别值得去肯定孩子的一点。包括他的学习，他可能说啊，我这次也没有考好，我这次可能就是没有好好学习，或者是我在学校里面我就是不想学。那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跟孩子说，你看你都不是那么的想学习了，但是你仍然觉得上学是你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你仍然在为了你学习这件事情仍然在努力，不是说你学进去多少知识才叫努力，而是说你一直持续的去学校，这本身就是一个努力的样子。

我觉得这首歌特别应景，虽然我们一直说我们要学会更好的去认输，我们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谁都是想赢的，只有不得已的时候才会认输。但是你知道吗，自从我开始学习心理学之后，我始终坚信的一点，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想要自己越来越好的，没有哪一个人希望自己是越来越差的。所以我们所有的人都有一颗美好的心和一个美好的愿望，所以我们用这样的一个观点去看自己，同样也用这样的一个思维一个逻辑去看待我们的孩子。你的孩子和你一样，他一定是想让自己越来越好的。

来看阳光大哥说，听节目就是一种享受，好佩服你啊，能专心读完一本书。现在还在继续读书，这两天就是每天要读两本，因为书太厚了。但是就是读书的过程真的很快乐，就是很开心，你突然听到老师说了一句什么样的话，你就觉得哎，就是这样的，

0: 好的，朋友们，今天的让爱回家到这里暂告一个段落，不要走开，咱们待会儿呢要播放大家点播的歌曲，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发来歌曲名了。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2: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1: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2: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1: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4: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3: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5: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3: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6: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3: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0: 上。
1: 八点半啦，应该不会还没有回家吧？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0: 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3: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4: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5: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6: 好嘞，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播放的是《千年泪》《茶花开了》《该回家了》。那这两首都是Jason 点播的。好的，今天晚上你是我们的新朋友，好好的满足你。阳光大哥说信号不太好，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您是用收音机收听的吗？

好嘞，看到逆光奔跑，他说芝姐点播一首你看时间等过谁。好的，这个时间段是可以听到的。摇摇头没烦恼说芝姐下班快乐，回家快乐。好嘞，我也确实是该跟大家说再见了，该下班了，该回家了。上班也快乐，下班也快乐。那么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晚上的7:30还会在这里等待着大家，明晚不见不散，拜拜。Thank you.

0: 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3: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2: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3: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

0: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1: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FM 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啦，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一零一九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五天四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一零一九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一零一九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一零一九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3: 谁？是谁？
2: 你往下看，往下看，
3: 往下看。
2: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3: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2: 就是我啊，未来。

0: 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0: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2: 问问自己吗？
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3: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0: 3-0。
1: 一点朱唇，一弯柳眉，比一歌，演一台，镜中人已换了模样。
2: 一柄折扇，一身戏服，襟一整，袖一服，一位翩翩公子，少年郎。
1: 一段台步，一盏水袖，戏一梳，头一昂，一折好戏就此开场。
2: 一段唱腔，一声念白，乐一起，声一扬，你我共赴这梨园好时光。

0: 前幕后，一代名角终生追寻的艺术殿堂，一出好戏，中国戏曲文化的宝藏。
1: 帷幕四起，好戏开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30了，睡觉前洗个澡好舒服呀。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西界薄冰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6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3: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4: 未来生物学家、
5: 物理学家、
4: AI 智能工程师、
5: 未来制造家、
4: 产品设计师、
5: 品牌创意达人。
3: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4: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3: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4: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2339200，2339300。
6: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喽。
7: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亿万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亿万年来，我历经沧桑，

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

0: 我都要睡觉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一零一九为您揭晓答案。
1: 零五五天四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一零一九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六至十六岁少年看过来，一零一九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一零一九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零三五九二三三九幺零零二三三九二零零二三三九三零零。
2: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

0: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啦！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3: 慢点啊。
2: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4: 哎，慢点走啊，
5: 慢点
4: ，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4: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8: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9: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8: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0: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啦，宝宝要上床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2: 未来生物学家、
3: 物理学家、
2: AI 智能工程师、
3: 未来制造家、
2: 产品设计师、
3: 品牌创意达人。
1: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2: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1: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2: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5: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6: 全力帮办，
7: 全力帮办，
6: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6: FM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0: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该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一零一九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五天四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一零一九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一零一九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套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一零一九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3: 谁？是谁？
2: 你往下看，往下看，
3: 往下看。
2: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3: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2: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3: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2: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4: 问问自己吗？
5: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6: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7: 慢点啊。
6: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8: 哎，慢点走啊，
3: 慢点，
8: 慢点，注意安全。
6: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6: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8: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6: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9: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1: 先锋旅行，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眼睛突然被强光照射，可能会导致3到5秒的短暂失明。以时速80公里为例，夜间行驶的司机在遭遇远光灯时，相当于蒙住双眼驾驶近100米，非常危险。请文明使用车灯，做中国好司机。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4: 慢点啊。
3: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哎，慢点走啊，
6: 慢点，
5: 慢点，注意安全。
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6: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3: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5: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3: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9: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棒啦，你还没睡觉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已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画、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4: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5: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6: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0: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世纪，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夜里12点了，夜深了，不要疲劳驾驶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Goodbye.

不想去这块，苦了累了伤了痛了就想回到这块，我又回到这块，每年都是惊喜，红了溜了没了去了就想留在这块，这块我的父母我的童年我的家乡戏，

少坎坷途，我和你早已没有回头路。我的爱藏不住，任凭世界无情的摆布。

终于第一张唱片和你们见面了。在这里学之前要谢谢所有一直支持我的朋友们，谢谢所有的亲友，一路托你们的照顾，辛苦了。

0: 好像最近涨价了哦。
1: 是不是？
2: 哎，闰土，你屋头花椒不是很麻的吗？
1: 那强子嘛，出个二锅给你二斤花椒，你去把猪麻昏了，我们几个拖菜上去把卖了嘛。
2: 要得，走嘛，把猪。

数次梦见你温柔眼睛，漫长的夜里谁在叹息。

过这盛世，随手都采到星火的美丽，但我怎知道这份执迷抱入内心。

在的幻象，天空正挂着今世最亮的月亮，飞短流长，未来

多得这刹那，分身不再转。

一半，我没有唱完，谁的琴声伴我上散。

0: 睡一会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3: 谁？是谁？
2: 你往下看，往下看，
3: 往下看。
2: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3: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2: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3: 啊，不好意思，我。

0: 没看到。
1: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2: 问问自己吗？
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4: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愁，为何孤独不可光荣，人只有不完美值得歌颂。谁说污泥满身的不算英雄，

0: 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5: 我发现

0: 总是爱说
1: 慢点啊。
0: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2: 慢点走啊，注意安全。
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2: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4: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5: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6: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早上6:30了，我不要起床嘛。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2: 未来生物学家、
3: 物理学家、
2: AI 智能工程师、
3: 未来制造家、
2: 产品设计师、
3: 品牌创意达人。
1: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2: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1: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2: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这

0: 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在是科普时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妇产科一病区主任、副准医师徐小婷徐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徐主任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徐主任，活检确定宫颈低级别病变，需不需要切除部分宫颈呢？
2: 绝大多数的低级别病变呢是不需要手术治疗的，我们首选呢就是观察随访就可以，女性朋友们呢也不必过度的一个恐慌。那低级别的病变呢大多是 HPV 一过性感染造成的，那自愈率呢是很高的，绝大多数患者不需要手术治疗，以定期随访为主，每六个月呢复查 TDT 和 HPV 就可以了。如果病变持续存在两年以上没有减退，或随访过程中呢病变出现了一个进展，我们才会建议患者呢进行手术治疗。
1: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3: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 740-3333。
4: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5: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4: 6-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5: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

0: 0800-2339-300。
1: 请问，当您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2: 他要去哪玩？
1: 他跟谁出去玩？
2: 他穿什么出去玩？
1: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您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2: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3: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1: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2: 会不会拆家？
1: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它，您的孩子就会无视它。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北京时间的7:02来共同关注一下运城高速目前的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关注到和平高速的运三段哈，因为施工从即日起持续到8月24号，张店收费站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主线去往运城方向车辆在张店出口进行分流。另外来关注到和平高速的侯运段，还有河宝高速文源段、文和段、G59湖北高速河运段、G5京昆高速的侯宇段，还有 S87运丰高速，目前都是路况正常，大家可以来放心通行。重点来关注两则路段哈，一条是在 G59湖北高速的运宝段，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中条山隧道施工，瑞城东收费站入口封闭，盛天湖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主线去往运城方向车辆在盛天湖进行分流。另外在绕城高速这块哈，是从即日起持续到明天啊8月15号，运城绕城高速运城北至燕家卓枢纽主线封闭，运城北往红马太原平路方向匝道封闭。另外从8月16号开始持续到8月24号，运城绕城高速燕家卓枢纽至运城北收费站主线封闭。那么大家伙想要了解到更多高速详情，都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

0: 平台，直接来回复高速以后会弹出一条链接，打开链接以后啊，您来详细了解一下具体的文字信息，或者是来拨打一下客服热线0359-212-5988来进行具体咨询。那么主城区当中哈，现在各个的主干道上哈都是可以来放心通行的，一大早哈这个路面上行车还是比较顺畅一些，您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观察。那么早上行车哈，尤其是我们西向东行驶的朋友们哈，一定要注意合理使用您的太阳镜和遮光板。有遇到任何的一些问题，都可以通过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及时取得联系。
1: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0: 7:05来一起了解一下运城近期两天的天气情况。运城今天的话是晴天，最高温32度，最低温21度。运城明天多云转晴天，最高温32度，最低温22度。我们再来一起了解一下周边地区的天气情况。义城今天是晴转多云，最高温29度，最低温19度。渭南晴天，最高温29度，最低温22度。临汾今天晴转多云，最高温32度，最低温22度。晋城晴转多云，最高温27度，最低温19度。襄汾晴转多云，最高温30度，最低温20度。那么各位想要了解更多天气资讯的话，可以来拨打热线12121。
1: 过的人，
2: 早上好，
1: 就有100种不同的生活。
3: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 此刻，
3: 跟快乐 say hi，
1: 开足马力，
3: 向未来启程。
1: 追梦的人永远年轻。畅通1019，为爱全程导航。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北京时间的7:07，这里是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9点为您直播的畅通1019。各位周五早上好，我是陈琦。接下来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即将关注的新闻内容。首先来说一下暑期哈，在社交平台上推荐了一些小众探险，还有溯溪地的攻略哈是越来越多，那么一些未开发区域哈变成了户外圣地，吸引了大量游客奔赴。那么近年来哈，像这一类秘境变险境的事故哈屡屡发生。最近哈有一起案例哈，三个大人带三个孩子哈爬野山被困，稍后节目当中一起来详细了解。再来说一说这个 AI 哈， AI 赛道哈到底在比的是什么呢？我们说哈，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电力，而电力和算力哈都是在靠实实在在的金属来落地。那么同价哈，以前看房地产，现在哈看 AI， 稍后节目当中详细关注。再来关注生态保护，15/5规划近日正式出台，明确未来5年我国生态保护工作总体部署与量化目标。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生态空间格局持续优化，生态质量稳步改善。再来说一说羽绒服，全国每10件羽绒服哈有8件都产自这里。三伏天哈竟然成为了羽绒服工厂最忙的时段哈，您知道是在哪里吗？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我们今天的畅通1019节目当中。那么大家伙哈，此时此刻行驶在哪一个路段，路况如何，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去。

0: 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家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0: 韩国游再次出发，
2: 孔茂啊，
0: 云广乐享韩国游出发喽！从韩剧同款的南山首尔塔，到古韵十足的景福宫，再到刷屏社交平台的星空图书馆，还有全天畅玩的乐天世界，6天行程覆盖首尔热门打卡点。8月21号，运程直飞首尔，3680就能和1019主播一起出发，奔赴这场期待已久的浪漫旅行。回复韩国了解详情，2339-100。
3: 一张照片，力量能有多大？手拿铅笔，充满期盼的那双大眼睛，让希望工程深入人心。无畏危难，勇敢逆行的那群背影，让亿万国人动容。可一张照片，有时也会蒙蔽无数人的双眼，甚至让无辜的人失去生命，只因他被3-2句网络谣言所裹挟。不论是感动还是愤怒，伤心还是快乐，面对这样的照片，一键转发前请先等一等。
4: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七点，打开收音机 FM 101.9，您将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北京时间的7:15，这里是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9点为您直播的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陈琦。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哈，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各位好朋友们哈这一会儿发来的消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1729说到了，他说突然感觉这个夏天有点冷哈，说好的秋老虎呢，可能再往后几天这个温度才慢慢回升哈。最近的这个天气哈，早晚还确实比较凉一些啊，晚上睡觉哈都不用开空调了，确实还蛮凉快的。早晚哈，喜欢运动的一些朋友们哈，一定要多备上一件外套哈，出汗以后一定要及时的把这个外套给穿上，还要注意多补水哈。还有冉冉不凡也说到了，精卫陈琦周五早上好。热血传奇也说到了，抢沙发啊。无极变速早上好，打卡签到。张也说到了，主播周五早上好啊，美好的周五又开始了。还有盐湖大爱无疆也说到了，陈总周五早上好。他说父母哈，倾尽年华抚育我们成长，等他们年岁渐迈啊，孝不只是口头言语，更是日常的陪伴、体谅与担当。善待父母，便是善待来日的自己。是哈，有事没事哈，常回家看看。这怎么大晚上的在后台感慨呢？3:44，这是刚起床还是没睡觉呢？摇摇头没烦恼也说到了哈，周五早上好，提前来打个卡哈，周五快乐。

好的，接下来我们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哈，来说一说这个旅游的问题哈。大部分的话我们在暑期包括在这个时间段哈，很多朋友们都会选择去外出游玩，因为哈我们的暑期哈还有最后半个月的时间就要结束了。然而呢，最近的话大部分哈，如果说还没有带孩子出去游玩的一些朋友们哈，可以来选择关注一下我们这一次的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我们这一次哈是二期哈正式续团加发，开营的时间哈就是8月17号，最后几天了，也就是下周一准时出发。目前哈我们仅剩少量名额，想要给孩子报名的各位家长朋友们哈，一定要抓紧最后的黄金报名时间，都可以在我们运城广播的后台哈回复研学来进行一个具体了解。我们这一次行程哈，依旧是5天4夜的一个沉浸式科学成长研学哈，面向6到18岁都可以来报名，一站式解锁5大王牌研学站点，每一站哈都是干货满满，体验拉满。第一站的话会走进河南省科技馆，第二站会探秘上汽的超级汽车工厂，第三站会打卡蜜雪冰城，4A级茶饮梦工厂，第四站走进可口可乐超级工厂，最后一站我们将会走进通用航空机场。全程哈是5天4夜，包括观光研学、手工创作、团队竞赛，全方位来锻炼孩子的独立自理、动手实践、团队协作的综合能力。目前哈我们听友专享价依旧是2280元，一价全含，8月17号下周一就要准时开营，都可以在运城广播公众号会。

关注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栗子问到了成长营，发一下时间啊，是8月17号哈，也就是下周一，今天已经是周五了啊，最后两天的报名时间，我们8月17号，也就是下周一就要二次发团了，因为在第一期的话，就是我们是圆满收官了，家长们好评也不断哈，很多家长私信说，强烈要求加开，然后有一些是没有参加的，有一些是上次有事儿哈，没有参与报名的，所以说就没有报上名，这一次我们是二次发团哈，目前的话也仅剩少量的名额哈，想给孩子来进行报名的话，一定要在我们最后的这两天时间把握住哈，您可以在后台回复研学进行了解，或者是回复研学加您的联系方式哈，会有我们的工作人员和您来取得联系哈，依旧是5天4夜啊，6到18岁的小朋友们哈，青少年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这次行程当中，行程哈还是非常丰富的哈，2280元一价全含，回复研学进行了解吧。

0: 迪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3: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2: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3: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2: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韩国游再次出发，
4: 孔茂啊，
3: 云广乐享韩国游出发喽！从韩剧同款的南山首尔塔，到古韵十足的景福宫，再到刷屏社交平台的星空图书馆，还有全天畅玩的乐天世界，六天行程覆盖首尔热门打卡点。8月21号，运程直飞首尔，3680就能和2019主播一起出发，奔赴这场期待已久的浪漫旅行。回复韩国了解详情，2339-100。
5: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6: 慢点啊。
5: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7: 哎，慢点走啊，
8: 慢点，
7: 慢点，注意安全。
5: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8: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5: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7: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5: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9: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2: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做好了吗？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的7:31，再来跟各位一起了解一下目前道路的通行情况。首先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哈，在最近的话，我们运城高速确实施工会比较多一些啊。首先跟各位来说一下侯平高速的运三段哈，现在因为施工，从即日起持续到8月24号，张店收费站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主线去往运城方向车辆在张店出口进行分流。另外的话，是从8月25号持续到9月22号，东郭枢纽至张店互通主线封闭，东郭收费站往平路方向入口封闭。其余路段哈，现在侯平高速的侯运段，还有河榜高速文源段、文河段 ，G59湖北高速河运段 ，G5京昆高速的侯宇段 ，S87运丰高速，此时此刻通行都是可以来放心出发。我们重点还是来关注一下 G59湖北高速的运宝段。接到高速交警的通知，因为中条山隧道施工，瑞城东收费站入口封闭，盛天湖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主线去往运城方向车辆在盛天湖进行分流。另外，在运城绕城高速这块哈，是从即日起持续到8月15号，也就是到明天，运城绕城高速运城北收费站至燕家卓枢纽主线封闭，运城北往侯马太原平路方向匝道封闭。另外的话，是从8月16号，也就是从后天开始，持续到8月24号，运城绕城高速燕家卓枢纽至运城北收费站主线封闭。大家伙想要了解更多的高速详情，都可以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来回复高速以后会弹出链接，您来详细了解，或者是来拨打一下客服热线0359212599888来进行具体咨询。关注一下主城区当中哈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首先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路况播报群，张敏师傅啊给我们播报的一起路况，说禹西路啊在如家酒店门口哈、啊、目前的话是修剪树木，现在哈、啊、南向北的话不能够通行，大家哈、啊、尽量来选择而行。再来跟各位说一下哈、啊、在禹西路如家酒店的门口，也就是在禹都花园东门口的这个路段哈、啊、目前南向北因为修剪树木哈、啊、不能通行，大家伙尽量来选择而行。好的，其余路段哈，在主城区当中，目前的话基本上都是可以来放心出发的。那么大家伙哈，在路面上行车，有遇到任何的一些特殊情况，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啊。都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微信后台上发送私信就可以了。
1: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7点，打开收音机 FM101.9，您将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大家伙的留言。栗子回复到了这个联系方式哈，收到了，稍后我们让这个工作人员和您来取得联系啊。1729说，1019啥时候组织个去

0: 韩国的旅游哈，我们之前不是刚组织过吗？他说我想去这个哈果，哈果是哪？是韩国吗？经济中心、苹果之城、阿拉木图游玩，想要吃一道地道道的冰糖糖心。这个哈，我们先来说一下韩国吧。韩国游我们上一次也是刚刚结束了行程，然后很多人说没有参与报名，很可惜哈。大家伙真的哈，你抓紧一下这个暑期的尾巴吧，毕竟现在我们运程去韩国真的非常方便啊。直接直飞首尔哈。现在我们二期的韩国游也是正在招募当中啊。我们这一次的话是8月21号哈，运城直飞首尔，6天的行程，3680元，1019主播哈带你直飞国门，奔赴韩剧里的所有浪漫。这次同样哈，您也是不用查攻略，不用熬夜做行程，不用您出国踩坑，行程哈全部交给我们。我们将会去打卡首尔的地标哈。现在的话我们依旧是属于一个限席位报名哈，限量招募，仅限30席，报满即可封团，不再追加任何名额哈。这次依旧是不赶路不折腾哈，主打精致舒服，是真的出片儿。很多人都在问哈，为什么这个价位这么划算哈，就直白的告诉大家，这一次的行程是属于购物团哈，但是全程不强制购物哈，全程无额外的自费，纯纯的高性价比出游，闭眼放心冲啊。来开启您的夏日旅行，8月21号3680就可以完美的解决。可以在我们运城广播微信后台回复韩国来进行一个了解哈，不赶路不暴走不走马观花。如果说不清楚的，想要我们的工作人员来给你讲解一下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韩国，然后的话加上您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好的，北京时间的7:37哈，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通1019，稍后我们精彩继续。
1: 清晨的阳光洒满街道，新的一天开始了，畅通1019全程启动。这里是你的出行风向标，刷新城市路况，速递新鲜资讯，音乐能量续航早高峰，畅通1019。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2: 未来生物学家、
3: 物理学家、
2: AI 智能工程师、
3: 未来制造家、
2: 产品设计师、
3: 品牌创意达人。
1: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2: 1019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1: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2: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已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韩国游再次出发，
4: 孔茂啊，
2: 云广乐享韩国游出发喽！从韩剧同款的南山首尔塔，到古韵十足的景福宫，再到刷屏社交平台的星空图书馆，还有全天畅玩的乐天世界，6天行程覆盖首尔热门打卡点。8月21号，运程直飞首尔，3680就能和1019主播一起出发，奔赴这场期待已久的浪漫旅行。回复韩国了解详情，2339-100。
5: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忙忙碌碌的每个人，
1: 熙熙攘攘的每条街，
0: 大大小小的每件事儿，
1: 平平常常的每一天，
0: 畅通一零九，伴您快乐出行。
2: 北京时间的7:45，这里依旧是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陈琦。再来跟各位梳理一下我们这个路面上通行情况哈，高速方面的话，依旧是有三条路段的话，因为施工都是有所封闭的一个情况哈。大家伙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运城广播回复高速以后会弹出链接，您来进行一个详细了解，或者是来拨打一下0359-2339-100 2339-200来进行一个详细咨询。主城区当中的拥堵情况，我们再次来跟各位说一下哈。刚才我们的听友们跟我们反馈到哈，在禹西路如家酒店门口哈，也就是禹都花园东门口的这个路段哈，南向北方向目前因为修剪树木哈，南向北不能够通行，大家这一会儿哈尽量来选择而行。其余路段来了解一下，现在的学院路啊，还有中引路、人民路、解放路南北双方向通行都是没有问题的啊。凤凰路现在是在盐湖区人民医院的门口北向南方向哈，属于车多缓行。另外的话是在红旗街，红旗街和凤凰路交汇处，在古街的这个路口哈，丁字路口西向东方向目前排队车辆较多一些。盛汇路盛汇桥此时此刻双方向通行一路顺畅。现在有一个路段的话是在老运林路和兴源街交汇处哈，目前南北双方向也是稍有一定的通行缓慢。解放北路的话是在中心汽车站的路段哈，北向南方向也是属于车多缓行。其余路段的话目前通行都是没有问题的啊，大家在路面上行车有遇到任何的一些特殊情况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社会方面的消息哈，来关注我们暑期的这个安全问题哈。暑假还有最后这半个月，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个安全的度了啊。在暑期的话，一些社交平台上推荐了一些小众探险、溯溪地的攻略哈，是越来越多。那么有一些未开发区域就变成了户外圣地哈，吸引了大量游客奔赴。那么在滤镜背后哈，暗流山洪，还有湿滑的岩壁、通信盲区等风险哈，却往往不被提及。近年来，像这一类秘境变险境的事故哈，屡屡发生。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哈，这个三个大人带了三个小孩爬野山，最终被困。
3: 8月5号下午5点多，湖南娄底新化县粗石村的一处野山中，暴雨引发山洪，导致在此处游玩的三名大人和三个孩子被困。当地消防等多方力量接警后进山搜救。夜幕降临，由于被困人员手机没电，无法提供精准定位，加之雨雾弥漫，无人机也无法升空搜寻。救援人员只能在当地向导带领下穿越丛林进行地毯式搜寻。1小时后，救援人员在一处悬崖附近找到了被困人员。由于一直淋雨未进食，三名儿童已经出现轻微失温现象。救援人员用保温毯包裹住孩子，待他们进食稍稍恢复体力后，护送一行人下山。行至山脚处，救援人员发现受暴雨影响，原本的溪流暴涨成一条宽约4米的河道，水流湍急。救援人员先背着孩子涉水通过，再将大人护送到对岸，直到凌晨，被困人员才全部安全下山脱险。记者了解发现，事发地为未开发区域，且并非首次发生险情。2023年8月，一男子在此处溯溪时从山谷坠亡。记者在社交平台上搜索看到，发生险情的地方粗石雾峡如今仍被不少博主力推。有网友介绍，这里有6000米的溯溪线，43个天然景点串联成天然迷宫，溪水能玩浮潜。更有不少博主表示，新手友好，徒步爱好者可闭眼冲。记者注意到，这些推文大多提到了瀑布溪流等美景，却很少有人提及安全风险。

0: 这种只推风景不提风险的网红景点并非个例。今年六月，在福建仙游刺刀峡谷，九名户外探险人员经过一线天时遭遇湍急水流，水流形成的漩涡将人员吸住，最终导致五人溺亡。然而悲剧发生前，在社交平台上，那里也是颇受驴友好评的溯溪瀑降打卡地，如今搜索依然能看到不少网友此前分享的推文，称其为夏天的溯溪好地方。
1: 所以说在夏季我们出去游玩去爬山的时候哈，一定不要去野山，去正规开发的景区哈，一定要把这个安全哈放在首位了。另外的话就是说去旅游的时候哈，你说哎一个人有点太孤单了，或者说一个人不认识路，去一些山的话会找向导。其实在社交平台上哈被美化的一些打卡地，实际风险哈却被低估了。由于对于地形的不熟悉，很多驴友哈进山会找当地的向导带路，或者是在网上找搭子同行。那么这种方法真的靠谱吗？一旦遭遇人身伤害，组织者和同游者哈有没有法律责任呢？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
0: 记者在社交平台上看到，一些向导通过发布徒步攻略来揽客，约定好后转账收取费用，而这些很多为口头约定，很多向导也不具备相关从业资质。被问到如何确保游客安全，有向导表示自己经验丰富，基本不会有问题。
2: 整体来说是安全的，在我带队当中从来没出过事故。
0: 近年来，很多没有户外经验的新手被社交平台内容吸引，参与到徒步探险当中，网上临时组队出行的情况越来越多。户外探险危险而特殊，团队间成员有责任互相帮助，但临时结伴的团队互不相识，应急能力高低不一，给出行埋下安全风险。专家表示，一旦发生人身伤害，相关活动的组织者不管是否获利都需担责，同行人员的责任则要依据是否存在过错等具体情况判定。
3: 网络的户外活动的组织者其实真的是网络户外活动风险的引路者，对于因为风险造成的损伤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那么对于户外活动的参与者来讲，如果在风险发生以后没有施以援手或者没有进行必要的救援，那么他们对于损害的发生也有一定的过错。在相关的案例里面，同行者呢也有判处承担责任的。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韩国游再次出发，
2: 孔茂啊，
1: 云广乐享韩国游出发喽！从韩剧同款的南山首尔塔，到古韵十足的景福宫，再到刷屏社交平台的星空图书馆，还有全天畅玩的乐天世界，6天行程覆盖首尔热门打卡点。8月21号，运程直飞首尔，3680就能和1019主播一起出发，奔赴这场期待已久的浪漫旅行。回复韩国了解详情，2339-100。
3: 请问，当您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4: 他要去哪玩？
3: 他跟谁出去玩？
4: 他穿什么出去玩？
3: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您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4: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5: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3: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6: 会不会拆家？
3: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7: 这里的故事有很多，有笑有泪。
8: 我是你们的小粉丝，
9: 我人生的意义就是听1019。
7: 这里的故事静静诉说，有你有我。
10: 我的妈妈太普通，走在人群里都瞬间淹没，她总是说我不会照顾自己，可是我觉得妈妈更不会照顾她自己。
11: 如果生活可以留下点什么，那就让爱在这里。这里是 FM 1019，让爱导航。